0: 095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

0: 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国家药监局9月1号发布公告，要求药品的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自然资源部的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了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9月1号在北京正式实施，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的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发布了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该计划设置3档资助标准，其中最高一档为每年45万元。美国国务卿8月31号宣布，已经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1: 他，
5: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0: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0: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3: 早上的8:07，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
3: 接下来如果各位要打算出游的朋友，乘坐飞机啊，你要关注一下您那个出票的时候显示的航站楼了。
4: 哦，
3: 因为呢，从9月16号开始，咱们福州
4: 他来了，T2航站楼来了。
3: T2航站楼啊，9月16号正式投入运营。那么涉及到实际承运人为厦门航空、河北航空。还有江西航空的国内航班呢，将会在9月16号早晨5点起转至 T2航站楼运营。
4: 嗯，
3: 那么机场所有的国际、港澳台地区的航班将会在9月16号早晨5点转至 T2航站楼运营。
4: 明白，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尤其是上最早那班的飞机，可能会比较赶。后续呢，福州机场也会陆续推出关于旅客出行的指引系列的视频，或者说如果需要帮助的，也可以拨打他们的热线96363。关于这个飞机出行啊，最近9月份有很多特价的机票，

0: 大家如果说能够错峰，你比如说现在请点年假，咱出去玩，十一回来上个班，有个三倍工资啊、如果有的话，那咱们这会儿出去玩有很多特价的机票，因为有的人他出行，不一定非得有这目的地，他可能看哪个地儿便宜，咱就先买哪个地儿。但一定要注意哦，因为我这次回来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以前你跟我提过，但我从来没遇到过的。因为原来更多的你坐的那个航班啊，它有免费行李的托运，有餐食，就没当回事儿。然后这次我看有个机票很便宜，回来的时候我就买了那个没有行李托运、没有餐食的一个飞机回来。然后等我到了机场，因为也要提前买那个行李的那个钱嘛，我把行李的钱一加上，好像跟下航了差不多，然后你就觉得说啊，我这是图啥呢？
1: 买的没有卖的精。
0: 也不能这么说。对于很多，如果你没有行李托运，或者说你那个小型行李箱七寸的，就是那个叫什么七公斤的，对，就手提行李箱那种二十寸以内的、嗯，那对于这样的人来讲，他不就便宜了几百块钱吗？就上去的话就没有问题。那对于你像我本身有托运行李的，大家在买机票的时候一定要看他有没有免费的行李额度。
1: 你当时是没有看，没有留意啊？
0: 我当时没留意，我以为都一样，我就买了。我说，哎，这机票还行。买完之后，他突然发现，哎，他没有免费行李托运。然后还好，我是属于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就小箱子我就直接带上飞机了。但是我也在酒店称了一下，让他不能超过七公斤嘛。嗯。然后里面重的还拿到大箱子里面，大箱子不就买了一个就十五公斤的。还二十公斤的，
1: 白省钱了
0: 啊！就是这200多块钱就有花出去，你觉得哎，这好香，所以这给大家提个醒，因为有的人像我一样，他可能比较就买的时候可能挺着急的，就没有去看，没有去留意啊。嗯，你看这糊涂的，没有去留意有没有免费行李的托运的。
1: 在机票这事儿上，你都已经是折了第二回了。
0: 哎，没有，那次维权成功了。这一次呢，也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买东西就是可能就糊里糊涂就直接就付款了。还有就是买东西，我们有的时候说为什么要对比着来？就如果说小的东西十块二块的，你可能不会说我看这个平台那个平台都差不多嘛。18和20，你可能就买了。但如果说1800呀，或者说2000呢这种，你可能要多个平台去看一看哪个平台便宜，咱们再买哪个。
1: 说到这个假期的事呢，最近河南洛阳啊，你刚从那个地方回来是吧？
0: 对。
1: 有一名来自胖东来的员工啊、这个他们说。准备要带孩子去看一下许嵩演唱会
0: 哦，
1: 主要是什么呢？人家员工说了，我们自由休假，休假很自由啊。
0: 不是你的年假，比如说你一年有10天，你还有什么假？
1: 那都是你们公司的，我们有一个假叫自由假。
0: 哎呀，你太骄傲了！什么叫自由假？
1: 就是
0: 在你休完年假的基础之上，你还有自由调配的假期。
1: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根据媒体报道说，胖东来的自由假也叫做不开心假。
0: 哦，不开心假，
1: 不开心假，
0: 那我可以，
1: 就是你比如说，无论做什么事儿，仍然自己在喜欢的路上来走，对吧？
0: 哦、
1: 那胖东来呢？他们给员工增加了10天的不开心假
0: 啊、
1: 哦，就不开心不想上班可以请假
0: 啊、
1: 哦，管理层还不能不批。
0: 不想上班10天不够啊，开玩笑啊，
1: 那你太惨了。
0: 我爱上班啊，不是啊。哦，对，那当然，咱说你得付出劳动才会有这个报酬嘛。
1: 对。
0: 那如果他们你看现有的，除了现有的年假之外，
1: 嗯，
0: 这不开心假就是更加的属于是，更加的企业文化的人性假吧。
1: 嗯。
0: 因为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这么做得到的嘛。
1: 嗯。
0: 然后这人家就董事长于东来也说了，说就是如果你今天啊，我不开心了。我最近呢就是难受不想上班、
1: 嗯、
0: 明天你就请假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挺好
0: 给你10天的这样的一个假期，
1: 而且这10天还是带薪的
0: 啊、
1: 哦、不是那种就是说你10天不来、哦、你这钱就没了
0: 有补贴的、
1: 嗯、
0: 那这挺好，所以往往这个企业和员工之间呢它算是一个更加就双向奔赴吧，就你越对我好那我可能越为这个公司付出啊。
1: 这么来算一下
0: 肝脑涂地啊在所不惜
1: 胖东来目前员工的假期已经累计一年能达到40天了
0: 啊、哦！除了双休周六周天之外、嗯、是吗？
1: 对，就周六天的是常规的嘛、啊、人家指的是每年可以去放松的、嗯、什么年假呀各种节假日的一些福利加在一起，
0: 所以
1: 40天，
0: 所以中国目前这胖东来啊希望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企业啊。当然我们说为什么他能出名就是因为他可能有更多的回馈给自己的员工他老板也说了嘛，其实好多企业是也能做得到，只不过看你企业愿意拿出你利润的多少来回馈员工，有的是想企业占大头，有的就是咱们雨露均沾、
1: 嗯、你说关于这个老板啊他格局的问题、嗯、那你说这个人家胖东来他们的老板能够给员工舍得放这个假，
0: 这个分人啊，那你想想如果说这未来这过几十年之后于东来卸任了，你不知道他的下一任是什么样的人呢，因为这个你的公司的大领导他

0: 80%-90%决定了你企业的文化。
1: 嗯，那有的老板呢还给员工画大饼呢。
0: 啊，这当然你画大饼，你能兑现的话，你这大家吃上了也觉得 OK， 但你不能只画大饼。
1: 这个没有兑现吧，至少持平，你也会觉得不亏，是吧？互相不相欠。
0: 对。
1: 但问题就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大饼也画了，钱也骗完了。嗯，比如最近家住上海的李先生，原来呢拥有一份就是挺稳定的房产销售工作。
0: 即便我朝九晚五，但我每个月开到手里的钱是稳定的。
1: 对。嗯，然后呢曾经向李先生咨询房产交易业务的一位小胡啊，他主动向这个李先生来抛出了橄榄枝。
0: 小李啊，
1: 哎，
0: 你看我现在我是不是有豪车豪宅，我还出入高端场所，你看我这大金链子，
1: 哎，
0: 是不是
1: 羡慕你啊。
0: 我跟你说，我就是特别成功的企业家，赚老钱了。
1: 哎呀，是吗？
0: 这样啊，
1: 带带小弟呗。
0: 我看你这人挺好的，咱俩挺投缘。
1: 嗯，
0: 我现在呢准备要新开一个房产的中介公司。
1: 嗯，
0: 这不缺人吗？我邀请你来吧。你现在这公司，我给你开那个保底12000。有你自己独立的办公场地啊，工厂，我给你60平的办公室。
1: 太大了
0: 啊，是不是？然后呢你这样，你看你是一个有技术的人，对不对？技术入股，我再给你我这新公司啊，10%的干股。你看咱俩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1: 10%的公司干股。
0: 干股就我的新公司嘛。
1: 哎呀，那我还
0: 你看我这车，你看我哥差钱吗？哥，你哥有钱人。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话术，以及他本人的确给人外在的感觉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以及有深厚家底的人，就这些个表象啊，让这个小李对这个胡先生，哎呀，觉得说你画那个饼能吃，
1: 我给你干了，
0: 我跟你干，
1: 哎，以后这辈子就是你的人了。
0: 还就是召集自己身边的几个同事一起跳槽到了这个胡先生的新公司，
1: 咱一起去啊。
0: 刚开始的这个第一个月呀，的确给按足额发放的工资，
1: 真收到了一个月12000啊，
0: 那不得先给你点甜头吗？是不是？维持了一个月，第二个月这胡先生突然就说，哎呀呀呀呀，我这个人呢就是太义气了，说给你股份，是不是？
1: 嗯，
0: 我家人不同意啊。
1: 那你
0: 那我家人会觉得说，那凭什么无偿这个给予员工的股份、
1: 啊、那咋整啊？你说
0: 你这样啊，你认购吧。就是我们这个，你看我们家这个
1: 公司，
0: 你出100万-100万的，咱们就按着这个市场价，你就认购，我给你保留这股份。
1: 也就是说，你得让我拿点真金白银。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你放心，就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你舍不得这100万，你也赚不到1000万。
1: 那就拿呗。
0: 关键是咱普通人，你能一下子拿出100万的，
1: 对，
0: 也不是那么容易、啊。
1: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有这个心，我没有这个力量。
0: 你没钱，没钱，哎。我有一个方案啊。
1: 什么方案呢，老大呀？你说、
0: 你的这个你贷款啊。
1: 啊，贷款。
0: 套现。你就是这一个人的信用卡。
1: 不行，
0: 你套现。
1: 我家里的条件不行，有一些银行都贷不出来钱。
0: 能，房子都能抵押呢。那贷的钱老多了。你放心，就好多时候啊，我跟你说，你想发财啊，富贵险中求。你连这点魄力都没有，你就赚你死工资吧。
1: 哎呀，那别的呀、你这么一说的话，那咱、那再试一试呗。
0: 你这样啊，你把这个你的各种的贷款下来没？
1: 下来了。
0: 下来你就投到我们公司来。
1: 全都投啊。
0: 哎，对对对。
1: 连本带利。
0: 放心，这将来都能给你分红。
1: 真的分呢？
0: 嗯。
1: 那我来试一试吧。
0: 然后呢你听到这儿大家就知道这个后续啊。
1: 在
0: 结局了。
1: 哎，其实啊，这个作为这个李先生的本人来说，他可能一开始还觉得说，既然你第一个月我都已经收到了12000的这个工资了，
0: 那底薪，不止，
1: 对吧？然后呢，再加上平时的确看这个李先生他的老板呢，出手挺大方的，觉得说应该不会骗自己。
0: 那是，那豪车开的，
1: 对呀，
0: 借着一辆。
1: 嗯，后来呢，把这个钱该投也投了，就期待着年底啊能分红了。
0: 但是面对这个把这个贷款或者认的干股啊，后来这个胡先生时间久了，大家就觉得说不对劲儿了嘛。后来这一报警才发现，这不就是骗子吗？骗人的。所以好多时候大家不要觉得说啊，你看这个人外表，他有可能那些豪车都是租来的。所以好多他为了骗你，他会打造的一些人设，以及如果说打个比方，还是那句话嘛，比如说你投出去的这个钱， 即便它没了，你是不太影响现在的生活，或者说你是能承受的，那咱投资可能也没话说。但千万不要说什么抵押房产，或者说拿出全部，我又贷款去进行这个所谓的高风险投资。那你要考虑到这个风险它是一半一半，那好了，你当然可能会更好。那遇到这个骗子，或者说即便是你正常的

0: 股票，你损失了，那不相当于就是一无所有吗？
1: 其实呢，对于这家公司来说，像李先生呢，不仅是一个人去贷款投资，然后呢，导致啊，就是他们公司里的其他员工也跟风，就是纷纷去银行，然后呢，抵押自己的一些什么房子啊、车呀、啊、等等一些东西、
0: 嗯，
1: 把这钱贷出来，然后转入到了公司的账户里，
0: 上头了是不是？
1: 累计
0: 一群人上头了，
1: 一群人呐、啊，累计那差不多金额达到了2000万，
0: 哎。就是还是那句老话，就有些人说，就很多人的钱呢真的不是花没的，
1: 嗯，
0: 就被一下子崩没的，嗯，
1: 所以呢就是有点这个钱还是自己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们关于说你说人这个欲望啊，他就觉得说有一点点的这个、原来可能积攒来的这个积蓄、嗯、然后呢突然来了一个机会，咱得把握住啊，
0: 嗯，
1: 是不是？
0: 但这个把握也不能 all in 呢，是不是？你拿出一部分，你不能欧一，
1: 这不你说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吗？
0: 那骗子说的。还有就是就是这种人，别人过来突然跟你说我有发财的钱带着你，咱得问一下自己，凭什么非亲非故的，人家凭什么发？因为我们叫闷声发大财、
1: 嗯、
0: 一般真的有发财，他恨不得不让别人知道这个途径、
1: 嗯、
0: 不让别人跟他有更多的分财产的一个机会、
1: 嗯、
0: 你这个还主动来找你，你跟他又非亲非故的、
1: 嗯、
0: 没有救命之恩，或者即便有的亲戚来找你，他可能也是一个坑呢，
1: 看你就面善。
0: 真的吗？好欺负，
1: 看你有缘啊、专门来找这种有缘人。
0: 你好多有时候要想一想，这个朋友要带你发财，凭什么要带你发财？就他有这方面，他为什么不带动他自己的亲人？他
1: 为什么凭我有这方面的财气呀、啊？
0: 凭你面善，是不是？对，大家有的时候就多问几个为什么，尤其是这种大额的财富，或者说你自己并没有这么多的本金，让你各种的贷款，各种，你这个更得警惕了，因为一旦没有的话，你相当于就自己。这不就完蛋了吗？
1: 嗯
0: 嗯，
1: 所以的这个钱就一下就全都这个被骗光了。
0: 不光说钱没了，还背着贷款呢。
1: 哦，
0: 嗯，
1: 哎呀，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花钱的事儿啊、
0: 嗯，
1: 这个 Crystal 就说了，说下次如果咱遇到了像这种无行李票的航班
0: 啊，
1: 可以去网上下单一个叫大宗行李物流寄回家，
0: 哦，
1: 划算。
0: 啊，我中途不是，我还没有到家，我这不是中途又辗转到别的地方吗？啊，
1: 对，
0: 啊，这个嗯，当然也是一个参考啊。未来如果有回家、啊、直接回家的，这个是倒有一个参考。
1: 啊，直接物流也是哈、啊。
0: 大家现在这途径还特别多。
1: 哎，他要不这么说，
0: 还不知道是不是？
1: 我真不知道还有这服务呢。
0: 啊、对，但也得看他物流，如果说几十块钱的，肯定比那个两三百的要合算一些啊。
1: 这就包括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说、嗯，原来每一次我去机场，然后都要把车停在那个机场的过夜停车场来去。
0: 嗯，
1: 换摆渡车、
0: 嗯、
1: 我以为只有这样唯一的一种方法呢，后来跟别人交流了以后，人家说有很多种方式能够车停到不同的地方，价格还便宜呢、哦、
0: 那我就直接坐机场快线，我更便宜啊。
1: 对呀、
0: 啊，压根儿不用停车、
1: 啊、也是一种方式和渠道啊，对不对、嗯、所以有的时候哎，这认知啊需要拓展一些、嗯、
0: 多问一问。
1: 对，多问一问，多交流一下，你看这不就是信息来源就有了吗？
0: 明白。就有的时候咱买东西啊，也得多看一下几家对比，就是我们之前说那个冲锋衣，有品牌那个陈伟霆同款的那件冲锋衣，那天有很多人在咨询，因为他这个价格呀，这个品牌它就是不便宜的。因为昨天我在办公室还在讲嘛，说这个品牌啊，它可能跟某一些我们觉得说类似于轻奢的品牌就相挂钩的，所以它本身你在商场买这个冲锋衣，它可能都是千元的。
1: 嗯，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呢，有699元起的。大家感兴趣的，或者说在秋冬的季节喜欢买冲锋衣的，因为冲锋衣好的冲锋衣，你真的穿个8-9年都没问题，只要你自己不厌倦它。
1: 是的，
0: 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能看得到。
1: 这个尺码呢，从 X 码到3XL码全部都有、
0: 嗯，
1: 而且是男生女生同款啊。这个四个经典的颜色都是很经典的。
0: 伊桑特这个品牌啊，
1: 对，然后呢有黑色、白色、灰色和红色，这些价格呢都是从699元起、嗯。那有一些你说我要选择那种拼色
0: 贵、啊、
1: 更好看的、嗯，那就1000多了。
0: 对，拼色贵，但它那个品质，如果你在比如说在商场买，它也要比我们这儿要再贵个几百块钱。
1: 是的，
0: 所以给到大家这个价格，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来看一下。
1: 嗯，
0: 因为迪桑特一听，它还是一个高端的户外大牌，很多明星，辛芷蕾、陈伟霆之前不有穿过吗？因为很多人一听到迪桑特，有的人知道这品牌，有的人可能要看了那个它的那个三箭头的那个 logo 也认识，它是属于那种为什么说叫高端的户外大牌？它首先它的做工那个版型就特别的高级，
1: 嗯，
0: 上身呢是那种比较挺阔的，就你穿上它这好的冲锋衣和相对就是价格没这么高的，它还是能看出一点品质感的。
1: 首先这个衣服摸起来是很硬的那种质感啊，
0: 嗯，
1: 很硬挺的，
0: 但也很舒服，
1: 很舒服。嗯、然后呢，不是那种软塌。

0: 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它也不是很笨重的雨衣感，
1: 嗯，
0: 然后包括平时咱穿牛仔裤、运动裤还有休闲裤、嗯、都能和它搭得上。
1: 它除了夏天不能穿，你在春天啊或者说秋天呢或者冬天你套在里面叠加羽绒服，它也都是可以穿的，就相对可以穿的这个季节是比较多的，也防风防水耐磨，也算是一步到位。有很多出去旅游的朋友，咱们都愿意带一件冲锋衣嘛，
0: 嗯，
1: 它就是相对小雨的天气，它那个水珠就直接滚落了，然后到了北方旅游，那个风大，它也不透风，它不透风挡风，你就不冷。
0: 我倒是觉得它里面那个设计的大帽子啊、
1: 嗯、
0: 特别好、
1: 嗯、
0: 而且有很多那些口袋方便收纳、
1: 嗯、
0: 版型呢不是那种臃肿的、嗯、不是那种看起来很笨重的，
1: 对，
0: 是属于又舒适又利落的。
1: 所以说好的衣服它有时候它抬人，就是你穿完之后你觉得哎穿这衣服果然好看，感觉自己都美了很多。
0: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啊、哦、在我们的畅行876微信公众号上看一下。
1: 在那个办公室的时候、
0: 嗯、
1: 因为可可她也要看这个冲锋衣，她让我们给她选颜色，我给她推荐那个绿色，那个绿色是699嘛，就也不一定非要双拼，因为双拼它就是领子那地方能看到，以及你敞怀它能看到双拼，以及那黄色大家可能会觉得陈伟霆同款嘛，对不对、
0: 嗯、
1: 那其实那个绿色就单色，包括那红色它也挺漂亮的，
0: 嗯，
1: 699跟1000多它还毕竟差了一个几百块钱呢。
0: 是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衣服咱可以实现那个就是穿身上来试一试、
1: 嗯、
0: 不合适的话您再可以选择退货或换货。
1: 对对对
0: 啊，这个福利其实我们和其他一些、
1: 嗯、
0: 购买的平台都是机制一样的。
1: 而且这个好的冲锋衣呢它真的能穿很多的年头，而且冲锋衣的这个材质如果你说又防水防风防风啊，又各种的稍微硬挺一点的立体一点的，它可能你买没有品牌的它也得200-300-400，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说它我们说打折打到699，那咱还不如说一步到位咱买一个好一点的品牌，它如果穿好了，昨天还跟天骄老师说，天骄老师说好的冲锋衣穿个10年没有问题，只要你自己不是厌倦了，因为它好多你像这种经典款它穿多少年它也不是那种落伍的，它不是那种有的你说呀是不是过季了、
0: 嗯、
1: 它这种经典的品牌穿多少年好像都是长这样，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冲锋衣至少它还版型还挺不错的吧、
1: 嗯、
0: 您回复好物自己来看一看、
1: 嗯、
0: 这个品牌的名字呢叫做迪桑特，
1: 是，
0: 嗯，大家可以在网上来搜一搜、
1: 嗯、
0: 一搜陈伟霆同款可能就能看到了、嗯、它是三箭头的一个 logo。
1: 很多人觉得迪桑特的价位有的时候跟始祖鸟都差不多了哈、
0: 啊
1: 嗯、
0: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有一位我们的听友哈提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帮助一下他、
1: 嗯、说
0: 他就说他开车过路口的时候啊、
1: 嗯、
0: 因为前方堵车了，那么在绿灯的时候呢停在了路口的中间，
1: 嗯，
0: 当前方路口这已经通了的时候呢、
1: 嗯、
0: 发现这灯啊是红灯，
1: 哦，
0: 那你说要起步吧这个横向、
1: 哦、很尴尬，
0: 不是，他说横向都已经变绿灯了，那你说他这个情况之后是停在中间不走呢、
1: 嗯、
0: 还是说他应该走，如果走的话算不算闯红灯，
1: 尴尬了。朴秘书的建议是，
0: 我的建议就是如果按照他的描述哈、啊，说他因为前方堵车、
1: 嗯、
0: 然后车已经开在路口，
1: 明白，就是他绿灯起步的，然后到路口可能某些原因没过去，
0: 嗯
1: 嗯，
0: 那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时候前面慢慢已经通了，那你就跟着一起走、
1: 嗯、赶紧走，
0: 但
1: 也得看具体的情况，如果说前面走不了那你肯定不能硬走嘛。
0: 那我们来说一下、
1: 嗯、
0: 闯红灯判定的标准，首先要有3张照片，
1: 嗯，
0: 第一张照片呢就是你的车在停止线前，
1: 嗯，
0: 已经是红灯的状态、
1: 嗯，那你这个就不符合了吗？
0: 对，第二个呢、
1: 嗯、
0: 就是你的车压过停止线，
1: 嗯
0: 啊，然后呢包括你往斑马线那个方向来行驶，并且前面的灯已经是红灯的状态，
1: 嗯，
0: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清晰的动作，
1: 嗯，
0: 就是已经越过停止线了，
1: 嗯，
0: 第三张照片呢就是车和第二张照片相比你有位置前后的移动，
1: 嗯
0: 啊，不叫后移动啊，就前向前的移动，
1: 嗯，
0: 能够也看得出停止线也过了、
1: 嗯、
0: 红灯也亮了，
1: 嗯，
0: 那这时候3张照片能判断出你是闯红灯的情况。
1: 所以这位朋友就是你这个条件是没有闯红灯，但就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看看能过就赶紧过，如果实际情况过不了那你就只能等下一波绿灯。
0: 那其实如果按照我的操作呢，如果发现前方路口已经排长队了、
1: 嗯、
0: 或者说那信号灯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1: 嗯、你就等在那儿先别走了。
0: 对对对，为了防止
1: 对对对
0: 万一你说就误判啊、
1: 嗯、
0: 或者说因为有时候电子这个东西吧他给你拍了，哪怕你复核成功或者复议成功了、
1: 嗯、那不也是耽误时间吗？
0: 对对对，你不得操作这一步嘛。所以一般来讲如果是倒计时15秒，你会发现前方路口属于拥堵状态、
1: 嗯、
0: 那我就停在这个停止线上、
1: 嗯、
0: 我又不赶这一轮了，
1: 明白，
0: 就是宁等1分钟。
1: 哦，这个就跟我在学车的时候那教练跟我说，如果你到那个路口它倒计时5秒你就缓慢的停车就好了，
0: 嗯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呢关键是前方可能路口的有可能一下就通了、
1: 嗯、
0: 也有可能就是

0: 它可能就积压的比较多。
1: 嗯，
0: 那作为如果你是停在停止线上，那辆车就很尴尬。
1: 那倒是啊，
0: 对吧？
1: 对，就是雨天有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复杂的路面通行情况，各位根据实际的情况来。那现在有一些路段还在下雨，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位。那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冲锋衣大家都是怎么去清洗的？哎，冲锋衣大家怎么清洗？是放洗衣机呢，还是送去干洗呢？
0: 我去送到那个洗衣店里来洗，我也不知道它是干洗还是水洗啊。反正我觉得它洗的比我自己洗的干净。因为我自己除了洗衣机以外，你知道我手洗吧，那个东西挺厚的，
1: 不会，
0: 我家里还没有那么大盆呢。那个衣服那么硬挺，或者说那么大一块，你放我家那盆都是小盆呢。
1: 你买个大盆呢？
0: 家没那么大呀。
1: 但你要说这个，它一般你买那个冲锋衣，它底下会告诉你怎么去清洗，是怎么冷水手洗啊等等。那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大家那个夏天的防晒衣呀、啊，是冷水手洗，而且像防晒衣尽量不要洗那么多遍，就是少洗。因为它上面不有防晒的那个涂层嘛，如果你经常洗它就没了，而经常洗它有些面罩会起球，或者说弹性变差或变薄，所以对于很多防晒的就是那种UPF50+就是这种阻挡紫外线的，大家在洗的时候轻柔手洗冷水，
0: 而且
1: 也不要去那种拧干，
0: 对，也不能暴晒 啊
1: 对对对，
0: 你说有一些那个尤其我们戴的面罩出现变薄了，或者起球了，这种就该换就换了，就有的时候它的使用手时间或者一个夏天或两个夏天，
1: 当然这是防晒衣啊，
0: 对，
1: 冲锋衣一般就跟大衣一样，它能够挺很久，
0: 是的，有的时候呢这个衣服你好好你得呵护它的时间就会穿得更久一点，你像真丝面料啊，或者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很金贵的那种，
1: 还得用真丝专门的洗涤液去洗呢，
0: 那羊毛衫不也是一样的吗，是吧，
1: 都不然都洗小了。
0: 像的像婴儿衣服，我曾经有一个这个衣服就是啊，原来
1: 孩子穿，
0: 原来那袖子的长，后来发现套不进去，你说说，
1: 越洗越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也再次提醒大家，苍山北园路啊，在北园云柱路段的十字路口，有辆小车和非机动车相碰了，大家小心避让。接近连攀高架桥，东二环连攀高架桥下，就是那个路段。连攀高架桥下的路段，一路往国货路的方向，目前的那起三车刮擦的事故已经撤离了，就是骑警已经处置完毕，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上三路的三岔街地铁站路段，目前车辆会偏大一点。再来关注到的是魁府大桥，一路往魁西互通的方向缓行，还有就是绕城高速往淮安半岛的方向也是比较拥挤的缓行情况。泉州大桥出城的方向，还有就浦上大桥进城的方向下桥的地方，目前都有车辆排队。游秀大桥往宝龙的方向，还有鳌峰大桥一路往五里亭的方向，闽江大桥往台江的方向，桥面上的车速都是20公里以下，有车辆排队。远洋路呢，目前来看雨势有减小，但是还是路滑，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的路面通行，各位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姚姚。

0: 中，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他》。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早晨的八点三十七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3: 现在很多孩子们都已经到了学校了，是不是？
2: 啊，是的。
3: 我们先说点孩子们的事儿。我们都背着他们说，
2: 你说说吧。
3: 就是昨天不是开学了吗？
2: 嗯。
3: 然后有的学校就是你会发现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们这个年龄的分布啊，有七零后，有八零后，有九零后，有零零后，
2: 哦，
3: 四个代的孩子。因为你知道零零后比较大的，现在孩子也上学了，
2: 是吗？那零零后就是二零零几年呗。
3: 对，现在二十六。

0: 26岁，26岁孩子有的去上幼儿园了呗。
1: 然后呢，这个现象引发了网友关注，说哪一代育儿经啊更管用的一个讨论。
0: 你想，有的家长那二胎，那40几岁生二胎，但现在可能就是70后、80后。
1: 是的，是的。那有的认为说呢，这就是时代包容度提升的一个缩影啊。从传统的严苛到松弛开明，每一代人都用各自的方式在爱孩子。
0: 那倒是。
1: 当然有的是爱，有的可能就是不一定是开明，或者说松弛严传统严苛。这个可能是跟家庭的教育方式有关，
0: 没错，
1: 我觉得和年代的产物是有息息相关，但是它不是绝对的，
0: 它还是跟具体的这个人的认知和三观有关。
1: 对呀，
0: 你看有的就是也有会出现，比如说小儿子上小学，大儿子上大学了，
1: 对对对，
0: 或小儿子刚上幼儿园，大儿可能工作了
1: 啊，也有那种就是对那个家里比如说已经上了大学的孩子管得特别严格，那对于刚上小学或初中的那种小孩子来说
0: 放养，
1: 哎，属于放养或者很放纵啊，
0: 凭什么他可能想开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你说同一个人对待两个孩子，可能他的教育方式和理念也会不一样。
0: 那是，然后你会发现比如说有一些70后、80后的二胎跟00后的第一胎就成为同班同学，开家长会的时候你也在想说这个是爸爸还是爷爷，爷爷好像有点小了，爸爸好像有点大了
1: 就有的时候的确不太好叫是吧。所以说每一代呢都有每一代的这种就是育儿方式的经验和方法。我最近呢就看到了，尤其现在互联网啊，就是关于这育儿的一些什么理论呢、一些内容啊，就是观点统一的吧也有，但也有些观点相左的。
0: 对对对，这还得看具体的咱们自己的家庭你的实际情况。
1: 同样一个问题出现了，有人觉得这样的处理他们家孩子可以，
0: 对，
1: 但这个方法不适用于你们家的孩子。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家长也挺难的，
1: 得试是吧
0: 对，就是咱们说孩子有的时候学习不容易，其实当家长也挺不容易，不然为什么要说孩子当年啊在几岁的时候当时就应该怎么怎么样，那可能都是事后的话。但是你无论怎么精细的养孩子，你可能都有事后后悔啊，或者说咱们说事后才诸葛亮的一个情况出现啊，但咱们就差不多就行，糊涂的一生糊涂的爱吧
1: 不是啊，糊涂的爱是吧，
0: 心里有糊涂
1: 不是那个爱和这个爱不是一个爱呀。
0: 那倒是
1: 啊。最近还有一个电视剧不是火了吗，《重案六组》啊。
0: 这是最近才火，早就火多少年了。
1: 那个是老版的重案六组。
0: 新的是吗？
1: 新的新重案六组。
0: 新的没看。
1: 你可以看一下，据说每一集才18分钟，他们讲的应该是重案六组年轻时候的那些过往的经历。
0: 前传了。
1: 类似吧。然后呢演员就是关于网上的一个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不行。
0: 对，
1: 这个东西就是众说，
0: 对对对，
1: 众口难调，
0: 没有任何一个演员演的戏是100%人都是好评的，这能理解啊，毕竟大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完全理解。你就好像我们说，尤其是很多书粉，这个书的 IP 你要拍成一个电影电视剧，那很多书粉形象中的说我心目中的这个人他就不是那个演员演的，有的人说就太贴合了，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啊，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1: 尤其是艺术类这个门类啊，它本来就是各有所长，然后呢也是每个人的想法观点和
0: 那是对于这个咱说艺术类的或者说这个审美方面咱们说有一定的不一样的看法。那你有一些约定俗成呢，你像最近呢有一个超百万的博主，这个博主发了一个视频，他入住了杭州一家千元级别的豪华酒店，你都1-2000块钱的了，那住一晚上是不是豪华酒店了？但是他发现啊里面的很多的卫生不到位，有飞虫，我都住了1-2000的酒店，怎么这卫生感觉还不如几百块钱的呢？然后他就要求这个说能不能保洁再来重新打扫一下。好了吗，这位保洁重新来打扫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他发现这个保洁呀，他在打扫完之后他就直接用那个马桶里的水去洗手了，洗完手甩一甩又去给他整理床单和枕头。
1: 其实关于酒店关于这个卫生的问题这个新闻啊不是一次两次了，
0: 然后他就用那个也看到，因为他有就在现场拍嘛，他就看到就是那个保洁用那个刷马桶那个刷子刷完以后不是稍微给他沥干了两，就给他稍微的甩一甩水，又用这个刷子去清洁坐垫了。不是这个，咱不是应该反过来吗？清洁完坐垫，但咱
1: 不能用一个刷子。
0: 对，你除非是一次性的，你清洁完坐垫，你说哎呀一次性的，咱再清洁一下马桶，那这种我还能理解，就像说你洗脸巾用完了，你说擦擦鞋这种理解，但你不能反过来呀。
1: 所以
0: 你不能用清洗完马桶的你就去擦坐垫啊。
1: 所以我之前呢就是说原来有那个就是上门打扫卫生在我们家里，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再也不是找他了。
0: 你就发现他用一个布擦所有。
1: 他就是刚才您所说的马桶先刷里面再刷外面。就用一个刷子来刷。
0: 我

0: 我们自己在家可能不会这么干。
1: 这种如果你没看见，
0: 嗯，
1: 你也就不知道了。
0: 嗯、
1: 但是如果被你看见的话，你会觉得其实这个顺序有点反了，
0: 是反了，
1: 甚至都接受不了。
0: 能理解，或者有的人，比如说他拿这个布啊，你前一秒他用来擦那个凳子腿、桌子腿，
1: 嗯，
0: 后一秒怎么就擦桌子了呢？就同一个布。
1: 而且你说关于这个互联网的博主啊，他入住的是杭州的一家其实挺豪华的酒店的，
0: 嗯、
1: 那里面有就是有飞虫，卫生又不达标、
0: 嗯，
1: 在他看来觉得不达标这种情况，甚至在操作起来不规范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其实后来呢，这个他觉得就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嗯，
1: 那没想到呢，记者联系了这家酒店的客服。
0: 嗯，
1: 首先客服说这个流程具体不太清楚啊，
0: 他得先去调查。
1: 调查。
0: 嗯，
1: 那他说按照这个他们的集团的标准来操作的。
0: 嗯，
1: 那关于那个调查结果，可能有待后续来通知。嗯、当然，这也是标准有标准，但是执行的人、
0: 嗯、
1: 他能不能执行到位的问题。
0: 是，就有可能你标准在那儿，那难道以后每一个保洁还得带一个类似于像在保洁的
1: 监控？
0: 哎。对，那就有
1: 摄像头。
0: 是一边保洁，你说这个，你看啊，我用擦马桶的刷子，坐垫了，我换了一个布。那这个东西你没办法规定的越来越细，越来越细，那这个布那到底有没有洗？所以你越来越细，只会越来越细。
1: 那就成云监工了，是吧？
0: 是。还有就是，可能很多人现在住酒店的时候，大家为什么会带自己的一次性毛巾、一次性浴巾？
1: 对，我都带。
0: 对，为什么大家不用他的浴巾？那会不会觉得说，那有的人擦完浴巾呢，直接放在地上就当脚垫了，
1: 嗯，
0: 还拖就擦地吸水，
1: 嗯，
0: 那你想，那如果你都这么干，那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干？
1: 嗯、
0: 那时间久了，大家不就谁也不用他的那浴巾了吗？
1: 我就是怎么说呢？就原来别人告诉我说，能自带就自带，
0: 嗯，
1: 然后呢，我一开始也不太就是觉得说，哎，这就、嗯、人家不都消毒了吗？
0: 麻烦吗？对，
1: 啊、然后麻烦。后来我觉得买了压缩毛巾、浴巾什么的、嗯，就挺方便的。
0: 我们倒是说，那这是不是消毒了？那有的人会说，那这真消毒了，已经消，哎，这就没办法越来越细了。或者说，你看现在很多就是一次性拖鞋，或者说我们洗澡的时候自己带那种可以进浴室的拖鞋。
1: 嗯。
0: 那有的人又说，那比如说那个酒店给你提供的拖鞋，它万一它没消毒干净，前一个人有脚气，那你穿它去洗澡，就好多事儿你不能细想。
1: 哎，之前不是新闻说有一个一次性的拖鞋、哦，你以为是一次性的，后来发现那些拖鞋都不是一次性的，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啊、
0: 给你套了个袋儿，重新又是别人的，哎，这就很闹心了。
1: 里面甚至还有一些什么头发的这种东西没有清理干净、
0: 嗯、
1: 啊！其实有头发能发现，说明它是不干净，你还能看得出来。
0: 有的发现不了的。
1: 对，有的时候你这种没有，有的人他生活比较大条，他不会在意这些小细节，他看不出来、
0: 嗯，
1: 他可能就先用了，那结果一下万一真的是有一些卫生不达标的情况，那你说身体不就饱受疾病的困扰吗？
0: 或者有一些比较敏感性的朋友，还得自带那种四件套。床单被罩四件套，
1: 哎，所以我现在他不是特别迷恋什么上星的酒店了，就是、
0: 哦、
1: 当然它是个标准哈、啊
0: 嗯，
1: 但因为我住过几次以后，我觉得它其实没有达到我心里的预期。你像我上次住那酒店，
0: 嗯、
1: 外卖不让送，
0: 嗯、机器人呢？机器人呢？
1: 机器人不给送
0: 啊。
1: 然后呢，他们酒店前台也不负责送，就是说如果你是，除非只有一个东西是能送的，
0: 嗯，
1: 药品。如果不是药品，
0: 哦、
1: 食品类的东西、
0: 哦、
1: 一概不能进酒店的那个。门厅就是全部都在、
0: 啊、吃都不能吃
1: 啊！门口进到以后你自己来自取、
0: 啊、自己自取可以啊、
1: 嗯？啥自取可以啊？自取那楼上楼下的多你能有机器人行不行？
0: 对，
1: 有机器人，但是机器人不负责外送，那还是、哦、哎呦，当时我就觉得无法理解，
0: 不方便哈。
1: 也许可能是五星酒店都有这规定啊，还是说他们酒店才有这规定啊？我不知道啊
0: 啊
1: 我没有细研究过啊，但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
0: 你就不再迷恋了，
1: 不方便，
0: 嗯，
1: 对吧？
0: 是，所以不然为什么有的时候一到一个，你除非住好了这个连锁酒店，你去哪儿都住这个、
1: 嗯，
0: 那有的人就会在网上发帖说，我马上要到大连了，有没有大连好的干净的酒店？什么大家推荐？就是口口相传呢。
1: 你还哎，你有没有住过就是酒店当中早餐，就是吃早餐啊，
0: 嗯，
1: 要排队的情况？
0: 那倒没有，
1: 我上次在河北。
0: 吃早餐要排队，
1: 就是
0: 可能那个时间就是进那个自助的人特别多。
1: 他的早餐开放时间呢是早七点半到九点半、哦，其实有的时候人家有的酒店能开到十点，
0: 你就刚开门你就去，你不然等到八九点的时候人最多。
1: 他那个酒店其实很贵的，然后呢就是可能住的人的确挺多，或者说在旅游旺季啊，
0: 嗯、
1: 但是他场地真的不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0: 就人多，
1: 早高峰的时候就是排队、哦、发号。我说哎呀妈呀，吃个早餐发号这个事儿，感觉像在商场的综合体里、
0: 哦、这是在干啥呀？
1: 并且你发号，你按照严格按照号来也行，
0: 嗯，
1: 他没有叫号机
0: 啊，
1: 那这玩意儿就是拿着票，你在门口等，哎，这玩意儿你跟他说一下，后面里面出来一桌，你就先进去了。
0: 哦，
1: 那你说
0: 也没那么公平公正。
1: 对、哦，那我拿着号我在大厅溜达，或者我在外面溜达的时候，我听不见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你就这么后排吧。

0: 我现在就发现哈，就有一些越是相对钱贵一点的酒店，比如说你孩子，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你入住的双人间，他给你两份早餐，嗯，那你说你是孩子，12岁以下，他有的贵的酒店就都给你免了，小孩就可以进。那，越是好像没那么贵的酒店，他越是就特别卡着这个人数。当然也得分孩子多大啊，
1: 对，
0: 一般你1.2米以下或12岁以下的，他可能就让你进了。你在12岁以上或者说特别高的小孩，他就会再收你成人的费用。
1: 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入住酒店的时候，原来我其实不是特别在意看那个评论，嗯，有的时候一些评价好啊不好啊什么的，但我现在就是迫不得已得先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在意的点。
0: 有，因为我这次就是也除了酒店之外，我订了1天的有特色的民宿嘛，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有的时候原来你在酒店订完了，他都给你，比如你东西落在那儿，他给你打电话，然后他给你免费顺丰邮寄到你家。但是呢，我住这个民宿，就当下我在还在就是隔壁吃饭呢，就落了一个东西卷在被子里了。他发现了，他就跟你说有东西。我说你这样，你叫快递，我货到付款，我把这个那个吃饭的饭店给你，你让他送来，我货到付款。他说他很忙，没有空，所以我得叫快递到他那店里，所以我体验感一下子就感觉
1: 不好了。
0: 对，就我又没说不让你付款，因为好一点的酒店他都会给你自己付款了，就他不会算这个钱。那他民宿，那我能理解。我说那你这样，你叫一个来，我付到货到付款嘛。他也不叫，他说他很忙。
1: 那我叫。
0: 我说那只能是你给我个地址，我叫。所以就让我一下子觉得说，那以后还得订酒店。就这体验感呢，就一下子觉得说，哎呀，我这也不是便宜的钱呢，那个民宿啊，
1: 这酒店
0: 也挺贵的。
1: 酒店的这个体验感也是管理标准参差不齐，
0: 也得分呢，
1: 也得分。
0: 你得看汤到哪家店是哪家，也不能说所有的民宿或所有的酒店。
1: 对对对，
0: 你只能说你赶上了这老板好不好？
1: 是的，所以说下一次我再去河北的时候，我可能就换另外一个
0: 酒店了。
1: 酒店就不，因为当时我问那个就是我打车呀，问那个司机大哥，我说我要去这个酒店，在你们当地算怎么样啊？他说老好了。一般家里那种就是算是比较高端的那个类型了，但是他除了这家，他说给你推荐另外一家，那家还是成立的更新一点，这家是比较有年代的那种，它是中式的一个酒店，那个是属于新代现代。
0: 大家现在为什么在看评价的时候也得看它装修在哪一年？2005年、2026年，2026年、2025年，你可能觉得 OK。那如果说是2005年，你可心里就咯噔，有点凶。
1: 也不是说05年不好，只是说就有对比嘛，就有这个一些主观的判断。
0: 那倒是，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
1: 对对对，那以上呢，大家以后在出行的时候仅做参考。你说关于刚才那个回到新闻事件当中啊，那位互联网的博主，他入住那个也是一个很高端杭州的一家酒店，
0: 对，
1: 没想到发生了卫生的问题，是吧？这个都是自己不敢想象的。
0: 所以也得就是说，不在于那个钱的高低，可能你摊上了那个店，然后有的时候就人都会犯错，或者酒店他出错也没有问题，他后续的这个咱说这个客服如果处理的好，你对他也会有很好的印象。就像我之前推荐你长沙那个酒店，我为什么就又推荐给你？我第二天吃早饭，不是他那个咖啡机里面有个虫子嘛，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把咖啡机清洗一下。但他挺好，他当我面直接就搬走了，就清洗去了。就让我觉得这挺好。然后后续还比如说一晚上他是670，他给我减了300。就变成370了，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我没有提。我本意是你只要把咖啡机清理了就行，但是他后续就说，那为了您的这个体验，我给你减一半的钱。哎，让我一下对他，我觉得这个处理的还挺好，比我想的给我的多呀。
1: 所以说什么样才能体现出人文关怀，对吧？在各个细节的处理方面，他你说现在包括有一些连锁的经济型的酒店，它可能你说从它的配置上或者设施上，可能你会觉得啊，可能没有什么带星的那么的好，但是它的服务不差，或者说它的管理，人家也现在越来越规范，然后呢也就是里面的卫生的达标的情况也是很严格。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入住的最简单的要求就是
0: 干
1: 净、卫生。
0: 对，
1: 这是最基础的。
0: 没错，这酒店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有自己的体悟，或者说未来在选择哪个平台订酒店的时候，咱也可以预告一波啊。就是我们畅行福州呢，未来可能也有这项的业务，大家期待一下
1: 啊。期待一下啊。那另外，既然说到消费的事儿啊，最近在河南的漯河，有一女子呢说他们那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太咸了，能不能申请一下仅退款呢？
0: 啊，太咸了，仅退款啊！
1: 那老板知道这事之后说，
0: 送来吧。
1: 不行，我现在在网吧呢，我这没空哈。你这样吧，
0: 这老板就心想，
1: 那我去取，
0: 可以。结果到了网吧，发现他都吃光了。
1: 你吃光？
0: 不是，一般来说咱咸吃两口，你说有点咸。老板说，那这样让我看一下你没吃，

0: 我给你退款，那说明你可能不合口味。
1: 嗯，
0: 你都吃光了，然后你要仅退款，这不白嫖吗？
1: 就是啊。
0: 嗯，
1: 然后呢，那人家那个老板发现这事你都吃光了之后，立马就跟人沟通啊，说那你这样，你给我个解释啊，对吧？那结果对方沟通的过程当中说，要么你把钱退给我，要么把这个餐费，就是反正就结果就没给。
0: 嗯
1: 啊，还说打扰他上网了，要赔他网费。
0: 嗯，
1: 你要餐你要呗，你来我这，我现在忙着呢，我现在在玩游戏呢，你影响
0: 我时间了。
1: 对，
0: 嗯，得给我这个打游戏的这个网费钱，不是？这有点就是有点吃相难看了啊。就如果真的是闲或者真挺闲的，咱退款人家来取，你把东西给人家，说明你吃了两口，然后剩下没吃，那老板说啊，那可能不合那口味，就给你退了。但一看你都吃光了，
1: 哎，我前两天
0: 这个就有点，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 AI 短剧
0: 啊，
1: AI 短剧说到的是一位女老板，演的女老板，就平时挺抠的，
0: 嗯，
1: 然后呢在各个同事之间订外卖啊点餐的过程当中，她都会去蹭。比如说，哎，你为了拼单，然后点了之后，但我不给你付钱，相当于你请我喝了一杯嘛，
0: 占小便宜吧，
1: 占小便宜。然后呢，后来他们说，哎呀，能让这个自己的女老板、女同事啊，能够让她出一次血，挺不容易的。
0: 嗯，
1: 但背后再蛐蛐她。
0: 嗯，
1: 有一天呢，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这个女老板说，那这样我请全公司的员工一起来吃饭，一起来喝奶茶。
0: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她的心里的 OS 说的是，哼，你想让我来买单，不可能，谁来买呢？薅外卖员的羊毛
0: 啊，
1: 也就是说他之前曾经干过类似的事儿，点完了外卖
0: 仅退款，
1: 仅退款，说这个食品差评，
0: 你这不是坏心眼吗？
1: 或者说我没收到货呀，哎，结果呢他就点了一百来杯啊，给员工来去点完之后呢，放在他说你不要给我送上来啊，那个外卖小哥你不要送，你给我放在我们公司那货架子上，说你只能放在左侧的货架子，不能往右边放啊，我要求了是左侧，结果人家那个快递小哥就放在了左侧上。他后来一想，因为他认识，就有一个故事的梗概啊，前面就是认识这个比较抠的女老板。
0: 嗯，
1: 然后他就想，他这次是不是也会坑我？
0: 啊，
1: 于是他往天上看了一下，摄像头刚好处于盲区。
0: 哎，
1: 他就把那个左侧的货架子挪到了右边的货架子，就挪到了摄像头的覆盖范围之内。
0: 嗯，
1: 结果还真按照剧本来了。
0: 嗯，
1: 女老板请员工喝完了以后，
0: 嗯，
1: 在平台上操作仅退款，说外卖小哥没有送货。
0: 哦，
1: 结果平台呢一开始就判罚外卖小哥有问题，
0: 人家拿出证据来了，
1: 拿出证据了，
0: 有
1: 监控视频。
0: 嗯，
1: 哎，结果被驳回，那女老板说你这个钱要自己承担。
0: 嗯，
1: 女老板当时就气汹汹的就跑到楼下说，怎么可能，他有证据呢。
0: 嗯，
1: 结果一看，他把那个货架推到了摄像头的覆盖范围，
0: 你看这坏心眼。
1: 然后他就开始回忆啊，说曾经的每一次的这种就薅外卖羊毛都成功了，
0: 哎，
1: 不能这一次让自己这个吃亏。
0: 嗯，
1: 所以当然这个是个网剧，但是显现的也是社会当中有一些为了薅羊毛的人
0: 占小便宜，
1: 占小便宜的，
0: 也不能侵害别人的利益啊。
1: 是的，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夏，想要点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送给许久未见的老友小雨。距离隔不断思念，时光磨不散真心，即便各自忙碌奔赴生活，再见面依旧是亲切熟悉，愿我们各自发光，相逢依旧温暖，友谊永不褪色。水木年华，一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那我们看到，目前在游戏路大桥往宝龙的方向，以及鳌峰大桥往五里亭的方向，闽江大桥往台江的方向，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提醒各位了。另外呢，我们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在上三路三岔街地铁站路段呢，目前在这个位置车辆是相对较大的，提醒大家。同时呢，在连攀高架目前呢往国货路的方向啊，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各位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在微信后台我们的车友探路者72号提醒各位，在后巷路和百花洲路交叉路口，我们看到路面上已经出现了积水啊，照片也是拍过来了。确实呢，这个积水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深的，也提醒各位通行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啊，能够小心避让。探路者269号提醒各位，在古山大桥北往南的方向，中间路段右侧车道好几块深坑啊，快要接近东部快速路的出口位置，所以提醒各位注意小心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2: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3: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当地时间9月1日，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救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主要包括净水、照明、机检测等设备以及无人机。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
6: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8: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9: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0: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着比较好，
11: 这是我的理想啊。
6: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2: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9: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0: 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3: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5: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6: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7: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8: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3: 他。
6: 妈妈。
3: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9:11了，各位早上好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长情876，正在为您直播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1:00这一个小时啊，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跟各位在节目当中共同探讨和保险相关的话题，无论是车险还是人身险，保障型的保险还是理财类的保险，总之呢，和保险有关的方方面面啊。各位呢有任何的疑惑，或者说是这个在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些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直接来跟我一起聊一聊了，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观点，或者说需要我们帮忙的呢，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啦。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一个整个的交通状况啊。那今天呢，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应该说是从昨天开始啊，9月1号开始，整整这一周持续到本周的周六周天都是持续有雨的天气，所以呢早高峰或许没有那么快的结束，包括像现在啊也依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交通路面状况呢还是比较复杂的，大家开车在路上呢有需要帮忙的，或者说哪条路面上是非常非常堵，堵的原因是什么，是有事故发生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提前来去提醒一下其他的车友。那现在目前我们的整个的二环三环沿线，包括呢像这个西三环啊、东三环呐、二环呢，无论是我们的东二环、西二环还是北二环，包括国江大桥，刚说到了有这个闽江大桥、有鳌峰大桥、有游西洲大桥、有三线洲大桥，都是相对比较挤的。包括这个南二环的快速路啊，也是相对比较繁忙。那在这个金山大道。

想要上泉州大桥的这个方向啊，想上泉州大桥，在整个的这个上桥处的这一段都是出现了一个亮红的状态了，所以呢此时此刻整个交通状况还是依然比较复杂。的事情拜托给各位了啊！那同样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各位来首先分享到的是我们876给各位带来的一波福利。微信后台看到像丁良琴、王亮还有林薇薇啊，好多朋友不一一来说了，都在回复冲锋衣。在本周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冲锋衣啊，还是品牌过硬，样子好看啊。迪桑特这个品牌现在呢，因为它都像迪桑特呀、可隆啊，包括呢像这个始祖鸟啊，都是同属于安踏集团的。那被安踏收购之后呢，那我们的迪桑特呢，在可以说从两年前开始有一个质的飞跃，无论是从品牌的调性，还是从这个本整品牌的一个设计感，都是非常的年轻化，很时尚了。所以呢，本周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来自于迪桑特的一个冲锋衣啊，叫做 GTS 冲锋衣，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无论是从品牌还是从价格都相当过瘾。品牌迪桑特那肯定没得说，价格699块钱，颜色有这个米白色，有这个黑色，还有绿色，三款颜色没有任何的雷可踩，都很好看，男生女生闭眼选择。只要你选择你，比如说像我家里有黑色的了，那可能我像我今年买了一件白色的冲锋衣，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这件墨绿色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这个品牌，哎，恰好在这个时候，像我们这个福州多雨的季节，刚刚好需要有一件这样的冲锋衣啊，无论是我出门徒步去穿，爬山去穿，还是我作为一个雨季的一个防风挡雨的这种有功能性的外套去穿啊，都是很不错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冲锋衣啊，回复冲锋衣，或者直接来回复好物啊，都可以看得到啦。来插播一条即时路况了，目前在双湖新城附近啊，这个是在奥体门前，我们看到双湖新城这个立交上匝道口上立交的位置，这边呢出现了排队，而且队伍排的是比较长的，提醒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保持耐心，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那现在此时此刻呢，这个位置没有下雨，但是车辆压力呢确实比较大啊。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穿搭的，平时上班啊，即便我没有过多的运动，但是呢我穿衣的风格呢一般是比较休闲，像我从来不穿高跟鞋，那我可能穿什么比较多呢，运动鞋呀，这种厚底的凉拖呀啊比较多，那我可能比较搭配的比较多的就是像这种冲锋衣的类型，下面比如说大家可以穿一个露露的 legging 呀 啊或者是穿一条肥肥的裤子啊，或者说如果你今天有出去这个正常的户外运动，我们穿一条这种工装裤啊，或者说女生我们今天要上班，但是有下雨，那我可以穿一条牛仔裤啊，都是很好去搭配的。所以说这个冲锋衣我真的觉得是一个万能的搭配好手啊。所以三个颜色，米白色啊，其实它就算是一个比较亮的一个白色了，白色啊，墨绿色，黑色，三款供大家来任意选择，只要选择一个你适合的号码就可以了。所以迪桑特的这个设计感还是很强的，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来看一看。

回到节目当中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什么呢？2026年呢，惠民保在全国各地啊，可以说是迎来了新一轮的升级，特药的目录扩容，免赔额度降低，连续参保优待码，包括各地的惠民保的一个迭代逻辑呢，在高度趋同当中啊，北京的普惠健康保特药清单扩容到了159种，深圳的惠民保连续3年参保且无理赔者，医保目录内费用的报销比例直接上升至90%。

春城惠民保将最新版的商保创新药的目录中18种临床高价新药纳入到了报销当中，包括像赣惠保2026实现了全省统一的一个保障标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话题就是2026年的惠民保到底有哪些变化，对于各位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2026年各地的惠民保产品迭代逻辑高度趋同，呈现了保障扩容加连续参保，优待加梯度赔付精细化的思路，特药目录的扩容以及免赔额度的降低，连续参保优待加码成为了一个普遍的做法。北京的普惠健康保特药清单大幅扩容至159种，涵盖了国内上市特药57种，海外上市国内暂未上市特药65种，以及新增了37种的特药。健康人群特药报销比例从60%直接提升至65%。深圳惠民保连续3年参保且无理赔者医保目录内的报销比例上升至90%，住院自费部分上升75%，罕见病专项待遇保障范围从9种病种、10个药品扩充至12种病种、14个药品，支付比例最高70%，年支付最高额限额60万元。深城惠民保2026年度延续差异化分层保障模式，升级版将最新版的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中的18种临床高价新药纳入保销。新增的医保目录外，住院自费医疗费用赔付和住院津贴参保条件实行5不限，包括有不限年龄、不限既往病史、不限职业、不限户籍、不限就医地域。而看惠保2026是江西全省统一的普惠型商业健康的补充保险，100元的普惠版覆盖了医保目录内住院以及慢病特病门诊费用，医保目录外的住院自费医疗费用以及29种高额特药。158元的标准版新增2种国内创新药品，包含像阿尔兹海默病的用药，以及10种海外特药，以及质子重离子治疗。深城惠民保落地6年以来呢，累计参保人次突破了424万，累计赔付金额超过2.13亿元，单笔最高赔付额达到96万元。看惠保2026参保人数达到了225.5万人次，创下了历史新高。而北京的普惠健康保的保费仍然是维持在每年每人195块钱，累计保额上升至350万。深圳惠民保持续降低免赔额，持续的提高了报销比例。春城惠民保基础版的年保费69元起，升级版159元起。

以呢，这也是在一定程度啊，告诉大家，在全国各地啊，大家呢比较熟知的惠民保都在进行一个升级啊，算是一个质的飞跃。所以各位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思维状态，就我们除了自己本身，无论是你作为职业企业职工，作为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层啊，包括像家里已经退休的这个叔叔阿姨爸爸妈妈啊，他们呢比如说有这种医保有社保，但是一定要有商业型保险的一个补充。而我们所说到的今天所聊到的这个惠民保，就是商业版图当中医疗类保障型保险的最低额啊，就大家可以买到的一个最便宜。

0: 宜、最划算的一份保险。因为这份保险呢，主要是由政府作为主导的，包括像我们福建，我们有惠民保，民呢，福建的简称惠民保，也在今年的7月16号吧，好像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那今天呢已经是9月2号了，正常在每年的7月10几号或者说7月20号左右，那进行升级改版推向市面以后呢，没有购买惠民保的，咱们大家呢就要给自己提个醒了，也可以给家里的亲戚朋友、给家人提个醒，尤其是对于像有一些慢性类疾病的，有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说是有这种甲状腺类疾病，那我们像我们的这个惠民保呢，也基本是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这种免体检的一个非常全面的保险，咱不敢说可以进行一个高额的补充，最起码可以给你的医保以外的这一部分的一个花销来进行一个定额的补充。当然了，惠民保只是一个比较基础版的保险，那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像百万医疗像各种意外险呐，像寿险呐其他类的医疗保险也会有一个很好的补充，所以有需要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留言了。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豆宝，为我们送上王心凌的这首《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轻快慵懒的曲风搭配治愈歌词，唱出青春里的迷茫与自愈，温柔治愈，抚平所有心绪。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0: 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好了，时间来到9:31，蒋先不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呢，我们依然来看到的是在二环沿线啊。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目前呢，无论是往五里天地交桥的方向，还是反方向从鹤林高架一路往化工路的方向，都是在亮红的啊。那走走停停，车辆压力呢确实是比较大的，包括鳌峰大桥、过江大桥双向都是在排队。那我们同样来关注到的是北二环路呢。一路呢是从北二环路往这个从平山公园这个附近啊，原脉温泉这边一路呢是往左海公园的方向啊，也开始出现了一个排队，和西二环已经连了起来啊，包括进象山隧道口的位置，包括呢从西二环一路呢从900院门前一直往陆庄高架往斗池路都是出现了一个亮黄啊，提醒各位了。反方向呢，重点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游戏洲大桥，目前呢往西二环的方向啊，这边的交通压力呢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了，从上桥处一直到桥中段都是出现了一个亮红。我们再来关注到工业路和国货路，目前呢在茶亭街道，从以茶亭街道为分界线哈，从工业路往国货路的方向以及国货路往工业路的方向双向都是亮红的，提醒大家了。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古田路和五一路的交叉路口，在信号灯处出现了一个双向的排队，那这个位置的队伍等待呢，可能在信号灯处至少要在2到3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了。湖东路和五四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也是出现了排队啊，同理在信号灯处的等待呢也要在2到3个以上。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了，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董事长，
6: 太过分了。
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

0: 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好了，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就像我们在标头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文字一样啊，人到中年啊，咱不需要额外的惊喜，稳稳的就很好，不要出现大问题，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生活了啊。我们就需要一个稳定，是不是？在稳定的过程当中呢，到底该如何去稳定呢？我们就要提前去做好准备了。比如说要给自己、给家人、给孩子、给父母提前安排好最属于他们这个阶段该去安排的一些像保险，无论是人身类的，像我们的医疗类的、保障类的，以及理财类的，不同的阶段，我们的可能需求是不一样的啊。当然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几个关键词各位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想要出去玩的，咱们可以直接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我们今天跟大家来重点说到的来自于迪桑特的冲锋衣啊，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我看今天好多朋友都在回复，看来大家对于这个品牌或者是对于这个冲锋衣还是蛮喜欢的啊。各位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下好物了，因为确实价格很给力啊，品牌也过硬，迪桑特三款颜色，而且呢都很好看，包括我们有尖袖标啊，我们这个整个衣服的前身啊都是有那种防水的口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而且呢都是这种戴帽子的，下雨刮风啊也是有很最起码作为防风衣啊，我觉得最起码的是要做到一个风雨的一个抵挡，包括我们在看到天气预报了这一整周都是有雨的天气啊，各位可以直接来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来看看，价格只要699块钱，有白色、墨绿色、黑色三款颜色，都很大气，都很好看。除了迪桑特的冲锋衣啊，各位呢回复完好物还可以看到我们来自于雅顿的粉胶啊，我特别喜欢雅顿。包括像我上周不是休年假吗，我去到三亚，每年我们都会去三亚。那我逛免税店的时候，我在这次回来带的最多的就两个品牌，一个是雅顿的，一个是伊索。目前呢我是格外的喜欢这两个牌子啊，像伊索的各种的洗护类的，就是这种护手霜啊，身体类的护理啊，磨砂膏啊，好，包括它的这个手消的喷雾啊，脸喷啊，护唇膏啊，我都很喜欢啊，特别喜欢它的这种治愈感的这种味道。那雅顿呢这个品牌我觉得是非常良心的，它无论是从它的粉胶啊、金胶啊、银胶啊、白胶啊，白胶是他们新出的这个蓬蓬胶的这个系列啊，我都买过，都用过，都好用，没有一个不好用的。而且再加上现在，首先它是个老品牌，再加上现在技术的一个不断的更迭，那经过了好多代的一个更替啊，它的这种精华类的这种胶囊是做得越来越好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啊，我们是来自于超 A 粉胶二代，雅顿二代的超 A 粉胶，我们一共到手是74粒啊，到手是74粒，60粒的粉胶，7粒的金胶，再额外赠送7粒的粉胶，到手是74粒，只要269块钱。你算算多划算，粉胶我基本上是一次性都会用完一粒，金胶一粒儿根本用不完，除非你脖子身上就是你胳膊手都涂啊，我基本上金胶就是早一粒就是早晚，或者说我晚早上一般不会用金胶，因为有点偏油了，那晚上呢我都会偏用这种金胶，我就会半粒的用，一粒能用2天，所以你看74粒，你基本上再乘以2，你用4个月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是非常划算很好用的一个精华液的一种选择，这个品牌我很爱啊。像包括这次我还买了他们家3支这个8小时的护唇膏，还买了他们家的这个沐浴露，包括还给朋友带了他们家的身体乳，包括香水啊，它香水你要说多么 闻起来多么另类没有，但是它绝对是好闻的，它不是那种很奇怪不好闻的味道，但是价格好给力啊，很香啊，100多-200多的价格就可以买到雅顿的这个香水了。那包括他们像他们家的这个面霜，我这次买了白，就是白色的那个新上的那个砰砰系列的面霜，才200多块钱，还额外赠送了好多的这种小胶囊。所以雅顿啊，是一个如果你不想花大价钱去买很贵的护肤品，但是呢又不想买太便宜的，又想有一点功效性的护肤品，雅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后台各位直接来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包括像雅顿的粉胶，我们来自于迪桑特的冲锋衣，另外两个呢，一个是来自于资生堂时光琉璃高端线的洗面奶，还有一个呢就是来自于 YSL 杨树林的我们的唇釉啊，黑管的唇釉。各位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好物来进行选择。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溶解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啊，咱们有小伙伴啊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路况的提醒。探路者36号提醒各位，目前在橘园洲大桥出城方向车流量是相对较大的。再次提醒，橘园洲大桥出城方向车流量是相对较大啊。我们目前从路况的这个页面上来看呢，没有看到事故发生啊，可能就是因为单纯的车多，还是因为有什么样其他的原因呢？各位有看到的话也可以来帮忙补充一下啊，感谢探路者36号。另外呢，我们刚刚在之前我们的探路者72号也提醒大家，在后巷路和百花洲路的交叉路口目前看到积水了，而且呢这个积水这边呢确实看到车辆呢是有避让的这个需求必要的啊，所以提醒大家在后巷路和百花洲路交叉路口有积水，提醒各位通行的时候要注意避让，感谢探路者72号。微信上大家的关键词可以持续回复了，我们刚刚说到了好物，想出去玩的咱们可以回复旅游或者旅行。我们在本周啊也是最后一周跟大家来说到的关于南疆，南疆片区这一趟南疆之行呢也是一个纯玩零购物团，双飞8日游，9月20号由福州直飞，我们直飞到南疆啊。那我们不是一个走马观花的线路，咱们是一个非常具有南疆当地特色的极致的精华的非常出片的一个和亲的风景带，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南疆帕米尔的一个8日精华团。这趟行程呢我们会去打卡到很多地方，包括我们整个串联起了像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昆仑的雪山、帕米尔高原、峡谷秘境，一次性的集齐了南疆所有的顶流精华，风光是非常大气的， 每一个景点都是超级出片的，所以我们这趟的定制团，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旅游。这刚刚我们说到了是一个直飞，我们从福州直飞到阿拉尔，省去了任何的中转的奔波，所以我们不是一味的贪图大家给你们去搞这个特价团，

缩到你们的这个行程，让你们很累。我们宁愿啊，我们价格稍微高一点点，但是我们尽可能的直飞到我们直接要想要去玩到的地方啊。全程零购物，轻松深度的一个纯玩团，全程入住的是网评的一个四钻酒店啊，非常具有品质。价格是每个人6980，6980。但是我们是一个双飞八日游，你想你玩8天时间，包含了您往返的机票，还都是直飞到阿拉尔的。然后呢，每天的住宿、一日三餐、大小景点的门票，以及到达当地的交通以及保险，通通给各位安排在内了，价格只要每个人6980块，还是非常有吸引力，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另外呢，喜欢车的小伙伴啊，来自于吉利银河星舰7这个系列，吉利这个品牌啊，各位之前有关注过的，有看过有这方面需求的，我们在9月6号之前给到各位一个特价啊，9月6号，今天是2号，我们在9月6号之前给到各位一个特价。想要了解详情以及优惠具体信息的，直接来回复特惠，回复特惠。首先，我们可以做到市面上你可以关注到的一个，咱不敢说最低价吧，咱就是最低价，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个价格，而且呢，都是现车啊，绝对的低首付的一个现车。而且有8-7-6给各位背书，你不用担心背后有什么猫腻，会不会给你额外有什么7的8的，有的没的各种的这种额外的一个加项的一个付款，咱都没有啊。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特惠，咱们点击一下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我们如果你特惠回复完，交了200块的一个定金，我们未来在买车的时候可以抵扣1000块的一个购车款。就算你最后没买车，你只是想了解一下，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先交这200的定金，因为我们可以做到你不买车随时退，没购车随时退，超时间没买车也随时给您退。您忘了这钱，我们没忘，我们也会给您直接退回到原路啊。所以这么多的福利，咱们可以回复特惠，想出去玩的回复旅行啊，我们这个想买我们刚刚说到的冲锋衣、雅顿的粉胶啊、迪桑特的冲锋衣，都可以回复到好物。来吧，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今天的路面情况呢是比较复杂的，所以一味的再跟大家来去说到路况信息的一个更新，以及关键词的各种回复啊。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其实是关于全国各地各个城市对于惠民保的一个升级啊，到底升级在哪儿了。我们再来总说一下啊，其实我们今年你会解读发现啊，全国各地各个城市惠民保的升级主要有3个核心的趋势。第一个，会把特药目录进行一个扩容，包括我们刚刚说到了北京啊，我们的特药清单扩容到了159种，春城有18种商保创新药纳入到目录，赣惠保我们覆盖了阿尔茨海默以及创新药、海外特药以及质子重离子的治疗。所以呢，其实特药目录的扩容就意味着更多高价值的一个创新药、罕见病药被纳入到一个保障范围，那我们的患者呢可以用到更好的药，也可以用得起好药了。第二点呢，就是连续参保有优待，包括像深圳的惠民保连续3年参保且无理赔者，你没有任何的理赔，连续买了3年，我们的报销比例直接给你进行了一个上升到90%。连续参保无理赔就是好的消费者啊，对于从保险的这个角度来去分析，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客户，那就可以享受到更优待的一个价格，或者说更优待的一个服务。那既是对健康人群的激励，也有助于惠民保的一个可持续的运营。我真的希望这份保险它能够持续的运行下去，那保障范围可以持续扩大，报销比例持续的提升，那价格呢咱都不用降啊，咱就保持原价。现在的价格，你像我们惠民保福建版的，我们福州小伙伴我们要去买就是100块钱左右啊，还有升级版的150多，最贵最贵的

在200出头，200零几块啊！你想，我们一年200块钱，也就是你吃顿饭还不能吃太好，可能你真的就是吃一顿小烧烤都不能太多人，可能两个人吃一顿小烧烤，你就给你买一整年的一个保障，你说多划算多便宜！这样的保险，咱们一定要未来10年、20年、30年、50年、80年都得有啊！这才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份福利啊！

我们来说一条最新的路况啊，目前在双湖新城附近啊，我们看到目前这个应该是往福湾路的方向吧，在上匝道口、上立交的方向、上高架的方向，这边有一辆小的面包车，是出现了故障吗？还是什么原因呢？目前停靠在这个上匝道口的右侧车道上啊，它的前保险杠掉下来了，可能车辆出现了一些什么故障，交警呢正在跟他进行一个协助，这个现场的一个指导啊，指引，那可能应该很快就会移走，但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看到是往建新南路的方向，目前往建新南路，往建新南路的方向啊，不是往福湾路，是往建新南路、荆州南路的方向啊。这边呢是有辆小车停靠在上匝道口最右侧的车道上，提醒各位通行的时候大家注意小心避障啊，走左边的这个车道啊，因为它刚刚好是在刚刚上桥的位置啊。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娇。那各位有任何关于保险的疑问，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可以随时在876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也都会给大家一一的记录下来，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双向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这个西二环从900医院开始，一路要往工业高架，沿线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关注东京五四路往省立医院方向，通行速度同样不快。还有此刻的工业八一七路口四个方向啊，目前都在排队当中。各位有路过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上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6: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

0: 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

那么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在五里亭这边哈，这个南北双向流量都是相对比较大，开始出现亮红的情况了。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那另外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哈，今天呢，9月2号星期三依旧是一个小雨转大雨的天气哈。 那各位呢，这两天还是要多注意了。目前来看，从这周六开始哈，这个降雨将会渐渐的离开福州上空哈，我们将会迎来晴好天气。但是这个晴好天气呢，可能温度又要升高了哈。所以这两天各位在出行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小心慢行了哈。

然后说到出行呢，各位准备出远门的啊，不妨来考虑考虑跟我们一起出去玩一玩。咱们这个9月20号福州直飞南疆帕米尔的8日金华团正在持续招募当中，但是席位不多了哈。我们这次不是那些走马观花的常规路线哈，咱们去南疆啊，但是南疆很大，我们不可能说8天全逛完哈，那我们就得去最极致最精华的核心景点。第一，帕米尔高原啊，走进这个祖国最西端的绝美画卷，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啊，还有这个网红盘龙古道啊，639个弯道。这网上有人说了哈，说今日走过人生所有的弯路，往后余生皆是坦途，一个美好的祝愿。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去穆士塔格冰川公园哈，去直面这个万年的冰川哈，感受它的磅礴与圣洁啊。这个是很多团很少安排的一个私藏风光哈。那另外呢，你像这喀什古城、红旗拉夫国门哈，都会带大家去。而且我们这次哈有几个优点，哎，我们第一是巴西六独家定制的团啊，我们的路线是经过安排的。第二呢是福州直飞阿拉尔，中间没有奔波中转了，全程纯玩零购物啊，您就放心玩，咱没有什么进店这一说，你自己要买这个纪念品，买点什么酸奶、牛肉干啊，您自行选择。另外呢，就是我们全程都是2+1的头等舱大巴座椅啊，这个体验哈，尤其是像新疆这很大的中间的通勤体验也很重要哈。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有什么最新的动态资讯。车市头条，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9月1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呢，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王立宏介绍，当前人工智能领域主要面临5方面安全风险挑战：一是技术先天脆弱性难以根除啊，影响输出稳定性可靠性；二是模型能力僭越，颠覆传统安全防势啊，这个极端失控风险显现；三是应用形态快速演进哈，安全风险形态加速迭代；四是滥用、误用、恶意风险凸显哈，冲击社会秩序与伦理边界；五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面临技术霸权风险。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9月1号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旨在推动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企业规范境外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深化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进步。那其中明确呢，企业在制定整车境外市场建议零售价时呢，应按照东道主国的法律法规、市场原则和商业惯例，针对本企业不同车辆配置设定清晰的价格梯度哈，避免因多频次大幅价格波动影响境外消费者利益和品牌形象。我们再来关注9月1号国新办举行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那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那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中国与东盟如何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举措，在加强新兴

领域合作方面呢，支持深化数字经济、绿色发展、蓝色经济等领域互相投资，依托两国双元、跨境产业园区等载体，促进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场景应用等环节高效联动，打造优势互补、深度互鉴的新兴产业业态。据介绍呢，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今年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哈。当地时间8月31号，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表示呢，俄政府目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那根据相关俄政府网站公布的文本呢，该战略主要包括提升汽车产量、提高自主技术性，重点领域之一是发展和支持汽车零部件产业啊。在这个计划方面，2035年将汽车年产量提升到280万辆。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很快宣布大幅降低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彻底推翻前任政府要求车企生产更高效燃油效率的车辆的方向。那他们将公布这一合理的燃油消耗量标准，因为希望底特律所生产的汽车能够受到美国消费者的青睐。我们再来关注德国方面哈，这个德国萨克森州州长日前表示呢，大众集团员工管理层和政界人士必须共同努力，尽可能降低欧洲最大汽车制造商裁员和削减产能带来的影响哈，并提升该公司的竞争力。大众集团是萨克森州最大的私营雇主，在当地3座工厂雇佣了约10000人哈。此外呢，其供应商网络还关联着数万个就业岗位。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9月1号，神龙汽车公布2026年1到8月经营周期规模同比增长8.6%。那神龙方面表示呢，新成立的神龙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约82亿，业务布局涵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那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比亚迪方面啊，9月1号，比亚迪半导体宣布，以这个玄机 A3 为算力中心的新一代卫星架构4D毫米波雷达芯片已量产。该芯片基于28纳米车规工艺，专为满足汽车市场对于高分辨率雷达系统需求的设计可无缝对接多款主流智驾芯片平台。小米方面，9月1号呢，雷军发微博表示2026年8月，小米汽车交付量超3万辆，目前全力为小米鹏程上市做准备。这个鹏程这台车，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了，最近关注度确实很高这个有时间真的要去看一看。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来关注微信平台有朋友咨询卖车的问题啊，这个各位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有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的问题，可以持续的来留言，想了解二手车方面问题的也可以留下您的详细信息哈，想评估车辆的可以留下您的车型详细信息，车辆的品牌配置、公里数、年限和使用情况，那如果说想选购车辆的哈，你需求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微信平台有朋友问说，现在东二环路况通行情况怎么样？这个东二环目前从大概是鹤林高架的这个位置要往前方五里亭啊，是在排队当中的。那反方向呢，从大概连盆高架开始要往五里亭哈，也是在持续排队的。这两边的通行速度都不是特别给力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接下来我们来请进这个林评估师啊，林评估师你好。
2: 大家好。
1: 这个微信平台刚才有朋友咨询哈，他说现在手里有一台2024年9月上牌的 A6L， 然后呢是黑色45的版本，他说这个车呢自己还改装了轮毂，但是换过副驾玻璃啊，换过副驾玻璃，他说现在急需用钱，这个车如果卖大概能有多少钱，那他想请教您，然后如果说在网上找个人卖家最高能卖到多少钱？
2: 最高的话应该是公里数多少？
1: 他就没说公里数，但

0: 24年的，24年我们姑且算它个3万-4万差不多吧。
1: 还有版本是什么版本呢？
0: 他说45的版本。
1: 真选还是动感呢？
0: 嗯，这他倒没提。
1: 动感，那我们按动感的估吧。
0: 嗯，
1: 这个应该是在24年，它有分24款跟25款。
0: 嗯，它24年下半年，这是不是应该是25款？可能性大。
1: 有可能是25款。
0: 嗯，
1: 25款呢，应该是在正常公里数的话，还有分颜色，正常公里数应该是在24到25。
0: 24到25，这已经是他在网上能找到个人卖家的最高卖价了。
1: 是。
0: 哦，明白。哎，那说到这个人卖家哈，就是您工作当中会不会也有接触到一些？哎，我咨询价格，我觉得不合适，去网上找一圈，发现其实找个人卖家挺麻烦的。
1: 是。
0: 因为找个人卖家可能会有哪些风险？能不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个人卖家有的你手续的什么，还有中间的手续有的挺复杂的。
0: 就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要卖啊，我是车主，我要卖，但是我车有贷款，那这时候涉及到垫资的问题可能就很难处理了吧。
1: 没错，个人买家就不愿意垫付了。
0: 对，你说实话让我垫钱我肯定是不太愿意的，甚至这个流程我也不太清楚，包括车况啊，包括这个车本身有没有一些什么二押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这些就很难去衡量了。
1: 是，
0: 嗯，明白哈。所以说这个找个人卖家可能价格能稍微高一点，但是你面临的风险啊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这个各位要考虑清楚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21年的 DS5， 不对啊，这21年哪来的 DS5 呢？他说是21年的 DS5， 然后是 1.6T 的车，现在呢15万公里，他说这个还能卖多少钱？21年，他应该想说11年的吧？
1: 那个
0: DS5 应该雪铁龙那个车吧？是不是？
1: 是。
0: 嗯。
1: DS5。
0: 嗯，他补充了，这位朋友他补充了，他说打错了，是14年的车。
1: 14年的呗。
0: 14年的1.6T。
1: 大概在几千块，
0: 因为这个年限确实比较久了，是吧？
1: 是。
0: 嗯，明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您，现在大概5万公里以内的宝马 X1 新款老款都能接受，最好是白色或者蓝色车身，大概是什么价钱呢？
1: 1.5还是2.0呢？
0: 嗯，这他倒没说哎。
1: 5万，那预算10万绝对够了。
0: 10万绝对够，但是10万应该是1.5的。
1: 嗯，差不多。
0: 嗯，
1: 要看年限。
0: 嗯，但是这个X1，说实话，1.5和2.0开起来真的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1: 会有很大的区别。
0: 那再就是看它，你是买来代步，还是确实考虑宝马的这个驾控了，是吧？
1: 是。
0: 嗯，明白了。好，感谢林明律师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嗯。我们来关注路况啊，感谢这个赵先生啊，赵先生打来电话提到西三环快到东岭路的位置快车道有车辆事故，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哈，各位走到这边要注意了，西三环快到东岭路位置有事故，还没摆放警示标哈，这个司机这个安全意识不好哈，各位走到这儿咱们一定要注意，也感谢赵先生的提醒。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哈，10万左右预算想买第一台车，那不太考虑油车，有什么推荐？你这范围太大了，10万块钱现在能买太多，你可以来补充一下。第一，轿车还是 SUV 啊？第二啊，纯电还是混动啊？这个有没有倾向性？第三啊，你是比较在意这台车的驾驶质感啊，还是考虑这台车的科技化配置啊？这些都会影响你的选择哈，都会影响你车辆的选择。因为说实话，现在10万多买新能源，那太多太多可选的了。你如果没有一个相对，这个怎么说呢，细致的区分啊，那可能这个就你看半天你也看不出来个一二三了。

所以说呢，如果想选车的话，可以把您的详细信息啊留下来。那当然我们这儿也有一台车，其实我觉得还挺适合这位朋友的需求的哈，10万左右，对不对？而且又是大品牌，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吉利银河星舰7啊，这台车官方指导价95,800左右，我们现在直降10,000，而且呢200元定金抵1,000的购车款啊，这200定金您看完车不满意随时可以退，哪怕您交了之后后续

忘了这茬了哈，把这事儿给忘了，哎呦，我暂时不考虑买车了，都可以退哈。而且我们现在是现车啊，首付相对比较低，这个也是为了缓解大家的一些压力啊，因为可能有些哎，这个刚毕业的朋友们啊，刚参加工作的，预算不是特别多的啊，那没关系，我们一点一点来嘛，对不对？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特惠哈，回特惠啊，回复之后呢，如果说哎，确实这台车我本身就在看啊，我也很感兴趣，那这时候可以先付个这个定金啊，然后到时候我们联系您，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安排看车啊，各位特惠可以回起来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哈。那这个点位呢，东二环从这个鹤林高架到联盘高架双向还是在排队的。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有序通行了。那说话间，我们要关注这个南二环。南二环目前从南台大道要往前方首山路的位置啊，这边也开始出现排队了。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三皇子问说，这个东风 L8 值不值得入手啊，说关注了挺久的。你说的应该是这个东风风神 L8 吧，就是那台 SUV 是不是？这车怎么说呢哈，我的理解，看你的用车需求，因为现在买车很看需求了啊，不像以前，哎，我身边人都买这品牌跟风就买。这车我个人的理解是，如果你通勤比较多啊，市区代步通勤，然后呢比较看重这个车内的乘坐舒适度啊，这台车可能会比较符合你的需求啊。我记得13-14万吧，应该是配置还是比较够用的，什么座椅啊、外放电啊、小桌板啊，这些配置还是比较足的啊。但如果说啊，就不太有充电条件啊，家里安不了这个加充的啊，单位没法充电的，家里附近也没有个什么充电站的，那现在应该不太会啊。那虽然说可以开啊，但是呢这个体验能耗肯定会打折啊，所以说再加上如果你比较追求这个高级自动驾驶，那它可能就不太符合你的需求了。所以说我觉得看啊，如果说你的用车场景家用代步啊，简单使用啊，座椅体

验啊，包括内部空间表现，你觉得对你很重要啊。而且能安加充，那这台车还是比较可以入手的，我觉得啊。各位如果说在买车选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随时来提哈，我们一起来交流。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哈，刚才我们说了那个10万左右选车的朋友他还没有补充哈，您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可以把您的需求补充留言哈，好给您推荐啊。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吧，就现在10多万其实能买到车确实挺多挺多的。你像这两天这个极狐贝塔 T1 啊，550长续航的版本也上市了，那新车价格应在7万到8万之间啊。定位也很清晰，小型纯电车啊，然后呢是高配版本。那这车呢，我们简单来关注一下外观方面呢，就是这个延续了现款设计，因为它这次推的是这个550的长续航版本哈，前脸是比较简洁的哈，贯穿式的车灯啊，然后自动开闭的 LED 大灯。那车身侧面呢，就是中规中矩的一个设计了，轴距2700哈，然后用到了这个半隐藏的门把手和多幅的轮圈啊。那后包围呢是有一个小小的扰流板的哈，展现了也不能叫运动属性了，就是一种设计风格了哈。那颜色是有7款哈，也比较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哈。其中你像这个什么瓦纳蓝呐、啊流光紫啊哈，都是很多人会关注的啊。那内饰呢就很极简了，因为这种7、8万的小车，你不能要求它内饰给你整多豪华哈。8.8的全液晶仪表加15.6的一个大屏啊，那支持华为的 HiCar、苹果的 CarPlay 哈，包括安卓的 CarLink。多终端互联啊，透明底盘，哨兵功能啊，全车6个扬声器，该有的都有哈。然后呢，那座椅，哎，不过你别说哈，就现在确实有一点好，以前10万多油车，你哪能在车里见到通风加热和电动调节的功能呢，对吧？那都得手动去扣哈。而且这个550的 Max 版本还配了石墨烯的座椅加热哈，然后前排座椅的一键躺平，15秒前排就可以完全放平了哈。那 L2 的智驾辅助啊，你像这个自适应巡航啊循迹倒车、遥控泊车等等等等，这些也都有。动力方面用到的是永磁同步单电机啊，那 CLTC 的纯电续航550，还有3.3千瓦的对外放电功能啊，就是你平常出去露个营什么的也能用得上哈。那这车呢，就是针对用户需求推出的哈，尤其是北方冬天用车，你续航肯定也得长哈。那这个极狐贝塔 T1 上市以来呢，在极狐这边来看，它算是一个主销车型哈。7月单车销量应该是在8000多台啊，上市到现在是破了10万台的销量了。而且呢，这次的新车在配置上是相对有一个比较高的水准，家用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呢，价格哈，我们说现在7、8万的价格啊，这个至于有没有优惠呢，就各位就自己去了解了哈。我觉得落地啊，奔着9万块钱去啊，还算是比较实惠的哈。所以说啊，现在啊，这个买车，我觉得不管什么价位就讲究俩字儿，实惠哈。那当然这个事儿它也决定了销量哈。那9月1号呢，8月的国内新势力及传统车企陆续公布他们的销售数据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8月新势力和新品牌的销量哈，那依旧是领跑全球销量啊，当然它放出来是全球销量，所以说你这么去比呢也不好说哈，但至少榜单它是第一。那领跑在8月全球销量103129辆，领跑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就主打性价比，甚至有人说叫极致性价比啊，就是优惠啊，我就是车给到你的体验不错哈，确实卖得好。那第二名、第三名分别是长安起源45885辆和鸿蒙智行42101辆。那后面呢，按照顺序分别是方程豹、小鹏、理想、极客，还有这个埃安浩博 BU 哈、小米、深蓝、蔚来、腾势、蓝图、乐道、华境、萤火虫和仰望啊，这仰望就很正常，毕竟价格太贵了。所以说呢，这个9月车市哈、动作是特别快的，因为新车一台接一台，金九银十市场可能会再次进入活跃期啊。那9月份的销量啊，到底花落谁家？各位到时候也可以来猜测或者说关注一下哈。

因为最近呢，各家陆续都放出了他们上个月或者上半年的一个销售数据哈。就我们总说这个买车看榜单这个事儿，其实有的时候你看销量数据还是不错的，至少它能反映出这个企业或者这台车型的状况，你不用有一些其他的担心，对吧？

0: 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北京越野泰坦700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9.98到38.98万元。车辆外观采用官方命名的泰然美学造型设计，前脸配备5孔发光格栅，配备精密镶嵌的镀铬边框，视觉气场拉满。车身侧面整体方正沉稳，搭配20寸镀铬轮圈，结合饱满的轮拱设计，整体肌肉感十足。内饰方面，车辆提供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液晶显示屏加15.6英寸副驾液晶显示屏加 HUD 抬头显示，配备8155和8295芯片。辅助驾驶方面，泰坦700配备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采用华为乾坤 AD45 辅助驾驶系统。泰坦700搭载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备49.4千瓦时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哈。这个名爵07啊，在昨天开始正式交付了。这车呢是2026年成都车展完成上市的，一共是7款配置，价格也是符合刚才那位朋友的预算哈，10万到15万区间。那据说呢，大定所单就有3万多台哈。这个名爵4家族8月销量17000多台，其实现在呢，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回暖的势头的。对于名爵来说，我印象当中，这品牌我是很多年前就了解了。为什么呢？家里，有一位长辈当年就买过名爵的车。其实当年那车我印象特别深，造型还是很，怎么说，很激进的啊，就确实有那种跑车的感觉。这次名爵07的车头呢是一个一体式的压棒式机盖哈，然后呢168的前备箱，那尺寸方面呢轴距2825，定位是中型轿车啊。车内呢是全液晶仪表和15.6的一个悬浮中控，而且用到了8295P 的座舱芯片和灵感 OS 的系统哈。那这车呢，我觉得哪儿看着都好，可能就是这个尾部啊，我看着是不是有点不太协调呢？当然，因为这只是个人的观点哈。车辆动力呢是有纯电和插混两种版本的哈。那纯电是800的平台啊，永磁同步电机前驱哈。那这个最大功率是176和235哈，版本不同嘛。然后是有67千瓦时和91千瓦时电池组，对应的纯电续航是650、610和845哈。那插混呢是1.5的发动机啊，最大功率82，驱动电机最大功率152，那纯电续航呢是245，而且新车还会配备这个 CDC 的主动电磁悬架。整体这车呢，曾经网上有人评价我一句话，说它没有很大的亮点，但是这就是它的亮点。为什么呢？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短板，而且配上这个价格，买来之后家用也好，自己年轻人第一台车代步都没什么问题哈。所以说我觉得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了。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那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同时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复特惠。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吉利银河星舰7啊，这台车啊，我们现在是现车啊，而且200定金抵1000的购车款啊，最主要是这车啊，车价直降10000左右，各位感兴趣的回特惠。另外呢，9月20号想跟我们去南疆一起玩一玩的啊，各位可以回旅游啊，各位这个关键词可以都回复起来了。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

0: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缓行路段集中在此刻的南二环一路往古山大桥方向来行驶，在高盖山公园路段排的缓行当中，这段过了前方的首山路路段之后，通行就会有所恢复了。那再来看看市区，目前的东大路五四路口一路往东街口杨桥路的方向来行驶，排队缓行当中，后方是甩到了温泉路口，目前这边流量也偏大。各位控制好您的车速车距，谨防发生二次事故。以及此刻的五四路华林路口一路往省立医院的方向来行驶，在中医药大学门口排队缓行中，目前这边流量也是偏大。今天路面也同样比较湿滑，各位要注意开车的安全问题。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以李，先来刷新资讯。财政部、税务总局在昨天对外发布了公告，明确从9月1号开始，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该按照 20% 的税率缴纳个税。为促进改革开放，吸引外商投资，我国从94年开始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税。而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我国正在逐步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业内人士表示，取消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税的政策，有利于维护税制的公平统一，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还能够堵塞税收漏洞，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作用。9月1号，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披露的全国社保基金2025年度的报告显示，去年基金投资收益额是 3906.72 亿元，投资收益率是 13.22%， 其中已经实现了收益额 1922.61 亿元，交易性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额是 1984.1 亿元。年报显示，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是 7.62%，累计投资收益额是22916.79亿元。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了

20项的具体措施，推动15、15、17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环节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

0: 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提到消费，最近想换手机的等等党们恐怕要失算了。按照过往的手机销售规律，进入到九月，多个手机品牌会陆续发布新品，而在新机集中上市前，在售老款机型一般会通过降价促销释放库存，不少消费者正是瞄准这一阶段换机。只是今年的节奏似乎完全被存储芯片成本持续上涨带偏了。在昨天，华为、荣耀、小米等手机厂商正式上调多款在售主力机型的价格，部分旗舰机型最高上涨1000元，一些中低端机型甚至迎来了最高40%的涨幅，更有一年前发布的产品在最近一个月内两次涨价。如今短视频平台的恶意投诉似乎已经成为了黑产，名为打号的团队会通过捏造事实或动用 AI 举报伪造举报材料，恶意投诉导致他人视频下架甚至封禁账号，以此要求博主支付保护费或收钱替品牌方平事。有打号者还截图发群里炫耀说一个月挣了50000多。而根据了解，这些打号的服务明码标价，举报各大平台用户25元能够操作500次，软件批量举报，专业团队安全保密，还有专门针对直播间的服务，标价150元，承诺能够让违规直播间面临警告、限流、中断甚至封禁等等的风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以礼，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一个小时，如果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要帮忙求助的话，也可以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或通过两部热线88054876和83994876跟我们来取得联系。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啊。昨天晚上福州市迎来了一波强降水，现在的天气局面是双台共舞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自登陆之后走出了非常罕见的路径，在9月1号的凌晨复活了。那么在昨天晚上的10点钟呢，沙德尔是距离广东汕尾市南偏东方向215公里，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时速向东北方向缓慢的移动。没错，东北方向指的就是咱们福建啊。而同时，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那么昨天晚上的8点呢，科罗旺距离琉球群岛东南方向约600公里，将会原地少动，那么今天白天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那受到两个台风的气候条件的影响呢，中央气象台也是多预警齐发，福建等地会迎来大到暴雨。那中央气象台今天凌晨6点是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那受到台风沙德尔和科罗旺的共同的影响，福建沿海将会有6到7级的阵风。那其中巴士海峡的西部、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能会达到8级，阵风达到9到10级。那现在福建东北部、东南部将会迎伴随着短时强降水，局地也会发生雷暴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那根据气象分析师分析呢，一般台风在登陆之后，如果深入内陆，因为能量断供加上地面的摩擦力较大，很快就会消散减弱，停边之后再度加强的台风是非常罕见的。对于沙德尔来说，也和它登陆之后的相关路径是强关联。那同时，沙德尔还处在一个大的季风槽当中啊，未来它会先在西南季风气流的引导之下往东偏北的方向移动，9月3号明天起可能会在南海的东北部回旋，强度届时逐渐的减弱，后期路径的不确定性也是比较大的。那受到季风气流和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呢，双台风共同输送水汽，太平洋洋面上还有科罗旺在活动啊，今后2-3天，台湾、福建、广东东部、江西的南部还会伴随着强降水的出现，特别是福建的东部，降雨的时间也会持续。

0: 时间长，强度也比较的强，而且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福建的这个降雨比较频繁，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特别要注意强降水叠加的不利影响，防范次生灾害，特别是相关的地质灾害的影响。那福建省呢，已经有部分县市宣布学校停课一天了，大家还是要随时关注一下这本周的降水的情况，特别是降水对通勤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啊。那这是最近天气的情况对于这个咱们路面的造成的一些影响。那同时在管理方面，福州有一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停车场也正式宣布对外开放了。那这些停车场的开放呢，虽说啊开放的时间以及啊车位也是相对有限，但是呢也能够在停车资源相对比较紧张的区域极大的缓解停车难的相关的问题。那关于停车的问题，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和民警来共同进行交流啊。另外不要忘记咱们畅行876广电车易购本周主推的车型是吉利银河星舰7啊，咱们是特惠车型，200元定金就能抵1000元的购车款了，而且定金是可以随时退的，没购车也能退，超时了啊你还没买也能够退啊。咱们主打一个是低首付购车，而且购的是现车。如何进入到咱们的广电车易购呢？可以在微信端小程序搜索畅行福州，在 banner 页的特惠资源车就能找到了。同时我们9月份的南疆帕米尔的定制团，9月20号福州直飞出发，8日的金华团期啊，不走常规路线，不走走马观花的线路，只走南疆的极致金华最出片的核心风景带。各位可以感兴趣报名，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拨打0591-8740-0876啊。这一趟呢会走进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还有穆士塔格冰川公园、红旗拉府国门、喀什古城，以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昆仑雪山、帕米尔高原，一次性集齐南疆所有的顶流的精华，随手一拍都是顶级壁纸级的大片啊！而且咱们是福州直飞海拉尔，省去了阿拉尔啊，省去了中转的奔波，全程是纯玩零购物，深度轻松游玩，网评四钻酒店2+1的头等舱大巴，每人是6980元，名额很稀缺。而且我们的定制团也是不常有的啊，各位感兴趣赶紧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拨打0591-8740-0876啊，马上锁定席位，解锁完整的行程。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指挥室的民警林宏远林警官。林警官你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林警官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来上线，也是因为最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就是我们的开学季。而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和林警官也交流到最近这天气的情况带给咱们鼓楼辖区的交通管理的难度也确确实实是在增加，那尤其是在早晚高峰的这个期间。我们先把开学季往后挪一挪，我们先来关注大伙儿最近很关心的这个交通管理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天气。最近这天气情况，这雨势非常非常大，在咱们鼓楼辖区呢应该也是严防死守，
4: 对，
0: 在早晚高峰的整体的交通秩序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平稳有序的吧。那除了交通管理方面啊，像咱们的防内涝的工作，有相关的这个水务水文相关部门来进行一个监测，基本上能够保证大伙儿的正常出行。那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事业机关单位是开放了相关的停车场所，我扫了一眼啊，这些停车场所在咱们鼓楼辖区也着实也有不少，是吗？
4: 对
0: 啊，我们之前是如何确定啊和沟通这些区域的停车场是可以对外开放的呢？这方面的相关工作，是不是也是集中在一些停车资源比较紧张的稀缺的一些地方？
4: 对，因为鼓楼的停车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工作组专门去跟这些部门去对接。对接完之后，根据这些单位的这个上班时间啊，通勤的情况啊，才沟通出来哪一个时段是允许开放出来给大家作为停车

0: 使用的。
1: 是，我算了一下，光光咱们鼓楼辖区啊，开放的企事业机关单位的停车场的车位数量啊，你看500、600多、700，差不多700-800个车位，
0: 对，
1: 是能够开放出来的。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些停车场的开放的时间啊，像是鼓楼区机关大院的立体停车场，这儿能提供的停车泊位数量是最多的，306个啊。开放的时间是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次日早晨的7点是开放的，周末节假日全天开放。那泽徐小学商业综合楼的地下停车场能提供248个车位，这边是全天开放，包括老年人体育活动中心，也就是在咱们的海潮路51号，能提供137个车位，这个车位也是全天开放的。
0: 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相关停车场停车泊位数量就相对少一些啊，基本上也是寒暑假开放，或者是全天开放，应该来说能够极大的缓解我们鼓楼辖区的停车难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吧？
0: 对，
1: 咱们是老城区，道路空间有限，老旧小区里相对比较多，人口又很密集，停车难的问题也是非常的突出啊。
0: 对，对，
1: 那现在咱们除了一方面在深化停车泊位之外，也在积极沟通福州全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的开放工作，应该来说每个部门和每个物业单位都非常的支持跟配合。
0: 是
1: 啊，能开都给大伙儿开了，现在有地方停车啊，各位停车找车位就会显得轻松一些了啊。那说完这个天气和停车的问题，我们就来关注今天邀请林警官上线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开学季。昨天早晨呢，咱们畅行876是和咱们鼓楼大队一块儿走进了这个二附小，走进二附小去进行开学第一课的安全方面的相关宣讲。那我们说开学第一课呢，全市的交警都会在开学初期就会走进校园，和孩子们和老师们共同宣讲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可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那长期的结果是什么呢？小手拉大手，通过孩子向家长进行反向的一个传导，带着家长们也能够在日常的出行当中更为关注交通方面的安全问题。这工作到现在为止应该来说成效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是吗？
0: 是。
1: 我们在进校宣讲的时候呢，也会通过很生动的案例和有一些有趣的一些实验，让孩子们能够切身的感受咱们这个交通安全有各种各样方方面面的细节需要各位来留意。那除了二附小之外，昨天我记得应该还有一附小啊，还有这个古一小。
0: 古一小
1: 啊，很多学校都同步的开展了，不知道林警官有没有参与到我们这项工作当中？
0: 我们是同步参与的。我们有线上有线下，都有在关注。
1: 您负责的是哪块，线上还是线下的部分？
0: 我应该是算线上的。
1: 线上的部分，线上部分要如何去呈现呢？
0: 我们会根据每一所这个学校的这个所在位置，来对这个学校的，涉及到学校周边的这个交通，进行一个算是策划吧，将这个我们的策划案，分发给各中队，由我们各中队来进行线下的这个，
1: 我们把这开学第一课是进行了一个完整的策划，
0: 对
1: 每一个环节内容啊都做好了。
0: 对，
1: 那么咱们在开学第一课的线上课程当中，我们主要向孩子们输出安全方面的这个知识是集中在哪一块？像是
0: 首先一个是我们一个不闯红灯，要戴头盔，要走这个非机动车道，
1: 走斑马线，
0: 这是最主要的，是对，是想要通过教育孩子，让孩子来督促自己的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之类的，让他们来遵守这个，一起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1: 这效果还是很显著，这也是过去我们畅行876跟交警联合在举办开学第一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那平常我们路面勤务针对的可能都是成年人，成年的交通参与者，你发现有时你讲的多了，这可能还接受不了啊。通过孩子来反向的带动，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出发点，而且也非常的行之有效。

0: 那同时呢，这个学校在通过各种宣讲之后啊，也通过学校的一些，比如说班级分啊、道德分啊这样的一些分数，孩子们在上放学的时候也，我也经常看到啊，这家长想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时候，这孩子们都会督促他。
1: 是
0: 啊，老师说了，今天警察叔叔说了啊，不能这样走。
1: 因为我们有通过这个观察，就是现在接送小孩子这个学生上放学的这些家长，普遍的这个戴头盔率啊，包括这个
0: 守法律啊，
1: 都明显的提高了很多。
0: 现在随着咱们不断的深入开展着开学第一课，我发现咱们的交通安全知识的宣讲也逐渐迈向一个更细节、更垂直、更专业的这个领域了。比如说这个对于小孩子来说、小朋友来说，咱们可能更多的还是集中在一般的交通安全常识这方面的习惯的养成。那对于一些这中高年级的孩子来说呢，那可能就更加考虑到的是他们能理解跟接收的一些信息了，比如说这鬼探头，对吧？比如说视觉盲区，比如说你要让这机动车车主能够看到你，就变得更专业了。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就发现一点，很多不具备交通安全常识的朋友，其实就是那个问题，事故的视频看得少了。
1: 是，
0: 你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事故的视频您看一看，您大概就明白你平常在行车或者是行走的时候要注意到哪些的点了。我想这平常也是我们交警在进行学法减分啊、满分教育、观看视频的过程当中会让这交通参与者去了解到的一点。
1: 是，
0: 以前还有那个系列专题短片嘛，叫生死一瞬间嘛。
1: 对，
0: 你选哪一边？大伙儿平常在观看这样的宣传教育片的时候认真吗？大伙儿 我感觉还挺，其实这个东西还挺值得研究的。
1: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认真去看。
0: 很认真去看。
1: 对，我原来也做过事故。我对这一方面还是比较了解一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一个是有观察，一个是没观察。有的时候就是为了闯那么几秒钟，
0: 就出事了。在您过去的这个执法经验当中，有没有哪一幕或者哪一起事故是您印象很深刻的？我们可以只说这事故发生的这个成因。
1: 就像我说的，可能就是为了它距离路口，距离路口可能就只有大概50米左右。他又骑着电动车，这个就是为了能更快的到达对面，不走这个路口的
0: 信号灯，
1: 过街信号灯，直接横穿，出事了。
0: 也就50米的距离，结果就也许可能就生死永隔了。
1: 对，那这个而且他又是骑电动车，又不是走路，相对来说你骑电动车的这个50米的距离应该是很近的。
0: 是很近的。
1: 对，就是不骑，就是不走我们路口的过街斑马线，出事了，
0: 就出事了。
1: 对，
0: 这确实事故看着令人无比的唏嘘啊，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故再次的重演，所以交通安全的常识只能从孩子们抓起了。那前面您提到了每一所学校它都有每一所学校的特点，根据我的了解呢，这也是咱们福州交警采取一校一策的管理政策的一种方式。
1: 对，
0: 在咱们鼓楼辖区，比如说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每一些学校它在管理上都有哪些的特点，比如说就拿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两所进校园的学校来说好了，一个是古一小，一个是二附小，这两个都在核心中心城区，
1: 对，
0: 毗邻交通要道。这两个学校我们是如何这个根据学校特点去定制啊，给孩子们定制着安全的常识呢？
1: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这两所学校，一所是
0: 古一小，
1: 古一小是在这个蒙古营，
0: 古一小咱们是在这个八一七路湖东路那边 对，
1: 古一小是在八一七路湖东路，
0: 那个
1: 这个我们是中间有在这个学生上放学期间，我们中间的隔离护栏是有放开的，是有打开的，我们的信号灯是有另外启用的，

0: 是路口的这个硬隔离。
1: 对，我们路口有硬隔离。
0: 嗯，
1: 我们也有派两名的这个铁骑在路口做护血杆。
0: 嗯，对。之前有车友向我们咨询说，这中间这护栏是不是就上放学的阶段它才会启用？
1: 对，
0: 嗯，
1: 只有上放学的时候我们才启用。我们上放学启用之后，我们要会结合这个信号灯也同时启用，
0: 就是临时信号灯。
1: 对，我们有临时信号灯，是同步开始这个进行这个交通疏导的时候会一起启用。
0: 那对于古一小的孩子们来说，我盲猜一下，应该我们进行的这个宣导教育就是如何安全过街的问题了。
1: 安全过街，还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信号灯的启用，就是为了给这个路口，要通过路口的机动车，做个提示。路口当亮红灯的时候，机动车停下，我们的铁骑队员，会引导学生过街。
0: 有信号灯的管控，有铁骑在现场进行指挥跟疏导，这过街的秩序还是可以的。
1: 对，
0: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呢，怕的是什么？就是孩子们在过街的时候啊，过斑马线的时候啊，比如说来回折返，或者是这个没有听从家长的或者老师或者民警的一个指挥，可能到处乱跑啊，这些我想在开学第一课当中都有提到啊。我们来看看车友的一个问题，车友说啊，昨天开学，这个他的建议是，能不能在开学前一周就调整一下信号灯的配时？说每到开学季啊，都得迟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刚好林警官是在咱们指挥室，对这个信号灯的一个配时问题应该有所了解。
1: 这配时是由我们支队的这个
0: 科设部门
1: 是根据固定的这个车流的情况来做的这个配时。那相对来说，这个配时是比较科学的一个配时了。那如果是流量大的情况下，我们科设部门也会根据流量来适当的做这个灯控的调整。
0: 但是不论怎么配时啊，我想有一个大的原则和框架是什么呢？就是你挡不住车多人多。
1: 对，车多人多。就是会有的车停放的时间会长一些。
0: 对，你看这有车友有人说了，这个急停急走啊，那急停急走可能有的车有的家长就停了很久，
1: 是
0: 可能停下来才让孩子比如说送去的，停下来收拾然后吃早餐，
1: 对，
0: 然后再吃完早餐孩子再下来，然后呢家长才能把车开走。说这个急停急走能不能这个严格管理一下急停急走，严格控制一下急停急走的时间，这个我认为比较难。
1: 对，
0: 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件事。
1: 以这个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啊，这一点也是比较难的。
0: 你没有办法统一规定一个时间。
1: 对
0: 对，只能是简简单单，这车停久了，民警按照我们这个交警的执法跟处罚这权限，你家长坐在车上，咱们是不能够处罚，只能劝离。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家长一劝离，要是家长肯定打你，哎，我很快很快开走，很快开走，很快开走啊，就是你看过了两分钟还停那儿。这也是咱们日常执法当中的一个无奈，咱们只能劝，是吧？有车友就提到说，能不能比如说装个电子监控抓拍，学校门口应该都有吧？
1: 其实大部分的学校我们是都有监控的。但是你像我们刚才提的这个，哎，三五分钟，我们就给他拍到的话，哎，群众的心理也还是会有，
0: 对，
1: 想法会有意见。
0: 家长可能说，今天孩子有一个特殊的什么情况啊？
1: 对，
0: 什么东西没找着啊？或者又怎么样了？我这确实这稍微挺久一点。咱们这个保障孩子们的这个上放学通道也不好说什么。啊，就会导致这么一个状况啊。不过这一点，我认为只能靠家长多提升一些的自觉，
1: 对，
0: 好不好？关于学校相关问题，我们留在半点之后继续和林警官来进行交流。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来到了11:31，目前福州市区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较为良好有序的。提示大家，现在的湖东路官丰亭街一路往这个古平路的方向来行驶，有较多车流，后方是几乎要甩到了五四路的路口啊。这一段流量偏大，特别是在官丰亭街这边啊，也可能是遇上了这个周边这个上放学的时间段啊，所以导致部分学校周边此刻的流量压力会激增啊。那除此之外，城区的其他部分路段整体表现还是良好有序，各位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随时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4: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伊利。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鼓楼大队指挥室的民警林宏远，林警官。林警官您好。
5: 你好。
4: 在半点之前我们林警官聊了一下开学第一课啊，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关于每个学校的一校一测的实测过程，以及回答了车友的一些问题啊，特别是之前有车友说这个能不能解决一下开学前一周的信号灯配时，那对这个问题呢我再进行一些补充啊。一般一个路口，特别是一个大的路口啊，咱们交警的科设部门的配时方案可能已经达到了二三十套的配时方案了，
5: 对，
4: 可能还不止。那这个配时方案包括哪些呢？平峰期啊、高峰期，早高峰和晚高峰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这个周末节假日，这开学季和暑期啊，特别是有一些周边路段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时，咱们配时方案还要进行调整啊。所以这个配时一定是根据开学季，它肯定会进行相应的调整的。但是还是那个问题，就跟停车似的，你的基本盘就是车多位少，
5: 对
4: 啊，基本盘就是路窄车多，你再怎么调整个配时还是挡不住车多。所以唯一避免迟到的方式就是早点出门或者地铁出行。
5: 就打个比方，今天有十个家长开车，有二十个家长骑电动车，那明天可能反过来，有十个家长，二十个家长可能就开车了，十个家长骑电动车，那我们这个配时就又得改，
4: 又得改。
5: 对，
4: 而且你看路一堵，可能家长觉得，那我就干脆骑电动车。你电动车车多和汽车车多是两种配时方案，
5: 对，
4: 也不一样啊。说到古一小，还有车友为咱们交警这个，在古一小做的这个有一个叫港湾。

0: 市停车区是吗？
1: 对，
0: 港湾市停车区啊，有车友点赞了，说是挺好的，能不能在其他学校进行推广？这港湾市停车区在古一小，我太久没关注这个路段了。我们在古一小门口这港湾市停车区是如何设置的？是如何去施化的呢？
1: 这个要根据每一所学校它的这个路段上面的特点。但古一小它这边它符合这个港湾式停车的特点。它港湾式停车就是我们一条道。在非机动车道内侧可能它还有一部分的区域。可以将小车停在这边上下课。学生接送。但这个也基于一个标准，就是车辆急停急走。
0: 对，
1: 啊，
0: 你再怎么停，还得马上开走嘛。
1: 对，那这个问题是可以保护到这个我们学生，就是不要经过非机动车道，避免跟非机动车接触，
0: 避免有交织。
1: 对，
0: 但是我听明白了，就是古一小它这个具备这个客观条件。
1: 对。
0: 你再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二附小你基本上没这条件。
1: 对，没这条件，没这条件。
0: 二附小在那东台路上嘛，是吧？
1: 对，
0: 东台路那路上，你这怎么办？东台路那边你毗邻就京台路，然后呢那边也都是比较老一些的这个区域，你就没办法再怎么施化了。那我们现在来重点说一说这二附小吧，二附小咱们在二附小这个管理。
1: 东泰路是古二小。
0: 古二小。古二小。那二附小，我们说的二附小，对对对。
1: 二附小是鳌峰坊这边。
0: 鳌峰坊这边，
1: 对
0: 对对。
1: 那因为鳌峰坊这边，我们是做的这个前后路口的管制。前后路口的管制，一个是在五一鳌峰坊口，一个是在法海路鳌峰坊口。
0: 是。
1: 我们都做了这个管制，避免人车混行。
0: 对，鳌峰坊那边其实你看过去就是京门路、法海路，
1: 对，
0: 一个三叉路口那边，说实话你没有港湾式停车区的这个空间，
1: 对，也没有这个条件，
0: 也没有这个条件。
1: 本来车流量也就比较大，本来车流量也就比较大，
0: 而且你看周边还有这格致中学，
1: 对，格致中学
0: 都在那边，你这确实没办法，
1: 还有幼儿园。
0: 还有幼儿园，
1: 对，
0: 一边是五一路，一边是金门路啊，法海路这边难啊，这边确实是难。那这边咱们顶多也只能做到临时上下课，
1: 对，
0: 然后单侧停放。
1: 现目前我们整条管制，它是整个鳌峰坊进行管制，
0: 鳌峰坊管制，
1: 对，不让车辆进出，
0: 那只能在，
1: 只能出不能进，
0: 只能出来，
1: 对，
0: 那。这个家长只能在这个法海路那边等了。
1: 对
0: 啊，那这个咱们这个管制这个举措应该是实施了很多年了，周边群众应该都已经基本上适应了，
1: 习惯
0: 适应了，
1: 习惯适应
0: 了。五一路上是不允许那样停的，因为五一路是严管路段，也是城市的一个主干道。
1: 五一路我们也是急停急走。
0: 在上放学的阶段是吗？
1: 对，上放学阶段急停急走。
0: 而且只靠路沿那一侧。
1: 对，靠我们是将这个非机动车道靠路沿的一边有划分了几个这个像没有划分
0: 一个车道一个车道就是设置一个临时停车急停急走停车区，
1: 对对对，急停急走区域。
0: 那边我觉得应该还好，为什么呢？因为对面就是咱们鼓楼大队，
1: 对，
0: 咱们能够随时的监控得到，一抬眼就看到对面什么情况。
1: 我们在学生上放学期间，我们这个指挥室都有通过这个视频探头，对这个各个学校的这个上放学情况进行一个监控，
0: 所以这边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啊。大伙儿周边群众基本上也都比较习惯，
1: 对，
0: 也都比较习惯这一点了，没什么太大问题。那再来说前面口误那个古二小吧，古二小这个东泰仙塔街那边啊，那边其实过去是咱们的商业核心区，那边呢来那边吃饭的也挺多，周边确实有不少好吃的，然后就是一些这个喜欢 City Walk 的朋友。

0: 会在周边转一转。那关于这个古二小那边的一个交通管理，咱们又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跟手段呢？
1: 古二小我们也是采取跟古一小类似的这个措施吧。
0: 类似的举措。
1: 我们还增加了一排这个有反光锥铸成的机会隔离护栏。
0: 国二小它有没有设置比如说上学通道和放学通道，就是上方你的出口跟进口不是一个地方。我有之前这个我记得是烟台山中队来上线的时候，烟台山的一些学校特别是中学就设置了这么一个举措。我上学走一个口，下学走另一个口。
1: 那这边目前是
0: 不具备这个，
1: 对
0: 啊，不具备这么一个条件的。
1: 对，
0: 但是我发现国二小周边这个石井巷，我上次打那儿过的时候发现石井巷那边是划分了一个家长等待接送的区域，是吗？
1: 对，
0: 专门是供家长的非机动车来进行
1: 停放的。停放的。
0: 那边最早是没有，那边最早是有一些小店面，然后旁边就是古二小的一个围墙。那现在咱们是把古二小内侧的围墙给有效的利用了起来。设置了一个家长的一个等待待行区，在那边接送啊，等待会比较方便一些。因为你出来是东台路，东台路其实严格来说也算是车来车往。
1: 对，
0: 车辆也
1: 是车来车往，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是有。
0: 对，所以
1: 有一定的流量，
0: 咱们就只能在国二小门口设置一个，也是一个临时信号灯。
1: 对，
0: 打那儿过的时候，能发现上方斜阶段基本上这临时信号灯是启用的，然后呢，也会有学校的保安呐，然后咱们的民警、骑警啊，在那边疏导交通。
1: 是
0: 啊，那一般来说，咱们除了在学校做好这交通管理之外，也会设置一个护学岗。
1: 对
0: 啊，那国二小的护学岗设置在什么地方？
1: 国二小的护学岗我们就是在学校的门口，
0: 正门口。咱们是长期派出警力在那边的。
1: 对，
0: 只
1: 要学生有上放学，我们就有警力在。
0: 那关于这个学校周边的一个家长接听接走这一区域啊，车友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给在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来进行留言来说一说啊。特别是这个还有车友说啊，你看鼓楼区很多中小学门口啊，早晚高峰时段人行道被电动车停满了啊，学生只能走机动车道或非机动车道，这个能不能调整调整，联合城管划定专门的电动车停放区。他说古一小装的隔离桩的效果就不错，其他的路段有没有这可能性也调一调，让孩子们能够走这人行道，他人行道经常会被电动车停满这个问题。这个咱们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了吧。
1: 这个问题首先一个是要联合其他部门要共同治理的。
0: 联合城管部门。
1: 对。
0: 不能是这问题它已经超出了咱们交警的一个管辖权了。
1: 对。
0: 对于占用人行道盲道的电动车能不能及时拖曳，这同样这也是城管
1: 的问题。
0: 城管。那咱们如果收到这信息，应该也会同步联合城管去学校周边去巡查一下嘛。
1: 对
0: 啊，去看一看啊。其实车友提到最好的方式，特别是鼓楼区很多学区学校在这儿的时候，车友提出来能不能多设置一些校车或者是通学的专线啊，然后也能够大家集思广益啊，不用家长，要不然就开车，要不然。

0: 大家集思广益啊，不用家长，要不然就开车，要不然去位于市中心周边道路又很狭窄的学校，他认为这开通专线能从根本上缓解拥堵的问题。
1: 嗯，
0: 啊，这个点子您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
0: 应该还可以，
1: 应该还可以
0: 啊。
1: 对，
0: 那不知道咱们公共交通部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1: 嗯，
0: 那说到这公交车，近几年我们再啰嗦一句啊，公交车的线路在这几年其实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
1: 地铁的，
0: 我相信大家现在不论是早晚高峰，您坐公交基本上都有座。基本上都有座，
1: 对。
0: 然后呢，公交车的车体呢，也从过去的大车体变成现在的
1: 小车体。
0: 然后呢，这个一般也都采用新能源，
1: 对，
0: 是吧？车辆开起来比较的安静。
1: 嗯。
0: 那福州公交放眼全国也没得说了，基本上这票价便宜，开空调是吧？
1: 对。
0: 啊，那这个公交的精细化运营啊，过去通过媒体采访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这也是很多的公交集团、公交公司他们在摸排的一个问题。在进行精细化的运营，因为你传统的固定线路受到地铁影响，客流量开始有些下降了。那对于这个上放学来说，我想特别是对于这高年级初高中的这个孩子来说，他可能会成为他的一个刚需，
1: 是
0: 我点对点的一个运输，要比一个站一个站等会更那啥一些，更快一些。所以这个通学专线，我认为是可能接下来是一个大交通部署的一个方向。但是如果通学专线一来，紧跟着问题又来了，这通学专线那肯定是一个大车嘛，大车怎么停？
1: 大车
0: 是吧？大车该怎么停？啊，这也是一个问题。不过这个建议很好，我认为
1: 是，
0: 提的不错。咱们下一步是不是也能，咱们交警部门是不是也可以牵头，比如说跟公交公司、公交集团去探讨一些这个方案？
1: 嗯。
0: 要不然每年开学季都得折腾一波，这确实这工作量有点大了。那在节目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跟林警官聊一聊，咱们辖区呢还有哪些学校是咱们认为比较头疼的一些、比较难管理的一些区域呢？
1: 难管理的一些区域，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屏东中学，
0: 屏东中学，
1: 它涉及到这个华林路、银基路，这两条路是上放学期间。比较堵的，
0: 是
1: 比较拥堵的路段，
0: 是，
1: 尤其是在华林路的这个日报社门口掉头的车辆，这掉头的车辆很影响，这我们这个车流的速度，
0: 掉头，咱们是不是也设置了双黄线？比如说在施画一些禁止掉头的标志？
1: 这个路口我们不好去设置这个禁止掉头的，因为
0: 原因是什么呢？
1: 原因是很多家长的车他会从这个华林路东往西方向行驶，行驶到这个日报社口，他掉头，掉头，然后因为这个
0: 那上班嘛，
1: 一个是上班，一个是送小孩，
0: 送孩子，
1: 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影响是比较大的。
0: 对，这大路口一般来说是允许掉头的，
1: 对。
0: 那
1: 还有一个就是建议家长掉头的时候要看一下，从西往东方向行驶的车是不是因为我们那边也有专门的这个民警以及这个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疏导，看一下有停下来，西往东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再掉头。
0: 我还以为您说的是这个营记路啊，所以营记路那小路啊，这个
1: 营记路里面它其实也会受影响，
0: 也受影响。
1: 对，营记路的那个光分停街路口，它其实也因为它那个路口四通八达的，
0: 对，好几个路呢。
1: 对，它有好几个路组成，所以说它的那个路口是比较复杂的，会造成这个车辆的交织，所以说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一个，就是这两条路，我们行驶的时候
0: 注意点，
1: 注意一下能避的避开一下，
0: 掉头的这个车辆路权是最小的，
1: 对，
0: 你要牢记这一点就好办了，然后呢，掉头这个特别是在狭窄路段，麻烦就麻烦在狭窄路，一把掉不过去，有的时候，
1: 对，一把掉不过去，
0: 你都得那啥，但是如果说真遇到这样的车辆啊，后方排队跟车的这个车友啊。也是保持距离，你该让，你别挤啊，你越挤它越不好掉，
1: 对，越挤反而更慢，
0: 你越挤它越不好掉，然后呢，这有人说这我也不是愿意挤，这主要是有时候

0: 掉头，车会让你，电动车不让你。这也是没辙，电动车行驶速度快嘛，一有空间马上都呲溜一下过去了，
1: 见缝插针，
0: 见缝插针。好，今天非常感谢林警官来到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个开学季咱们各大中小学周边的一个交通管理的问题，感谢林警官。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12: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大雨转暴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解放大桥恢复通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复活，首套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发布，稍后来关注详情。

历经两个多月的施工，福州解放大桥维修加固工程现已完工，从本月起恢复正常通行。恢复后呢，往台江方向的机动车实行单向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则可双向通行。据了解，该主桥

桥呢，建于1998年，为五连跨中城市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主桥全长324米，桥梁总宽14米。工程全面完工后，解放大桥的安全性能、通行品质与管养水平均实现了整体跃升。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约19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的海面，北纬21.7度，东经116.8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呢为995百帕，7级风圈半径100到300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逐渐转向西。

城市的公共交通网络，方便市民日常的通勤换乘。经相关部门审批，福州公交将于九月起实施多项的线路优化调整举措。本次调整包含新增两条通学专线，优化五条公交线路的停靠站点，更新两处公交站的站点名称。从九月七号起，福州五条公交线路将优化停靠站点，进一步的衔接地铁、停车场等交通枢纽，提升市民的换乘便捷度。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呢优于0.5米。从此，全国遥感影像生产呢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据介绍，随着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数量的快速增长，影像基准不统一制约着产业发展。通过使用几何基准影像作为底图，企业和单位可以校准原始卫星的影像数据，保证影像的精准套合。同时，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车推荐。

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畅行福州，点击主页的特惠资源车。本期主推车型是吉利银河新建七，也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惠两个字，200元定金呢抵1000元的购车款，这个定金呢随时可退，未购车可退，超时可退。我们是低首付购车，也是现车展示。感兴趣的朋友呢，不要忘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畅行福州，或者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惠。好的，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第一首抒情歌。

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从9月4日起，福州一座桥梁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原是罕见的灾害，冰崩正在慢慢变多。颜色深并不一定就是全麦面包，稍后来关注详情。

经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因电建静安河桥提升修复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从2026年9月4日起至施工结束，工期呢约为1个月时间，对电建静安河桥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

近日，静安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复通过了茶园街道东浦社区及周边更新、古山镇东城社区更新及古山镇凤羽社区、前羽社区、露西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等项目建议书的既可研报告。此次改造既涉及社区内部的空间提升，也将社区周边的部分公共区域纳入了改造范围，包含火车站、地铁站等，将给居民带来全新的体验。很多人会觉得冰崩比较陌生。冰崩呢，原本是罕见的灾害，但是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之下，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地区这种高危灾害正在慢慢变多。面对全球的气候变暖，喜马拉雅山脉持续超长升温，不断地破坏了冰川结构，松动山体岩层，让原本稳定的高海拔冰川显得脆弱不堪，也让曾经罕见的冰崩灾害成为如今威胁高原地区的现实风险。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的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呢成为超市的热销爆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物，存在大量的认知误区。有人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呢多谷物就是全谷物。记者发现，一些所谓的全麦面包，它的首位原料呢其实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的添加了麸皮，甚至呢靠焦糖色做出了深褐色外观。全谷物呢是个大类，全麦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的外壳之后呢，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的或者是全麦粉的才能称为全麦。全麦呢一定是全谷物，但是全谷物不只有全麦。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畅行876专属定制南疆帕米尔八日精华游，9月20号呢从福州直飞，不走常规走马观花的线路，只走南疆最极致、最精华、最出片的核心风景带。这一趟呢，我们直抵帕米尔高原秘境，走进祖国最西端的绝美画卷，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穿越网红的盘龙古道，走进穆什塔格冰川公园，近距离直面万年冰川，亲临红旗拉甫国门，站在祖国的国境之巅，漫步千年喀什古城，穿越迷宫式的街巷，聆听非遗十二木卡姆的悠扬乐章，全程串联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昆仑雪山、帕米尔高原峡谷秘境，一次集齐南疆所有的顶流精华。限时专属优惠，每人的仅需6980元。这种名额稀缺定制的旅行团呢，并不常有。想奔赴一场雪山和沙漠的极致邂逅，直接发送关键词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好的，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岑宁儿，光透进来的地方。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

0: 望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12: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陈坚。今天福州天气大雨转暴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守望闽后 AI 系统筑牢水域安全防线，纺织品纤维含量新国标来了，吃饭出现呛咳最好要去医院检查，稍后来关注详情。

经静安区市政维护管理站的申请，因磐石路部分道路的地下管网改造施工的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自2026年9月11日至施工结束，工期呢为期一个月，对磐石路，也就是新店镇政府门口至磐南小区门口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连日来，闽后金溪镇各危险水域边的智能预警提示循环响起，依托守望闽后 AI 水域哨兵系统，当地以7x24小时智能巡查，实时喊话劝导，搭建起立体化涉水安全的防控网，成为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智能哨兵。作为闽后县全域推进的智慧防控项目，守望闽后整合市联网 AI 识别、智能语音播报三大核心能力，不仅实现了危险水域全天候的监测预警，还同步拓展了巡治安巡查、山火隐患识别等多重功能。记者近日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的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将于明年的8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签标注的纤维成分、含量等关键信息是消费者选购纺织服装产品的重要依据。

新国标明确要求，一般每件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的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纺织纤维材质直接决定着纺织产品的使用性能和穿着的舒适度。新国标还强化纤维名的命名规范性，还有明确天然纤维、化学纤维应依据对应的术语标准进行标注。吃饭呛咳完了就没事，这是误区。吃饭发生呛咳，请千万别大意。不少人觉得，咳完症状缓解，就以为异物已经咳出。实际上呢，异物很容易落入细小的支气管，很难靠咳嗽排出，后续呢还会产生其他问题。专家提示，出现进食呛咳时，即便不适感消失，也建议前往医院检查，排查气道的异物隐患。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

伊丽莎白·雅顿作为全球胶囊护肤的鼻祖，深受好莱坞明星众多护肤爱好者的喜爱。他们的这一款粉胶是王牌爆款，不管你是抗老新手、熬夜垮脸的熟龄肌，都非常的适配。这个产品呢，采用温和高效的双 A 抗老配方，告别普通的 A 醇容易刺痛泛红的困扰，不用艰难的建立耐受，可以帮助淡化抬头纹、法令纹等各类的表情纹，激活肌肤底层的胶原，改善熬夜带来的脸部松弛垮塌，收紧面部轮廓。在专柜60粒正常的正装的日常售价呢是790元，今天的限时团购仅需269元，前50名下单呢额外加赠精胶7粒和7粒的粉胶，到手呢是整整74粒，核算下来呢一粒才3.6元，限量仅100组，想要入手大牌抗老精华的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即可。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何雨，一片蓝。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2: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地铁半洲站停车场正式启用运营，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124.98亿元，牛奶蛋白质含量是不是越高越好呢？稍后来关注详情。来自福州地铁的最新消息，从9月1号起，福州地铁半洲站停车场正式启用运营。半洲站地�铁停车场位于地铁4号线半洲站旁，设有地下停车场85个车位、地面停车场16个车位，共计101个泊位。出停车场即可步行直达地铁站厅，真正实现 P+2 停车换乘无缝衔接。驾车至此换乘地铁，直达东街口等核心区域，通勤、办事、就医一路畅通。停车场引入了云托管服务模式，采用现场无人收费、云端在线值班、云端系统化运维服务等智慧化的运营手段，减少车主的等待时间。近日，福州市马尾船政中学已经竣工，将于9月份正式投用。据了解，福州市马尾船政中学的前身是福州市马尾第二中学。今年的5月份，学校正式更名为福州市马尾船政中学。项目规划用地面积12459平方米和18.69亩，总建筑面积达18000平方米。新建3幢连体的教学楼，目前有14个班、7年级8个班、8年级6个班，标准的小班化教学。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暑期档的票房前五名分别是《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其实牛奶蛋白质含量并不是越高越好，牛奶是补充蛋白质的性价比比较高的食物，不同的牛奶制品的蛋白质含量各异，但并非含量越高越好，还要看其来源。有的工艺呢，会往牛奶里添加蛋白粉，若蛋白粉经过了过度的热处理，则会使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提高，但质量并没有明显提高。羊奶适合脾胃虚寒、阳气不足人群，但它滋腻之性呢，相对更强，痰湿体质人群需要谨慎饮用。牦牛奶适合阳虚体质人群，马奶、驴奶性质更为寒凉，脾胃虚寒人群呢不适合饮用。湿热体质人群可选择马奶、驴奶等性质偏凉的奶类。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买车。

需要购车的朋友呢，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惠，请您推荐吉利银河新建期，200元定金抵1000元的购车款。这个定金呢，随时可退，没有购车可退，超时可退，所以呢，不用担心。我们都是低首付购车，现车。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畅行福州，点击主页的特惠资源车就可以了解详情。好的，来到斑马音乐的歌曲推荐时间，来自黄龄《春》。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13: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大雨转暴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解放大桥恢复通车，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124.98亿元。为什么年轻人如此爱看演唱会呢？稍后来关注详情。历经2个多月的施工，福州解放大桥的维修加固工程现已完工，于9月份恢复正常通行。恢复之后，往台江方向的机动车实行单向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则可双向通行。据了解，该桥的主桥建于1998年，为5连跨中城市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主桥全长324米，桥廊总宽14米。工程全面完工之后，解放大桥的安全性能、通行品质与管养水平均整体跃升。据福州市城乡建总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因电建静安河桥提升修复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从2026年9月4日起至施工结束，工期呢约为1个月时间，对电建静安河桥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放映场次为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前5位分别是《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看演唱会是一场巨大的情感共鸣。2024年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发表的一项研究，通过对789名参与者分析发现，现场的音乐活动能显著地增强人

共同的情感共鸣和节奏共振，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仪式感。相关的研究指出，这种正向的效应可以持续到活动结束后的一周左右。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进入我们的购车推荐环节。欢迎大家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惠，向您推荐的车型呢是吉利银河星舰7，200元定金呢可抵扣1000元的购车款，这200元定金呢可随时退，未购车可退，超时可退。您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畅行福州，点击主页的特惠资源车，通过相关的图片来了解详情。我们都是低首付购车，也都是现车，欢迎您在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特惠来了解详情。好的，下面分享到的是一首经典之作《傻女》，不过这个版本是全新的，来自王栎鑫。

0: 爸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

0: 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了，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13:1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为期一个月，福州磐石路实行交通管制，福州多个社区将改造，防晒衣要用冷水手洗是真的吗？稍后来关注详情。经静安区市委，经静安区市政维护管理站的申请，因磐石路部分道路的地下管网改造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决定2026年9月11日至施工结束，工期呢约为一个月时间，对磐石路，也就是新店镇政府门口至磐南小区的门口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通行。近日，静安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复通过了茶园街道东浦社区及周边更新、古山镇东城社区的更新，以及古山镇凤羽社区、前羽社区、露西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等项目建议书暨可研报告。此次改造呢，既涉及社区内部的空间提升，也将社区周边的部分公共区域纳入改造范围，包含火车站、地铁站等，将给居民带来全新体验。很多人对冰崩比较陌生，冰崩呢原本

是罕见的灾害，但近些年呢，在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之下，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地区这种高危的灾害正在慢慢变多。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喜马拉雅山脉持续的超长升温，不断地破坏了冰川结构，松动山体岩层，让原本稳定的高海拔的冰川变得脆弱不堪，也让曾经罕见的冰崩灾害成为如今威胁高原地区的现实风险。防晒衣要用冷水手洗是真的吗？中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和使用防晒衣、防晒面罩时，要理性看待防晒参数。UPF 50加即可阻挡 98% 及以上的紫外线，满足日常的防晒需求。另外，消费者日常使用时还应注意科学洗护，防晒衣和面罩都建议用冷水轻柔手洗，避免用力拧干，不可以暴晒。当面罩出现变薄、起球、弹性变差等情况，应该及时更换。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向您推荐畅行876的专属定制南疆帕米尔8日精华团，9月20号从福州直飞出发，不走常规的走马观花的线路，只走南疆最极致、最精华、最出片的核心风景带。福州直飞阿拉尔，省去了中转的奔波，全程纯玩零购物，轻松深度游玩。全程入住网评四钻的品质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大巴，超大空间，极度舒适。限时专属特惠6980元每人，名额稀缺，定制团并不常有。想奔赴一场雪山和沙漠的极致邂逅，发送关键词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报名吧。来自薛凯琪，我们的风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13: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大雨转暴雨，气温25到29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即将投用，入门级电脑售价逼近6000元，吃一顿方便面需要32天解毒，是真的吗？稍后来关注详情。

来自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发布的最新消息，2026年9月16日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将正式投运。厦门航空、河北航空、江西航空的国内航班和机场所有的国际港澳台地区航班将于9月16日5时起转至 T2 航站楼运营。请各位旅客务必仔细核对机票购票 APP 上标注的航站楼信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现在正值开学的购机热潮，国内电脑市场却迎来了全面的涨价浪潮。惠普、联想、华硕等主流的电脑品牌均计划在9月1日前后调整售价，整体呢最高涨幅达 15%。 各大品牌的调节价格节奏呢虽各不相同，但是全线涨价已是行业的统一趋势。本轮涨价中，入门级低端机型受影响最为严重，此前售价3000出头的基础款电脑，如今的市场价已逼近6000。此次电脑集体涨价核心原因是上游芯片、存储配件的供应紧张，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开学综合征并非是医学上的正式诊断，而是新学期开始前后，由于对新学期学习生活不适应而表现出的一系列的身心症状，如早上睡不醒、晚上入睡困难、白天坐立不安等状态表现。还有的孩子会出现失眠、头晕、恶心等一系列的生理反应，甚至会出现暴躁、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儿童心理专家介绍，暑假期间部分孩子作息不规律，生物钟上呢与上学时间相比变得混乱，假期重娱乐轻学习的状态也让孩子很难马上切换到学习模式，产生抵触心理。

吃一顿方便面，身体需要花32天解毒的说法，近日在社交平台持续发酵，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传言称，方便面桶的内壁呢，塑料含量有毒素，经热水冲泡之后呢，会释放有害物质，人体需32天才能将其代谢排出。近日，江南大学机械工程包装学院专业的系主任，还有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主任等专家明确表示，这一说法呢极为不严谨，纯属无稽之谈。真正需要关注的并非是所谓的毒素，而是方便面长期食用带来的营养不均衡问题。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好物推荐。向您关注的是雅顿粉胶。伊丽莎白雅顿呢，是全球胶囊护肤的鼻祖，是抗老圈的王牌。他们家的这款粉胶呢，是明星爆款，法令纹、抬头纹，脸垮了松了，抹它就对了。纹路慢慢的给你熨平，松垮的脸呢，一点点的收紧回来。成分温和不刺激，刚入门抗老的，还有熬夜熬出脸垮的，上了年纪想淡纹的都能用，完全不挑人。独立的小胶囊包装，打开一粒小粉珠，淡黄色的这个啫喱质地，抹在脸上搜一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油腻。官网呢，平时60粒，正装需要790元，今天呢仅需269。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不仅送你7粒粉胶，还送你7粒金胶，到手呢整整74粒，平均一粒呢才3.6元。赶快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拼手速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爱热的新歌 Ria。

0: 成为了我，
1: 我也成为了你。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

23:4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东湖郡完成竣工验收备案，打造1333套安置型商品房，暑期档票房实现连续2年增长，如何帮孩子一键切换回上学模式，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位于福州市中心的省市重点民生工程东湖郡项目日前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备案，为如期交房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东湖郡位于福州市鼓楼区东大路南侧、东水路西侧，用地面积3.1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2.4万平方米。项目坚持以高端商品房建设标准打造安置住宅，共打造7栋1333套安置型商品房，3栋商业连接体，4栋设备用房，以及机动车的停车位6678个，非机动车停车位2251个。相关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日13时，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的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的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的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甜橙、蜜柚、丑橘、砂糖橘、柠檬，进入秋季，柑橘类水果大量上市。近日一项研究发现，柑橘类水果能够激活长寿基因，延缓器官衰老。不仅如此，医生介绍，金桔有几百种的有效化学成分，在抑菌、抗氧化、降血脂、抗癌、抗病毒上有很好的作用。橘子则能和胃润肺，是护眼卫士，橙子则是免疫和美容的标兵。开学了，如何帮助孩子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这个呢，成为了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北京安贞医院睡眠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吴浩介绍，生物钟的建立与维持通常呢需要1到2周。医生建议每天将入睡和起床时间向前调整15分钟，逐步完成作息调整。不少家长哄睡孩子之后呢，会在旁边刷手机。医生提醒，手机屏幕带来的刺激跟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会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买车。

欢迎大家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惠，向您推荐的主打车型吉利银河星舰7，200元定金呢可抵1000元的购车款，这个定金呢随时可退，未购车可退，超时可退，所以不用担心。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畅行福州，点击主页的特惠资源车了解详情。我们都是低首付购车，现车销售。想要买车的朋友呢，赶紧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特惠。好的，来自沈坚的这一节斑马音乐暂告一个段落，最后的歌曲推荐来自菲奥娜·薛凯琪，《我们的风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转暴雨，气温25到29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地铁半洲站停车场正式启用运营，福州新增4055个共享泊位。为什么刷过的短视频大家都记不住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地铁最新消息，9月1号起，福州地铁半洲站停车场正式启用运营。半洲站停车场位于地铁4号线半洲站旁，设有地下停车场、地面停车场，共计101个泊位。出停车场即可步行直达地铁站厅，真正实现 PR 停车无缝衔接。驾车至此换乘地铁，直达东街口等核心区域，通勤办事就医一路畅行。近日，福州新区、长乐区、静安区、连江县分别向社会开放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资源，合计新增4055个共享泊位。共享泊位除部分停车场另行规定外，仅面向7座及以下小型车辆开放。此前，福州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福清市、连江县、闽清县、罗源县等地的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已对外免费开放。青藏高原冰川60年萎缩近1/4，据了解，60年来，我国已经完成3次冰川边牧工作。数据显示，在青藏高原，第一次冰川边牧统计面积为6.1万平方公里，第二次冰川边牧为4.4万平方公里，而最新完成的第三次冰川明显边试，冰川面积已降到了3.9万平方公里。专家介绍，青藏高原的冰川在快速萎缩。在过去60年，总计萎缩的面积是24%，接近1/4。冰川消融的直接结果就是冰湖面积显著扩大。目前，喜马拉雅地区有超100个冰湖处于高灾害风险等级。经常看短视频的人有一种感受，那就是一个个短视频看来逐渐形成惯性，想一直往下翻根本停不下来。短视频的传播形式看似提高了内容的收获效率，实际上在短时间内获得的信息缺乏系统性，并且由于视频简短，不需要人们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让人难形成有效的记忆。一旦我们习惯这种获得信息的方式，注意力保持的时间会变得越来越短。

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畅行八七六专属定制团南疆帕米尔八天的精华团，9月20号让我们直接从福州出发海拉尔，不走常规的关马，这个就是走马观花的这种线路，只走

这一趟我们直抵帕米尔高原的秘境，走进祖国最西端的绝美画卷，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碧水映雪山，一看就是西域治愈的天花板。然后呢，我们穿越这个盘龙古道，这一趟我们走进穆赤塔克冰川公园，近距离直面万年冰川、巍峨的冰塔、奇幻的冰洞、清冷的冰湖，亲身感受冰川之父的磅礴与圣洁。而且我们亲临红吉拉普国门，站在祖国的国境之巅，眼望祖国的辽阔山河，漫步千年古城喀什。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昆仑雪山、帕米尔高原峡谷秘境，一次性集齐南疆所有的顶流精华，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升级2+1豪华旅游头等舱大巴，每人是6980，名额稀缺，定制团不常有，想奔赴一场雪山与沙漠的极致邂逅，直接发送旅游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首次系统性大修，机票价格又跳水，个别航线九月机票价格跌破300元，吃饭出现呛咳最好去医院检查，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实行以来，此次迎来修订首次的大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并可暂处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暂扣。相较于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草案规定，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近日，秦亭湖湖体清淤及泵站提升及周边的景殿湖兼田清淤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获得市发改委批复。据了解，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静安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态护岸修复、滞洪空间拓展以及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起初，秦亭湖清淤量约为24.4万立方米，修复15米消沥池和35米海漫段。泵站将进行提升改造，并增设了清污机等设备，同时对岸上便道位置实施绿化修复，修复面积约1833平方米。景殿湖清淤量约为1.86万立方米，岸上便道位置绿化修复面积2065平方米，并对周边的景观进行提升。近田湖清淤量约为3.29万立方米，岸上便道位置绿化修复面积约742平方米。8月31号，2026年暑假即将落幕。网络平台数据显示，9月首周机票较暑期高峰回落35%，较国庆节首天便宜50%。各地气候适宜，开启黄金捡漏期。目前有大量一折经济舱在售。如9月1号从北京直飞山西太原等地的机票已跌破300元。不少人觉得咳完症状缓解就以为异物已经排出，实际上异物很容易落入细小的支气管，很难靠咳嗽排出，后续还会引发其他的问题。专家提示，如果吃饭发生了咳嗽，别大意，出现进食呛咳时，即便不适感消失，也建议前往医院检查，排查气道的异物隐患。

朋友们，今天为大家带来国际大牌伊丽莎白雅顿作为全球胶囊护肤的鼻祖，深受好莱坞明星众多护肤爱好者的这种喜爱。不管你是抗老新手、熬夜夸脸的这个熟龄肌，都适配啊，拿来自用效果非常的出众。比如说男生呢，哎，你可以送给爱人啊，或者送给女朋友，很有档次，体面实用，认可度非常的高啊。每天照镜子，你说这个法令纹呐、抬头纹啊，一点点加深，熬个夜那脸就黄了吧，苹果肌就嗖嗖往下掉。抗老这件事儿，哎，你越早去做，你越年轻。但是呢，的的确确抗老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官网60粒的这个正装平时要790，今天只要269，前50名下单再送你7粒金胶和7粒粉胶，到手整整74粒，核算下来一粒才3.6元。我们呢是限量100组，算下来一颗还不到4元呢，对吧？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去拼手速下单。我们提醒大家，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扫码就能查到从海外仓直接到你的手里的全链路啊，省去的不光是中间商赚差价，还有专柜的房租、人员，对不对？陈列这些成本，价格才能够压到这个程度。好，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发送好物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转暴雨，气温25到29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鱼丸团购销售价同比大涨660%，蓉城美食飘香全国。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不超40年，深色不一定就是全麦面包，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

0: 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R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曾经有位资深的心理督导和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在校园霸凌事件中，霸凌者一定察觉到了被霸凌者心中那种被强烈抑制的攻击性。这话乍听很难令人接受，因为霸凌就是霸凌，不管被霸凌的人有着怎样的过去与现在，霸凌都是不该允许被发生的事情。但作为心理咨询师，我经常会思考，究竟要怎样帮到一个被霸凌的孩子？因为校园霸凌很多时候是非常隐形的，除了指望老师、家长和周围的同学及时站出来之外，有没有一些方式能够支持到霸凌的受害者，让自己不再成为群体里的替罪羊呢？督导的那句话时不时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容易成为被霸凌对象的孩子，在养育过程中经常符合以下的三种特质。一类是看起来什么都好的孩子，无论是因为先天条件还是家庭呵护，这类孩子的成长过程往往十分顺畅，几乎是在赞扬与肯定的声音中长大的。父母回忆起孩子的童年时光，往往都会说，哎，这个孩子可好带了，几乎都不怎么发脾气。从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从不怎么闹脾气的孩子，可能意味着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很多空间去体验和学着建设性表达内心那些包括攻击性在内的负面情绪，心里头的那头野兽还像是一座休眠火山，从未醒来。而霸凌者往往是习惯于用破坏性的方式去表达攻击性及各种负面情感的人，当他们遇到休眠火山的时候，无意识中会觉得既陌生又害怕，排挤与孤立就成为了他们对待看似没有攻击性孩子的一种方式。第二类孩子是无法对自己生活做主的孩子，这类孩子和第一类有所重叠，因为他们大都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被安排得很好，每天的课程活动安排得很妥当，但这些孩子缺乏自己做主或说不的空间。他们中不少人习惯了被成年人插手与安排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因为各种原因，包括内疚或者恐惧之类的情感，很难对周围的大人说不。第三类孩子可能常年在身心层面被粗暴的对待，无法保护自己，他们会渐渐习惯那些被持续侵入身心边界的体验，并且在人际关系中无意识地去复制那样的关系，也因此容易成为霸凌者的目标。在霸凌者的眼中，这类孩子就像是小绵羊似的，非常好欺负。那么被霸凌的孩子除了求助老师和家长同学之外，要如何从心理层面帮助到自己呢？下期我们接着聊。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北京越野泰坦700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9.98到38.98万元。车辆外观采用官方命名的泰然美学造型设计，前脸配备五孔发光格栅，配备精密镶嵌的镀铬边框，视觉气场拉满。车身侧面整体方正沉稳，搭配20寸镀铬轮圈，结合饱满的轮拱设计，整体肌肉感十足。内饰方面，车辆提供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液晶显示屏加15.6英寸副驾液晶显示屏加 HUD 抬头显示，配备8155和8295芯片。辅助驾驶方面，泰坦700配备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采用

0: 用华为乾坤 AD45 辅助驾驶系统，泰坦700搭载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备49.4千瓦时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转暴雨，气温25到29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鱼丸团购销售价格同比大涨60%，660，荣成美食飘香全国。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不超40年，深色不一定就是全麦面包。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T904 货运列车从莆田东站缓缓驶出，标志着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扩能改造工程正式开通运营。该支线与相浦铁路、福厦铁路等干线通道实现高效衔接，为东南沿海港口集疏运体系打通关键的微循环。据了解，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位于莆田市城乡区和秀屿区，衔接东吴、国头、罗峪三大核心港区，是东南沿海大宗散货集疏运的重要铁路通道。其扩能改造工程于2025年9月启动，在既有莆田东站、东浦站和渡下站实施精准扩能，新增5条道发线、1条机车代班和1条机代线。工程完工投用后，该支线的运力将得到大幅提升，实现港口货物进得来、出得去、走得快。近日，抖音生活服务发布2026暑期消费数据报告，数据显示，在地方特色美食消费中，福州鱼丸团购销售额同比大涨660%，成为暑期消费增长最亮眼的单品之一。报告同时指出，火锅团购整体销售额同比增长65%，主打清甜本味的

海鲜火锅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从传承百年的手工鱼丸到爆红市场的海鲜市集火锅，福州特色美味持续出圈，走向全国。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局近日发布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的通知，其中指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应符合最低首付比例要求，个人房贷期限最长不超40年，金额不得超过你购买住房的评估价值，贷款期限在一年内含一年的，实行到期一次性还本息或按月还本息，贷款期限在一年以上的，按月还本息付息。控糖、减压、减脂成为大众日常的需求，全麦全谷类的食品一跃成为市场的销售热款，全麦面包、杂粮麦片、糙米、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和全谷，存在大量的认知误区。有人把染色的麦香面包搭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就是全谷。记者发现，一些所谓的全麦面包的首料原味其实是精致的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烤焦糖色做出深褐色的外观。全谷物是个大类，全麦是全谷的一个分支，只有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者全麦粉才能成为全麦。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而且全谷物含量在 25% 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为全谷物的制品。专家说，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 25%， 就不能标注为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物是吉利银河星舰七。此时此刻您可以回复特惠二字到畅行876的小程序就可以看得到了。吉利银河星舰七是大众好评的一款车型啊，市场检验它已经检验很多次了，非常的棒。此时此刻200元定金享1000元的购车款，随时退，未购车还可以退，超市还可以退。当然呢，我们是低首付购车啊，而且是现车啊。好的，朋友们，您可以点击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去搜索特惠。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将正式投运。8月30号起，福州地铁1245号线延时运营再升级，45号线高峰加密再延续。注意，这三类蚊子吸血传染疾病，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发布最新消息，2026年9月16号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将正式投运，厦航、河北航空、江西航空的国内航班和机场所有国际港澳台地区的航班将于9月16号5点起转至 T2 航站楼运营，请各位旅客务必仔细核对机票、购票 APP 上标注的航站楼信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为了进一步提升夜间出行服务水平，持续满足市民夜间通勤、休闲夜游的出行需求，自8月30号起，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的末班车始发时间，由原先仅每周五六延时。那么此次升级调整为每天常态化延长至23:30始发。6号线、滨海快线的末班车始发时间维持不变。同时，为了提高线网高峰期的出行效率，自8月30号起，4、5号线高峰期加密车间隔延续执行。其中4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4分30秒，超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4分钟。5号线的高峰期行车间隔6分30秒，超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6分钟。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暑期档的票房前五名分别为《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你看了哪几部呢？注意，这三类蚊子是吸血传染疾病。伊蚊身体黑白相间，多在白天叮咬人，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暗蚊身体呈灰黑色，多在夜间活动，是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酷蚊又称家蚊，体色棕黄，多在夜间活动，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白蚊、伊蚊。它不仅能够传播多种病原体，叮咬习性也十分凶猛。

畅行876梦回西域了。9月20号，我们直飞，不走寻常路，只走南疆最极致、最精华、最出片的核心风景带。这一趟直抵帕米尔高原的秘境，走进祖国最西端的绝美画卷，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碧水映雪山，一眼就是西域之旅的天花板。走进穆什塔格冰川，近距离直面万年冰川巍峨的冰塔、奇幻的冰洞、清冷的冰湖，亲身感受冰川之父的磅礴与圣洁。亲临红基拉府国门，漫步千年古池古城喀什。当然，我们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啊，轻松深度游玩，每人是6980。此时此刻，您可以回复"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

0: 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5到30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城区13条道路排水管网完成非开挖修复。前七个月，福建烤馒出口达20.75亿元，居全国首位。秋季过敏不是小事，别总当换季感冒硬扛。

近日，今年福州已完成北二环路、西二环路等13条道路的部分管段非开挖修复，提升城市的防汛能力。湖头街雨水管网受榕树根系侵入，造成了管网淤堵。项目采用了 CCTV 定位、高压水刀清障、紫外光固化内衬修复三道工序施工。该段紧邻学校与公园，施工采取夜间作业模式，避免大面积破路开挖，降低对市民的出行干扰。鼓楼区湖头街雨水管网修复工程已于近日完工，道路两侧榕树的根系钻入管道。今年以来，福州已完成13条道路管网非开挖修复，这种微创施工的模式对城市交通干扰更小，适合老城区地下管网的病害治理。今年前七个月，福建烤鳗鱼出口 2.41 万吨，出口额 20.75 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位。鳗鱼是福建特色水产支柱产业，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福州相关企业表现亮眼，福清当地的重点烤鳗企业持续拓新海外新兴市场，订单同比翻倍。为助力烤鳗出口，荣成海关上门开展了政策技术指导，帮助完善质量溯源体系，运用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等便利化举措，压缩通关时长，护航特色水产扬帆出海。每年八月下旬进入了秋季花粉过敏高发的时段，容易被误判为普通感冒。秋季致敏源多为杂草花粉，致敏性更强，容易引发哮喘，还存在着霉菌、尘螨叠加过敏的风险。专家建议花粉季做出防护，居家做好清洁，注意皮肤保湿，可在花粉高峰来临前提前预防性用药。如果反复了出现鼻痒、咳嗽、眼痒等过敏表现，不要硬扛，应当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科学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畅行876梦回西域，九月南疆帕米尔定制团我们出发了啊！九月二十号纯玩零购物，直走南疆最极致、最精华、最出片的核心点。

直抵帕米尔高原的秘境。碧水映雪山呐，一看就是西域治愈的天花板。走进穆什塔克冰川公园，亲临红希拉府国门，漫步千年古城喀什。

0: 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三大湖体将进行清淤，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正式实施，本月福州文艺舞台好戏连台，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秦亭湖湖体清淤及泵站提升，加上景殿湖、建田湖清淤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获市发改委批复。项目坐落于静安区，开展三座湖体的清淤、生态护岸修复、滞洪空间拓展以及配套设施建设。其中，秦亭湖清淤量约24.4万立方米，同步实施泵站改造；景殿湖清淤量1.86万立方米，建田湖清淤量3.29万立方米。工程还将对各湖周边的便道开展绿化修复，改善湖区水环境，提升防洪能力，夯实城区的防汛排涝基础。昨天，三部省市地方性法规正式实施，包含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福建省学校安全管理条例、福州市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办法。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聚焦未成年人保护矫治，全省专门学校2027年将增至18所。新修订的学校安全管理条例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固化校领导陪餐制度。福州气象防御管理办法为全国省会城市同类首部法规，明确学校、港口、海上平台等重点单位的防御责任。各部门已完成配套筹备工作，保障法规落地实施。2026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于昨天正式实施，目录药物总数达到了794种，新增116个品种。新版的目录重点覆盖慢病、常见病，纳入多款国产创新药，扩充儿童用药以及中成用药供给，结核病用药实现全指南药物覆盖。9月，福州文艺市场演出分成，第六届中国歌剧节设置福州分会场，多场重磅歌剧登陆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福建大剧院，是公认文化宫，上演《桃花扇》《白毛女》《卡门》等经典剧目，同时还有《海上生明月》《两岸共此时》《戏曲名家名段演唱会》等中秋主题演出。英雄福州城主题文艺演出将在罗州古镇多时段上演，部分演出画面向公众免费观看，相关演出时间场次若有变动，以剧院官方公告为准。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吉利银河星舰七啊，这款亮丽的车型已经受到了大家的青睐，市场上对它的评分，大家可以去各个网站上看一下，非常的高啊。咱们都在说，市场是检验一款车型的真正的标准，对吧？当然，此时此刻，如果您在876啊交200元的订车款，直抵1000元的购车款，而且随时退，未购车可以退给你，超时还可以退给你，低首付购车，而且都是现车。如果您想了解的话，可以点击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回复特惠去看一下，给大家一点时间，这款车型等您来看啊。

0: 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8: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5到30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中国近代工业化遗产联合申遗工作推进会召开，各地学校举办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北京首个外卖包装新规正式实施，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中国近代工业遗产联合申遗工作推进会在福州三坊七巷举办，六地代表与专家共商联合申遗工作。中国近代工业化遗产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包含福州传承文化史迹等六处遗产点。会上，六地共同发布倡议书，成立城市联盟，将从立法保护、机制建设、价值研究多方面协同推进申遗。福州传承拥有119处文物，当地正推进专项立法、文物修缮与国际研究。会后，与会代表实地调研三坊七巷文物保护，多方合力挖掘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历史价值。近日，中华慈善日即将到来，点亮微心愿，情暖有福城，关爱长乐困难群体主题活动在长乐社会福利中心开展。活动以传承闽都慈善风尚为主题，本次发放的微心愿礼包包含学习生活物资，总价值超1.1万元。现场为5位困难代表发放礼包，剩余51份将入户送达。工作人员还将为部分困难儿童送上慰问金。活动依托前期摸排，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也是福建慈善宣传周的预热实践。新学期开启，全国各地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北京学校邀请航天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开展科普，江西学子重走长征路，感悟革命精神。山东开展消防避险安全科普。多地把劳动红色文化、法治教育融入了课堂，针对部分受灾偏远地区，各地落实校舍修缮、增设天梯、组建牧区护学队等举措，打通学生上学通道，保证广大中小学生平稳安全迎接新学期。全国首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已于昨天在北京落地实施，标准将外卖包装分为简易、密封两类，针对不同的餐品细化包装方案，严控过度包装，减少缠绕膜滥用，同时确立安全减量化、易回收、可重复四大原则，鼓励使用环保可回收材质，推广一次性的封签，保障食品安全。新规引导外卖业降低垃圾生产，推动餐饮包装低碳转型，也为全国其他城市的外卖绿色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爱美的女性朋友们，接下来可有福利了。每天照镜子，你说你的法令纹、抬头纹一点点的加深，是不是心有点疼？

经常熬个夜，脸就黄了吧，苹果肌掉下来了吧。抗老这件事啊，所以说越早做越好。但是呢，的的确确，大牌的抗老精华专柜价格不便宜。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抗老界的传奇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啊，官网60粒正装要790，今天只要269，前50名下单再送你7粒金胶和7粒粉胶，到手整整74粒，核算下来一粒才3.6，限量福利只有100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就可以抢购了啊。当然，我们是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扫码能查到从海外仓到你手里的全链路啊，省去的不光是中间商赚差价，还有什么人员、专柜、房租，对吧？所以说我们把价格压下来了。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征集培训和用工需求，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昨天迎来第20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市总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面向全市征集培训用工需求，提供多项免费服务，平台可根据企业需求定制岗前培训，联动高校开展校园招聘，也可依托工会驿站零工超市匹配灵活就业人员，满足短期用工需求，降低企业招聘培训成本。企业可以通过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的数字工会栏目，或者是易福州 APP 的福州工会入口提交需求，名额有限，实行先到先得。福季休渔结束之后，连江大批的渔船陆续返港，大量渔获平价流入各地的市场。开渔过后，梭子蟹、虾蛄等甲壳类的海鲜价格下降2-3成，带鱼、水电鱼等海鱼售价也明显下调，市场客流量显著上涨，各类深海野生鱼也陆续上市，大部分的海产码头上岸直接流转市场，流通环节简短。近日，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印发实施意见，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文件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达到60亿万亿元，培育绿色、智能、健康10万亿级的消费市场。重点任务涵盖扩大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提升日用品消费品质，发展银发婴童特色消费，壮大升级类的消费。同时，还从完善城乡消费载体、健全标准体系、强化财政金融支持、规范市场秩序等方面出台配套保障举措，全方位激活国内消费市场潜力。昨天迎来第20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宣传主题为践行三减三健，自己做健康第一责任人。省立医院营养科医生结合临床案例，梳理5大健康误区。不少群众忽视调味隐形盐、坚果油脂、鲜榨果汁、游离糖的危害，同时存在只运动不规避久坐、补钙却忽视晒太阳等维生素 D 等问题。医生给出了饮食、运动、日晒等实用建议，引导公众建立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朋友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款好物，就是吉利银河星舰7啊。这款车型市面上的评价度非常的高，众多的网站打分啊已经达到了4.9到5分之间，可见啊这款车被

大家的这个认可度。那么今天呢，876啊和厂家啊来了一次全面的这个特惠。此时此刻，如果您想看的话，您可以点击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回复特惠二字儿。因为此时此刻我们200元享1000元的购车款，如果说这200块钱啊，你比如说我不想要这款车了，随时退，未购车可以退，超时还可以退。最为关键的是我们特别低的首付购车，而且都是现车呀，这样的优惠前无仅有。您可以点击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回复特惠赶快去看一看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看现在正在出现缓行的路段呢，目前是鳌峰大桥从苍山往台江的方向，也就是往连攀高架的方向，在鳌峰大桥桥面上的朋友保持耐心有序通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买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

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5到30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暨水产招商大会在马尾举办。2026年往安州将于9月14号到20号在全国举行。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一马当先，商聚名都，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暨水产招商大会已于昨天在马尾举办。本次活动抢抓开渔季契机，搭建水产企业和全国采购商对接平台。大会设置招商主论坛、企业推介、产品洽谈、实地走访等多个环节，预计吸引超200家企业参会。活动全方位展示福州海洋资源与优质海产品，促成供需精准对接，擦亮福州水产产品名片，赋能海上福州高质量发展。近日，闽侯县上街实验学校美琪校区正式揭牌。上街实验学校教育集团再添新校区，校区总占地19798平方米，建设4栋标准化教学楼和1栋综合体育楼，配套齐全的现代化教学设施。校区周边围绕大学城多所高校，研学交流资源丰富。学校规划办学规模为中小学42个教学班，今年秋季招收7年级8个教学班，共计390名新生入学，进一步扩充片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9月14号到20号在全国举办，开幕式等核心活动落地山东济南，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活动设置一场高峰论坛加15场专题分论坛，聚焦 AI 安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等议题，同步开设技术应用体验区。活动设置校园日、法治日等主题日，开展网络安全六竞、大学生竞赛、云竞答等普及活动，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防护意识。依据科普法规定，每年9月为全国科普月。昨天，2026年全国科普月正式启动，活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本次活动由中国科协联合34家相关单位共同主办，策划推出高校星火馆探访、科学大师校园剧、科普影视巡映、网络展播等系列特色科普项目。各地将开展形式多元的科普惠民活动，面向社会公众普及科学知识，营造全民爱科学、学科学的良好社会氛围。

这次暑假或者说呢7月份8月份避开了一个旅行的高峰期，没有去旅行的朋友们，9月份可以跟着我们走一程，算是淡季的一个出行吧。你说总共非常淡吧，它也不至于，因为这个季节很适合出行，但是比起7、8月份来说，那它肯定是像淡季了。9月20号，我们福州直飞来一趟南疆帕米尔8日定制精华团，如何呢？咱们不走的是常规的走马观花的线路，我们只走南疆，走的是最极致、最精华、最出片的核心风景带。这一趟我们直达帕米尔高原，一起来拍出最美的照片，打卡最漂亮的风景。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碧水映雪山，一眼都是西域的风景，还可以穿越网红的盘龙古道，走过所有的弯路，往后人生皆是坦途。我不知道为了这样一句话，是不是大家会去挑战这个盘龙古道的639个弯道。那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慕士塔格冰川公园，近距离我们看

看万年冰川、巍峨的冰塔，还有非常幻彩的冰洞，以及清冷的冰湖，感受冰川之父的磅礴啊，这样的一个。因为你知道很多风景你在一些地方可能看到比较类似的，但是这种万年冰川被称为冰川之父的风景，那可能还得专门去地方看才看得到，那更不要说无比出片的喀什古城了。前几天呢，您可以随意的带您的衣服哈。

0: 古城这一天的行程，我希望大家安排上最好看的衣服。好了，大家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8768，6就可以了解解锁详细的行程，并且呢我们的限时专属优惠是每人6000就派8块钱，名额稀缺，定制团不常有哦。有兴趣的朋友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8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畅行8768，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 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脊背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 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
3: 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家送福利了，八七六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花式迎新嗨校园，首批二零后上学了。京九铁路全线开通30周年，撬动文旅消费，暑运客流里藏着出行体验新花样，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市中小学迎来新学年，校园里一张张稚嫩的笑脸格外引人注目。

今年首批20后迈入小学大门，与此同时，各个学校精心筹备的迎新活动各具特色，从重走长征路到汉服开笔，从趣味闯关到机器狗列队，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开学式为新学年写下了温暖而有力的开篇。近期静安区批复多个社区更新项目，包括茶园东圃、古山东城两处完整社区改造，以及凤雨、前雨、露西三个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完善社区项目改造公共空间，完善养老少儿配套，升级消防与智能化设施。嵌入式项目聚焦一老一小，布局社区助餐，还有居家养老、儿童托管、文体活动场地，同步升级无障碍设施，项目立足居民家门口需求，补齐公众服务短板，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与幸福感。昨天京九铁路全线开通30周年，这条南北大动脉1996年正式通车，正线全长2397公里，串联8省市，通达香港。30年来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历经5次大提速，列车运行效率持续提升。北京西站发展成为大型综合铁路枢纽，多趟列车完成升级调图，通行时长大幅压缩，有力带动革命老区以及沿线劳务输出地区发展，持续发挥铁路干线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今年暑运，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铁路出行不断衍生消费新场景。铁路部门推出歌迷专列，崇礼避暑增开列车，上线主题观光列车，把非遗文旅体验搬进车厢，开行夜间高铁盘活周末短途游，凭高铁票可享受当地景区门票优惠。铁路建立快速运力响应机制，联动文旅部门，把单纯的交通运输升级为出行消费综合服务，将铁路客流转化为地方文旅经济增量，释放暑运消费活力。

想要买车的朋友看过来咯，听过来咯。如果大家呢想要买一款特惠车的话呢，我们这周为大家主推的是吉利银河新建期 EMI 的车型。如果您是一个喜欢这款车的朋友，来在我们的小程序畅行福州小程序上就可以了解它的详情了。当然了，也可以直接下载畅行福州 APP， 在首页上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的 banner 页，点进去之后呢，您就可以看到四款我们为您推荐的特惠车型。那首先的优惠呢是存200块钱能够抵1000块的购车款。你可能说啊，200抵100，这也太少了吧？对，是的，我们呢还有优惠10000块钱的电台专属优惠哦，直降10000块。那么大家呢付了专属的一个定金之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络的。咱们就是吉利新建期 EMI 2026款的车型，这款车呢，咱们是雷神 AI 电混 2.0 的高效插混动力，超级大空间家用 SUV， 千里浩瀚 H3 智能驾驶，银河的智能座舱以及全围动主被动安全防护。您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畅行福州上点进图片了解，如果您喜欢的话呢，就可以去存200定金可以抵1000的购车款，不用担心哈，你这200的定金随时退，没有购车可以退，超时也可以退，你就放放心心的，就是你放那不管啊，你不想买了，不想要了，也别管它，超时自动会退回您的账户了。好了，记住了，微信小程序畅行福州或者是 APP 畅行福州都可以，点击首页的 banner 页特惠资源车就可以看到这款车了。啊，我个人感觉这个 SUV 车款还是蛮好看的。如果你喜欢这款车型，你就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啊，不是回复关键词哈，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畅行福州”。那更方便的方式就是在 APP 上直接搜索“畅行福州”，然后下载这个 APP 就可以喽。好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博文的一首《玻璃》加1/5人生，啊，现在呢经常会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福州路面上绝大部分路段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基本上都可以就近选择。除了连攀高架到五里亭立交之间双向车速会稍慢一些以外，那没有影响到一个主路的通行，都还是很不错的状况。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阴，气温25-30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风中雨中开学季一传一成。

万象九宜城又将更名，零售药店持续出清，去年药店关闭20000多家。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秋季开学，明后翔千镇整风渡口的福州唯一学生渡全力保障新荡自然村学生的水上求学。新荡自然村三面环水，陆路出行不便，数十名学生依靠渡船往返上学。去年当地完成渡口精品化改造，新候车亭、新候船亭，20人荷载渡船双靠泊趸船投用，告别赶潮乘船历史，单程通行时间大幅缩短。 开学期间，交通部门全面检查船舶救生消防设备，向学生科普乘船安全知识，后续也将持续做好十渡口护航工作，守护孩子们水上求学路平安。 近日，东百集团与万象集团完成签约，接手原万象九宜城项目，正式更名为东百万象 Park。该商业项目地处台江苏宝万商圈，总商业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在地铁2号线宁化站边上。东百集团将全面负责项目定位、招商以及运营管理，围绕商业重塑、空间重构、商品重组开展全新方位的焕新升级。 云南宣威泥珠河大峡谷绵延约10公里，两侧的峭壁如刀削斧凿。新学期到来，峡谷谷底泥珠河自然村的孩子们坐上了288米的悬崖电梯和云端缆车去上学。过去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如今缩短到了30分钟。愿孩子们扶摇直上，越来越好。 上市连锁药房半年报显示，医药零售行业分化加剧，部分头部企业营收利润双增长，也有企业增收不增利或者双下滑。行业告别过去规模高速扩张模式，竞争监管多重因素推动行业洗牌。中康科技数据显示， 2025年全国药店净减少22000家，截至2026年一季度， 全国零售药店门店缩减到67万3000家，行业发展循逻辑发生转变。 从过去的粗放拓店逐步转向精细化运营，更加看重经营质量与盈利水平。

昨天呢，亮亮在开这个咱们节目组的这个会议的时候哈，咱们就在聊这周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那其中呢，我们的马女士和王董事长都有聊到这个雅诗兰黛的粉胶、金胶都很好用。那么粉胶呢和金胶中呢，如果要选更好用的，可能金胶更好用。大家有没有用过哈？如果用过的话，会知道它是一个产品，就是像一个圆圆的小胶囊，然后把头顶剪开之后呢，把里边的这个护肤油挤出来。可能很多人一听到护肤油就会觉得哇哦。哦，这个油好用吗？真的好用，因为我很多年前就在用了哈。那国际大牌雅诗兰黛啊，伊丽莎白雅顿，它作为全球胶囊护肤的鼻祖，那非常受到众多护肤爱好者的喜欢。这款粉胶呢，是他们家的王牌爆款哈。说起来，我们家的内盒上哪儿去了？之前被我孩子当成玩具哈，因为那个一颗一颗软软的胶囊特别喜欢玩，后来不知道玩到哪去了哈。不管您是抗老新手、熬夜垮脸的熟龄肌，它都非常适合用。我个人感觉进入秋冬季节一定要以油养肤了，尤其是熟龄肌肤30+以上的，这个光是用这个乳啊、面霜啊，感觉滋润度还不太够。它采用的是温和高效的双 A 抗老配方，告别普通的 A 醇容易刺痛泛红的一个困扰，不用艰难的建立一个耐受的过程。像这种要建立耐受的产品我都是不用的哈，因为我很害怕敏感。同时呢，还可以帮助淡化抬头纹啊、法令纹啊各类的表情纹，激活肌肤底层的胶原，包括呢熬夜带来一些脸部暗沉啊、松垮呀、松弛啊，都可以有它的作用。而且呢，它是非常方便的，独立的单颗胶囊锁鲜设计，隔绝光照空气，锁住精华的活性，以

一颗这个用量刚刚好，不浪费，也不会刺激皮肤。旅行更方便了，朋友们，旅行的话小小的一颗都是独立包装，你去几天啊，你就带这个天数乘以二就行了，因为早晚都要护肤嘛。当然你早晚用的是不同的，你还可以就是粉胶带一组，金胶带一组，不用扛一瓶精华出油哈，非常方便的。如果您喜欢的话呢，专柜的60粒的正装日常售价是790块钱，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限时的团购价格哈， 只要276.9块钱，前5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还会额外加赠您金胶7粒，再加上粉胶7粒，总共到手呢是67粒的粉胶，再加7粒的金胶，一粒算下来才3.6块啊，限量100组，售完不补货。大家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0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想要入手大牌的抗老精华的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哈，错过这次很难再有这么划算的福利了，因为这个粉胶金胶好像是我们节目中第一次推荐哈。限量100组，抓紧时间啊，朋友们，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好物。 回来好物之后，你还可以看到非常多本周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一些推荐的产品啊，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这个整个的商城哈，你也可以走进去逛一逛哈，点进去逛一逛，不好意思啊，说的太像真的逛商场了，点进去逛一逛哈，说不定就有您想要的产品呢。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开展校园用电安全检查。我国铜金矿勘查再获重大突破。中国雷达可监测昆虫踪迹，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迎接开学季到来，国网福州供电公司静安分部工作人员于近日走进福州十一中恒宇校区，开展校园用电安全专项排查。暑假期间，校园设备长期低负荷运行，叠加高温多雨天气，开学用电负荷上涨，容易引发故障。工作人员使用红外测温仪对配电房、变压器、教室插座线路逐一排查，消除线路老化、接线松动等隐患。现场对校方开展用电指导。下一步，供电部门将常态化开展校园巡检，组织安全用电进校园活动，守护新学期校园用电安全。福州开学季迎来一批新校园、新场馆投用，福州十八中高中部五里亭校区迎来新生，可以满足2100名学生就学。华侨中学新建综合体育馆，配建游泳馆、各类功能教室。马尾船政中学更名之后迎来首批学生，配备多项智能化教学设备。闵后上街实验学校美琪校区正式揭牌。师大永泰附中完工，新增3600个学位。连江黄如论中学温泉校区也在秋季正式启用，一批新校舍持续扩充福州优质教育资源。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茶亭铜金矿床地处长三角腹地，是近年来我国新发现的具有超大型规模潜力的铜金矿床。目前深部的矿体尚未完全揭穿，圈定的主矿体长约1.2公里，宽约1.1公里，约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储量仍有较大上升空间。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每一个点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参数的防眼，包括它的体长、体宽、体重，第一次做到把毫克级的昆虫参数做成了精细化测量，全球领先。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三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的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高空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空网络。

朋友们想买车吗？您对吉利银河星舰 71MI 这款车型是否有兴趣呢？2026款的，有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畅行福州，或者呢是直接下载畅行福州 APP， 在首页点击我们的 banner 页特惠资源车，就可以看到我们推荐的四款特惠车型。这周呢是主推这款吉利银河星舰 71MI， 同样的所有的车都是200块的定金抵1000块的购车款。下定金之后呢，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络，跟您联系看车试车的事宜。这200块的定金呢也不用担心忘记了，随时退。

购车可退，超实退，咱们是低首付购车，而且是现车，一定都有各种优惠，但每款车的优行优惠的这个金额不一样。这款呢，我们是特惠10000块钱哈，优惠10000块钱，当然还有更高50000不止的车型哈，大家点进去看一看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当然，好物这个关键词也可以回复起来了。我个人非常非常的推荐这一周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哈，因为呢，它真的是我个人用过的，而且也非常的好用。如果您是一个在秋冬季节呢，皮肤非常非常干的那一类人哈，一定要把护肤的观念换成以油养肤。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粉胶60粒的正装哈，官旗店是700多，我们卖大家200多，同时呢，我们还送您7粒精胶，7粒粉�胶，总共到手是74粒，平均每一粒是3块多，3.2块吧。那这个粉胶精胶呢，带出去旅行的时候特别好用啊，因为它是每一粒单独包装，而且呢是一粒就是一次的用量，不用省哈。我个人建议，所有官方的推荐用量千万不要省，省了之后你这个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咱们既然花了这份钱啊，就不要去省这份这一份的功效啊，不然的话呢反而还做不到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好了，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这周同样有4款精选好物为您进行推荐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印象。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会儿来看的话，市区内二环沿线在齐安高架往北苑高架的汇流处，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轻微的排队。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车流量也在陆续的增大当中啊。但是好在时速差不多还能保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汇流的时候大家注意安全。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15+5规划提出要加强脑机接口等领域科技攻关。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国家脑机接口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到到2028年至修订脑机接口领域标准40项以上。作为新智生产力代表的未来产业之一，脑机接口产业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针对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制假售假、虚假鉴定和宣传等乱象，在全国开展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对线上线下乱象全方位的治理当中。记者从今天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病原基因数据库国际标准近日正式立项，它将为全球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的建设确立了统一的标尺。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考。欧盟统计局9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21个成员国8月通胀率由7月的2.9%升至3.3%。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
10: 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3: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14: 八七六交通之声，
1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5: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2: 别急，
15: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5: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5: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9: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5: 不管明天怎么样，
19: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3: 畅通正前方。

0: 快乐回家。
1: 我发现一点啊，咱们做晚上节目的或者说是晚高峰节目时段的主持人啊，真的在白天当中不能太早进行工作。
2: 是，
1: 如果白天太早开始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整天的工作时长非常长，而且呢会影响到咱们的直播状态。
2: 是，
1: 刚刚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哎，我又闭着眼睛，然后我想说我说话呢是感觉青春一点。

0: 先出就是还蛮累的感觉，
1: 就是熊亮他的状态啊，跟他起床的时间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今天我听熊亮的声音就是这种半哑不哑的这种状态。
0: 对，你像我今天早上7点钟就起床，就为了说今天能够准时抵达咱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那个位置
1: 啊。
0: 哦，我的天，那么早起，我睡的时间那么少，所以导致我今天一整天啊。哎呦，然后呢还好我中午的时候大概我们到2点钟才回来，
1: 嗯，
0: 赶快补了个眠1个小时。
1: 补了个眠又是什么鬼？你是不是脑子都没有在线？这
0: 补了个眠，
1: 补了个觉哈，
0: 补了个眠的意思。咱们说话就说话有的时候呢就是要那个啥一点点哈，
1: 嗯，
0: 然后呢发现完全不够。
1: 嗯，
0: 哦，我现在哦有点懵懵的，我觉得脑袋好大现在。
1: 有人说如果你晚上熬夜了第二天状态又必须得好，你想去调整回来应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早上醒得特别早，那你就不要去睡觉，中午的时候也不要去睡觉，你直接工作到晚上8点半，然后到8点半的时候给自己稍微吃一点点东西，然后快速入睡，这样你第二天的状态就可以快速的恢复。
0: 是，然后呢凌晨啊1点钟2点钟就醒过来睡不着了
1: 那倒不至于，当你第一天熬了一个大夜真的整体状态特别差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进行调整。
0: 所以呢说睡觉真的非常重要，包括我在家里边跟我妈在聊天的时候，我经常说，因为你知道年纪上去之后呢确实他们的觉本来就会变少，
1: 嗯，
0: 然后我就跟她说你没事的时候呢你就要多补补眠，哎，多睡睡觉，躺那没事的话呢就闭目养神，
1: 嗯，
0: 哪怕是闭目养神它其实都在让身体进行一个很好的修护。
1: 是
0: 啊，所以呢我就说睡眠真的太重要了，而且睡觉是最好的养生。
1: 是，
0: 大家平时没事的时候不要说好我年轻哈，然后呢我精力挺旺盛的我可以干，然后呢啥啥啥，哎，真的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的身体突然间，如果像我妈那天就突然间身体不舒服啊，就是因为淋了一场雨，
1: 嗯，
0: 暴雨那天他们为了省钱不打车，哎，从那个地铁站
1: 走了几公里，
0: 走了大概
1: 2公里左右，
0: 没有那么远，大概1公里以内吧。
1: 嗯，
0: 哎，就淋着雨啊，就为了省那么点钱啊，
1: 淋着雨走1公里，那也真的是有点太夸张。
0: 而且那天是大雨哦，然后他一回家就开始洗啊，然后当天晚上第二天他就人就不舒服了，
1: 抵抗力会变差，
0: 抵抗力立马就下去。然后我说，一个是雨呢是引起这个事情发生了质变的，
1: 嗯，
0: 但是你之前的睡眠保证是不够，所以导致呢这个雨呢让你淋完之后，你整个人的抵抗力下来之后，你就开始爆发，所以睡眠真的太重要了，朋友们。
1: 睡眠它可以给你身体调整，嗯，同时呢它也可以给你做养肤护肤，再贵的化妆品都没有你每天睡够9个小时睡够8个小时来的实在。
0: 那还真的是这样子的，
1: 而且你必须要是晚上去睡眠，因为白天的话你去睡很多情况下它没有做到完全避光。当然你说我家里边窗帘特别好，嗯，完全避光我的睡眠可以到达一种深度睡眠的效果，那也没问题，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去调整过来这个状态。
0: 所以想问问大家啊，就你家里边啊睡觉的时候，真的那些所谓的光源，
1: 嗯，
0: 对你的睡眠是否有影响？我说实话，我从小到大到现在目前为止啊，我还真的我是无法理解，就是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房间里边就是真的就是所谓的避光啊什么各种都要做得非常好的人，
1: 嗯，
0: 我弟的老婆跟我弟，哎，他们俩就是睡觉的时候真的那个，包括这次装修的时候他说一定要把窗户的避光给做得非常好，
1: 对，窗帘必须要拉得非常紧。
0: 然后我没有给他整那个窗帘，
1: 啊，
0: 我用的是那个类似百叶帘那种的，
1: 是
0: 啊，然后整个真的避光性非常好。但是我觉得
1: 百叶帘不应该是中间有空隙吗？
0: 哦，我是那种就推拉式的，它不是那种旋转式的那种，
1: 哦，
0: 啊，那个真的超好用。然后呢，我说我从小到大，因为我当时我小的时候自建房就在那个最繁华的地段，朋友们就像是咱们那个东北这个位置，嗯，哎，这是我的房子，对，然后呢住3楼。下面呢是属于交通要道，
1: 嗯，
0: 去哪个村去哪个村，那个三轮车都在那个地方停着，所以从小到大我就觉得那个声音很大，或者说很光线很好，哎，我都完全没有影响，反而觉得那种特别暗的地方我睡觉我心里没有安全感。
1: 是，我个人是觉得哈，嗯，就是我睡眠其实是两个极端，嗯，第一我睡眠必须要透气，
0: 嗯，
1: 我不接受就是每个窗户每个门都关得紧紧的一丝合缝的，然后我就觉得睡一觉感觉很闷，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呢我不能就是必须要去透气，但是我又不能见光 对，不能透气，我又必须不能见光啊，能透气，但是又必须不能见光，我就是非常的纠结。晚上如果窗帘拉得特别死，我睡觉我就感觉很难受，所以我睡觉一般情况不关门。然后我妈有的时候来我这边，她偶尔来看看我，来我这边住，说，哎，你晚上睡觉你都不关门，你有安全感吗？我说，那我必须得这样，要不然我会感

0: 感觉我睡在里面会很死很沉。
1: 我也是不关门睡觉，我从小到大如果关门睡觉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啊，反而没有安全感。我打开，反正家里人不管跟家人住还是我一个人住，我打开门，反正家人嘛，有什么不安全的，都挺好。然后呢，我又觉得说我不喜欢那种密闭的空间，特别密闭的话呢，我又觉得
0: 受不了，
1: 不舒服，
0: 是
1: 啊，不舒服。
0: 而且我不喜欢包阳台，就算包了阳台，我必须要把这个窗户开得大大的。然后我就感觉你是必须有一片你可以跟户外连接着的一片空间，如果没有这片空间的话，我感觉好像整个房间里边就会变得很闷。
1: 对，
0: 所以原来的时候买房自己从来不会考虑什么朝向问题啊，什么坐北朝南啊，空气怎么流通啊，但是当你实际真的入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东西还真的蛮重要的。所以各位，你们睡觉有什么样的小癖好呢？可以来微信工作平台上一起来跟我们来聊一下，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啊。这会儿的北三环园中互通现在东往西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白色导流线的区域，
1: 包括呢南三环这个位置啊，浦上往湾边的方向有故障车啊，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拖车呢也在现场进行作业了。所以呢大家就如果在这一段的话呢，前方如果啊，慢慢排队，很快就可以通行。
0: 是路上呢，现在通行时速看起来还不错，但是今天雨天路滑，尤其是三环的各位，一定要把车开稳一点，自己掌握好一个这个通行的这个状态哈。更正一下刚才路况信息，是北三环化工路要往园中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左侧的第二车道，左侧车道哈，停在了左侧车道。
1: 我很想笑，
0: 笑也没办法，
1: 因为力量发过来那个字儿，我们刚好在，因为我们力量现在在这个时段的话都是在导播间嘛，然后有一些路况消息他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给我们发过来，
0: 敲过来，
1: 然后敲过来之后那个字不断的在变，哎呦我的天，
0: 亮亮，你知道这是我最讨厌的一种微信接收方式，有事儿咱就一句说完，拆了。一个路况信息拆了这第六条了，
1: 但没办法啊，因为
0: 他想最快的告诉我们，
1: 最快的把这个信息传输进来，然后呢，刚好在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就有一些变化啊，是个很正常的事情，没关系啊，我们也会把最快的路况第一时间有看到有关注到的会跟大家分享。当然呢，各位想成为探路者的话也可以来报报路况啊，在探路者群里边怎么入呢？很简单，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队长这个关键词，然后就有工作人员把你拉到群里边去。
0: 是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我特别讨厌微信上收到两种信息，第一种是语音特别长的，你要真给我发一个六七秒的语音，我听也就听了，无所谓。有的人那语音啊，总会超过三十秒。但凡超过三十秒的语音，我就直接转文字，然后简单看一下，能理解理解，不能理解我就随便回一个表情，拉倒了。
1: 反正你爱回不回嘛，你都这样。
0: 我真的爱回不回，好多人找我
1: 有看到没看到无所谓啊。
0: 我一般情况就默认当对方知道我知道了，尤其是在催我一些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月的什么什么什么，我看完了之后就当没有，完全就让他忽略。然后第二次提醒第三次提醒再给他，然后这是第一种我讨厌的，就是语音太长。第二种讨厌的就是哎文字的部分，然后给的很短，在吗？一会儿有事儿吗？一会儿我们要做一个事儿哈，什么事儿？然后再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个一个跟往外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外挤，我真是看到我人会很崩溃。然后你手机还会一直不停的震震震震震，然后震了老半天，终于把一件事说清了，本来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然后后面乱乱乱乱乱乱乱往后拢很长。
1: 对，我所以经常我跟朋友在分享的时候，我说啊，能打电话的，不要发语音，
0: 是
1: 啊，能发语音的不要用文字，
0: 对，
1: 能用文字的，咱们能别说的就别说，
0: 一切从简。
1: 对，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你就要看关系了，两个人 对吧？你没有什么。没事儿，是不是？像我没事就给郑楠发一个什么那个抖音的内容分享啥的。
0: 对，我们就互相看一下，看到了好，对方
1: 爱回不回无所谓，
0: 已收到了，已读知道了，回了挺好，不回没关系，大概就是这么一种。
1: 我是经常都是就因为知道有已读不回这个显示的时候呢，我经常现在都不已读，连读都不读，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刷抖音的时候，如果你给我转过来的话，如果我们经常有互动，
0: 我看完之后底下会有已读，
1: 我不看，但我也能刷到，比如说哎
0: 谁谁谁分享
1: 李正南给我分享，对，或者说某某人给我分享的那个内容，哦，原来你给我发的是这个， OK， 不用已读了。
0: 其实不是，是因为我给你分享过之后它会自动出现在你刷抖音的下一行。
1: 哦，是吗？
0: 对，我给你分享完了之后你再往下刷十条之内一定会碰到。
1: 我有试过，你的不一定，但我另外一个朋友

0: 未来它一定会出现，
1: 因为你们两个那个小火苗啊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啊，
0: 对，
1: 两个人聊得更多一点，所以一般情况下你会看到就是跟你更亲近一个人给你发的内容
0: 啊。那也只有一个
1: 抖音上养小火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续哈，就是续自己的火花养小火苗，现在好多人在上面续的特别厉害，就有人续到1000多天，中间不间断聊天1000多天，然后说如果这个1000多天的小火苗真的断掉的话，这就相当于两个朋友正式的绝交了。
0: 我当时有一位朋友大概续火苗我们续了有200多天，200多天算挺久的，
1: 非常厉害，
0: 就好朋友而已。对，我们就很爱分享什么的。
1: 我觉得能超过一个月的，这都是非常能坚持的了，
0: 是吗？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当时觉得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反正每天都会刷抖音，就分享一下，不管怎么样聊天，我们互动等等的。哎，对方谈恋爱了，
1: 然后你们的小伙伴就
0: 断掉，哇！你知道我很生气，我当时
1: 是女性朋友还是
0: 男性朋友啊？
1: 男性朋友跟男性朋友的互相分享，这也要断掉。
0: 哎，你就这，因为这个是他，
1: 你跟谁学的？
0: 哎，你还跟你学的嘛？哎，这个就是提醒
1: 来，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他当时是他在续的，你知道吧？然后呢，我就说那行吧，你这么主动，那就续呗，那我们就续着续着，好，续成习惯了，
1: 是
0: 好了，不容易，他对方谈恋爱了。这个时候就把我给放弃了，
1: 200多天断掉。我跟你说，这个人你基本上都想跟他绝交。
0: 他前期还会做一个动作，因为他有，比如你断了之后呢，他会说会提醒你几天之后呢会真的消失什么什么的。
1: 对，
0: 以前他还会到时间节点的时候呢会开始发
1: 啊。
0: 那我想说，那算了�吧，那就一般来说你要再恢复的话，3天时间恢复啊，对不对？小火苗要3天的时间，不要3天会消失等等的，恢复中断等等。哎，我的天！后面呢，我就跟他陪了他续了几次，我想说算了算了，哎呀，人家谈恋爱正常
1: 嘛，
0: 对，你就不要给我，所以仪式感不要乱给。你给了之后呢，我跟你说这个就很难受。
1: 我觉得抖音这招真的特别厉害，他强制你两个人在互相的不停的聊天。我不知道各位
0: 这样流量才能起来啊，不是转发呀、各种的。
1: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就是自己能够续小火苗的另外一半哈。我这边我好像最多的一个大概续了120天左右，但是他也是就是很多情况
0: 下，男生女生？
1: 男生对，也是一个男生。然后我另外一半呢，他不是不跟我续，他是没有看抖音的习惯。女孩子爱刷小红书，
0: 对，
1: 他们看小红书，我强制跟他续。我有的时候我会拿他手机拿过来，然后我续。然后现在说咱们两个一起来养一个小火苗吧。然后这个小火苗，我每天拿他手机，然后去给他喂食什么的，然后自己跟自己续。我又感觉续得很没有意思。我在想，干脆就断掉好了，没有必要非得强制说两个人就必须要去怎么样去聊。
0: 像我跟周南也会有续啊，续一下，比如说7、8天、90天，然后就断掉。然后消失之后呢，管他的，重新开始又1天2天。
1: 我跟徐亮，我们这个真的就是很自然的状态，就是今天有看，然后就互相分享一些；没有看的话，哎，我最近我出国了，我有事儿的，然后那就去忙自己的事情嘛，没有必要强制说给自己非得安上一个包袱。刷抖音它本来是一个休闲的一个事情，然后它突然间变成这个了，我就觉得
0: 不一样，
1: 有压力了。
0: 是，所以之前那个200多天的那个火苗消失了之后，没理他，没理他之后呢，他后面又给我续上了，现在呢也续了10天，然后我现在都没有完全。没有把续火花这个事情当做一件事儿，无所谓了，就能分享分享，不能分享也无所谓。
1: 我刚才好像看了一下啊，就是我抖音里边跟熊亮应该是9天的一个小火花，
0: 9天，对，好像是
1: 9天。哦，那证明我在国外，我还有跟你分享东西。我的天哪！
0: 啊，我知道，
1: 你看我对你多好。
0: 不是对我多好，是多么热爱工作呀、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Helen 说了，主播你说又喜欢睡，又喜欢这个天气比较黑，
0: 黑黑的，
1: 然后
0: 又要通风，
1: 你可以安装新风系统。对，我现在因为我自己家里边一直没有装修了，下次装修我一定会选择新风系统。
0: 但新风系统的话跟你自然风还真的是不一样哦。
1: 其实挺好的，新风系统它可以帮你不停的在过滤你这个空气、然后并且呢把外边的空气一直抽进来，它跟空调的一个运行原理还真的不太一样。
0: 但是你家里边可以试一下，就是那个空气净化器真有用。各位家里边如果说挺好用的，
1: 我依然会感觉很闷。它不是有味道，它就是那种闷闷的感觉，感觉好像二氧化碳变多了，就大概那种感觉，缺氧
0: 是吗？你知道我家那个用了大概5年6年，我买了2台、超好用，全年无休的在使用它。
1: 滤芯要换呢？
0: 对，有换啊，他会提醒你嘛，百分多少你要换滤芯之类的。
1: 我们这个滤芯都已经不知道提醒到百分多少了，
0: 都关机了这个。
1: 就是新风系统，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东西，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家里边都有装那个新风系统，然后进去之后感觉哎，也是这种外面很自然的这种凉爽的这个状态，一直想装，但是奈何囊中羞涩，又没有这个钱去换，然后他还是要
0: 可以叫父母拿，
1: 在家靠父母，在外靠父母救济，大概这状态，这不是一直是我的一个生活状态吗？我妈说你都这么大人了，你都快要结婚的人了，你现在还靠父母？我说那必须要靠父母、
0: 啊，因为你有啊。
1: 谁结婚的时候不找父母拿彩礼钱呢？你就当提前给我彩礼钱了。我们两个现在我们自己攒彩礼了。话是这么说，到时候该要还是得要。
0: 当然了，开玩笑，不然他给谁啊？他就你这么一个孩子啊。
1: 像咱们福州这两天的天气，我还是蛮喜欢的，比较清爽，凉快一点。
0: 我非常不喜欢
1: 啊。
0: 就是老下雨，
1: 阴阴潮潮的，
0: 对，下得太猛了，而且呢，因为下雨太猛烈，而且太持久，所以导致很多地方它其实有那个就是所谓的积水，
1: 是
0: 啊，其实对于大家生活都会带来一定的不便，所以呢，就希望这个少下点雨吧。像今天这天气还可以，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下暴雨，
1: 嗯，
0: 然后呢，我到了机场之后呢，哎。晴空万里，哎，挺好。
1: 就因为早上一场暴雨，我也是早上出门吧。今天早上这路面上通勤压力是真的。
0: 你像我从我家开到台里边，平时我大概在25分钟左右就能到。我今天开了50多分钟，
1: 就翻倍的一个
0: 哦，这油费呀、啊，真的是
1: 不光是油费，主要是路上堵着你，真的很闹心。你感觉怎么一直不到？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在路上如果一直排队等灯的时候，我就特别想一件事情，我要不要换车，换一个那个什么电车之类的算了。
1: 换一个电车是真的省。各位，如果你现在也有考虑说要换车的话，你不妨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特惠、
0: 啊、
1: 这个关键词。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车呢，是来自于吉利银河的星舰7、这款。车呢是一个标准的5座 SUV， 并且呢它是一个增程式的哈，也是一个混动式的。混动式的就是你自己啊可以去选择插电，同时呢你也可以自己选择去加油。我觉得这个方式还蛮好的，综合续航里程能到1400，同时呢纯电还能跑200多公里。日常你要上班200多公里，你正常情况充电完全没有问题，很省。要想长距离出行的话，你还可以直接选择加油，路上也没有任何的续航焦虑，并且呢，这台车给到购的优惠力度特别大，95000多块钱，这是他们的官方指导价，我们给各位直降10000块，8万多，
0: 8万多搞定，
1: 还有优惠，现在各位可以提前选择下定。200元的定金直接抵1000元的购车款，这个也是实打实的，等于说优惠800给到你。你会说，哎，我这200块钱我到底这个交完了之后，到时候能不能退啊？别到时候我交完了又不给我退。不会，放心，过期自动退，想退自动退，没有买车也可以退。这200块钱就是一个购车意向，仅此而已，想退随时可以退。
0: 对，大家回一下特惠这个关键词啊，然后呢，咱们也休息一下，先进段广告，之后再回来。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这会儿来到了17:31，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情况。游西路大桥上桥处现在要往宝龙方向，以及工业高架现在下桥的位置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大，时速大概30公里左右，游走这一块咱们提前留意。那在东二环呢，目前可以看到现在的联盘高架和五里亭中间连接处的汇流口的位置，双向通行时速相对较慢。南二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北园高架要往齐安高架方向，三环上有一处排队较长，应该前方有事故发生哈。刚才提到的这会儿的东三环，从化工互通要往园中互通的方向，这边通行时速相当缓慢，化工互通要往园中互通的方向是有故障车辆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各位如果有途经这块的话，提前往中间车道和慢车道进变道，时速会更快一些。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望。

0: 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5: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嘿嘿嘿，各位好，欢迎跟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6: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6: 欢迎跟大家、到底是各位还是大家，
9: 就是各位大家、就是、大家各位
6: 啊。熊亮因为起得太早了，这会儿脑子都有点不在线了，
9: 有点脑雾
6: 脑雾，你今天这用词啊，真的就有一种刚刚在学话的感觉、
9: 脑雾。
6: 跟你分享一个很好的东西，我刚刚在网上去下了一个订单，就节目时间段这一点，我一直在期盼着，就是咱们福州这些购物 APP 啊，或者市面上能够吃到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大家有没有吃到过，叫香蕉梨，吃过吗？
9: 第一次听说
6: 香蕉梨，你没有吃过？亮亮，你有吃过香蕉梨吗？
9: 没有，
6: 有
9: 吃过，
6: 是不是很好吃？
9: 香蕉梨是啥？
6: 那个梨子有
9: 点酸的，
6: 不是，梨子有点糯糯的，软软的、梨子的口感弱弱的，暖暖的、软软的，糯糯的，然后它是那种
9: 是暖暖的还是冷冷的？
6: 今天脑子也不在线，我也起了个大早、中间是圆的，然后两头有点尖，就看起来像一个香蕉一样，中间一个梨的肚子，然后它又是梨的味道，好好吃。我一直
9: 你确定它不是坏了的梨，放久了的梨，
6: 长相就不一样，而且这是、好像是甘肃的吧，还是哪儿的一个特有的一个水果，南方很少有种植的、然后这种水果我就觉得好好吃，然后去年在等就没有等到，今年一直等到现在、我看网上好多在开播都在卖，然后谁都没有上这个产品，然后我就干脆去找了一个网上一家店铺，我去下单了一份香蕉梨。哇，这是好像属于北方独特的水果。
9: 一般来说吃这种东西的话呢，我会考虑一个点是什么呢，就吃这东西啊、它是补啥的呢、
6: 没有什么关系、
9: 对，比如说吃了清凉降火呀、或吃了补维 C 啊，或者说啥的，
6: 就有一些水果它是独特属于南方或者属于北方独有的、像我以前在北方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释迦，叫番石榴， 然后你去吃它的话，我那次有一次我爸从广州回来，然后给我带了两颗释迦，一颗坏掉了，另外一颗还可以吃。现在我说实话我都记不着那个味道了，但是当时都没有感觉很好吃。
9: 再买啊，
6: 一直都没有吃。
9: 你买了试试啊，没几个钱，你那工资还能买得起。
6: 确实也不算太贵吧，就你正常去吃，因为现在水果普遍啊都比较贵。已经不突出释迦的贵了，以前感觉一颗释迦十几块钱这么贵，现在你随便到市场挑点水果，不管它是什么，哪怕就是三颗苹果十几块钱也来了。
9: 是啊，特别是榴莲啊，真的爱吃，一吃一下一百多没了。
6: 哎，今年榴莲还真便宜，
9: 便宜多了哈，
6: 20多块钱一斤，5斤的榴莲100块钱出头，
9: 这么贵啊？
6: 20多块钱榴莲已经很便宜了。
9: 我的天，吃不了一点，100多块钱我买一个水果，买一个榴莲，然后回家。
6: 你有没有看一下现在市面上卖的16啊，然后卖的一些
9: 便宜啊，那些
6: 竹啊，这些还真不便宜，差不多都在10块钱上下
9: 一斤啊。
6: 嗯，
9: 这么贵吗？
6: 对啊，你榴莲20块钱，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9: 那你一定是线下买的，在线上买的话便宜。
6: 线上买照样也是这个价格。
9: 我昨天前天我这两天还在看的那个榴莲，不是榴莲，是那个你刚说那个啥来着？
6: 石榴，
9: 对，我特别喜欢吃石榴，然后每年我都会买，都在网上买。啊，然后呢，我都推荐给大家，我身边很多朋友啊，还有什么的，他们都去那个直播间买，
6: 嗯，
9: 因为他们家的水果呢，
6: 赶快
9: 都是应季的，
6: 推荐一下，
9: 赶快是什么东西？
6: 赶快给我推荐一下，
9: 那个叫啥来着的，我待会问一下。确实，就石榴我就特别喜欢吃的原因是因为，但虽然说很麻烦啊，但是它吃到嘴巴里边那口感真的非常舒服。
6: 石榴哪里会麻烦了？你是不会包吧？
9: 对它，但是你就要把它全部弄完，你不可能说我就一粒一粒吃，那吃的不够爽，必须全部弄出来之后呢，一粒一粒，然后用勺子一勺一勺的吃。哎呦，我的天！
6: 你没有试过用勺子包石榴吗？
9: 没有。真没有。
6: 对，熊亮说他很爱吃石榴，他不会剥石榴。
9: 真的没有，我都是一粒一粒掰下来的。
6: 我的天哪，
9: 你用敲对不对？
6: 对啊，你只需要按照他那个纹理给他切开，然后拿那个一敲，立马就全部都掉下来了，很容易剥。
9: 他真的会这样吗？
6: 真的会这样。你熊亮，你居然爱吃这么久，你全部都靠自己用手抠啊。
9: 哦，原来我爱吃的原因不是石榴的味道，而是它的过程。
6: 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让咱们车友给到的消息啊。Sunny 他说到到了湖东隧道，现在要往鹤林高架的方向，出口不远处两车刮擦，是在右转的方向堵车，现在比较严重了。湖东隧道，我知道那位置，哎，就是湖东隧道刚刚上来之后，有车辆要选择右转去二环的那个位置，那边真的容易出现谁都不让谁的情况，因为隧道出来之后你就要右转，然后有的车辆呢，它刚好是走那个桥面的位置，它要左转，两个车哎，互相俩人越靠越近，越靠越近，你不让啊，你不让我也不让，咱俩就这样挤，
9: 那不行，你这样的话呢，其实更慢，你还不如就该让让啊，
6: 是不是
9: 、啊？文明行车很重要啊，在这呢也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慢一点点。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6: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而
9: 来看一下啊，今天有一位听友叫和和，他有发了一个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个很简单，我刚刚看了他这个问题之后，发现我都会回答你了。
6: 嗯，
9: 他说他长辈呢，发现眼睛呢是那种糊糊的啊，然后呢经常会蒙着一层雾的感觉，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6: 我知道
9: 啊，但前段时间有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说是白内障。
6: 我知道，
9: 对，所以说他想考虑说，要不要治疗一下？但是你知道，年纪大了，有的时候啊，就比较省，他就觉得说，现在还能看得见，等到以后严重一点了，如果实在不舒服了啥的，再去做这样的一些治疗啊。现在目前就滴滴眼药水，这样到底可不可以？我跟你说
6: 啊。
9: 不太可以。
6: 我的潜意识里边一直觉得所有的病它都不能拖。
9: 嗯，
6: 只要是病你就不要去拖，哪怕是个发烧感冒，对，发烧感冒、牙痛、眼痛、眼睛有什么病变啊，身体有什么病变，能尽早一定要尽早，不要疼到身体实在忍不了，眼睛彻底看不见，你再去想着找医生，这一定不行。
9: 那个时候都晚了，说实话啊，
6: 是，
9: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是什么？就认为说白内障啊，一定要等它成熟了啊，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你再去处理，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不对的。
6: 是因为白内障呢，它其实是你眼睛的晶状体的一个老化，然后它会慢慢变浑浊，就好像你相机的镜头模糊了、脏了，那你稍微有点脏的时候，你要靠吃药、靠滴药、滴眼药水，它都是没有办法去根治的。最重要的是，你在等待它完全成熟的这个过程啊，那是非常 让你难以忍受的，
9: 要很久的时间，
6: 对，
9: 好几年呢。
6: 每天你都是看着这一层模糊，每天都是看着一层模糊，你倒不如早发现、早治疗，直接给它进行一下根除，这样可能还会更舒服一些。
9: 对，如果太久的话，其实它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视觉神经的损伤，
6: 对，它会影响到你的视力啊。你想一下，每天你就看着模糊，你的眼睛自然而然视力慢慢就下降了，就好像我们天天黑板看不清，你越看不清，你越要离得近，越离得近，你越看不清。
9: 这方面说实话，我做的比较好啊。就是我妈经常会说她畏光，就哪怕是家里边的那种灯光哦，她对那种类似黄光她会觉得受不了，她会觉得头晕。对，所以呢，我就前段时间我带我妈去看，然后眼睛不舒服嘛，刚好我就把这个关于白内障的检查也做了，其实是有一点点，但是还好医生没有建议说要去处理现在。但我妈就一直很多年关于畏光这个事情，大概有说了有十年左右了，但是呢她还好，她只是畏光。那如果说你真的是有出现比如说视力模糊呀、畏光呀、看不清东西呀、会重影之类的，影响到正常生活了，那这个时候呢还真的是要去专业的医生去检查和评估一下啊，特别是家里边是长辈，很多长辈就说实话啊，就真的
6: 省
9: 不舍得，
6: 就是肯定省。
9: 对，但是呢作为子女的咱们还是真的要带他去看一下，这样的话一你也放心，第二个如果发现了一些问题的话，那咱们尽早的去处理和治疗，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更好一些些。
6: 是，大家有关于眼睛的任何问题呢，不想跑医院的，您都可以线上先进行了解，可以发送一下眼睛到我们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你们会收到一个回弹的链接，好，这个链接呢都可以填写一下自己的疑问，我们会邀请到的是东南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

0: 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接下来要不要给大家上一下互动啊？我觉得
2: 可以，互动已经帮大家设好了，你们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互动这个词，因为现在还有两三周的时间就要到中秋了嘛，
1: 对，
2: 很多人都开始准备自己的月饼了，你如果是家里边定做的月饼，那现在肯定已经提交了一些订单了，现在这个月饼啊，你一到中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又有新口味了。
1: 现在形容月饼啊，我会用几个词，叫五光十色，
2: 五颜六色，
1: 然后呢五颜六色啊，
2: 是千奇百怪，不堪忍受。
1: 确实啊，现在的口感近几年就真的每年都会有新东西出来，然后但是我每年说实话我都不敢去尝试啊，不管是月饼它的颜值虽然说变高了，口感呢也变得奇特了，但是很多人猎奇，哎，真的也会去感受它，所以呢褒贬不一啊。
2: 是，有很多人都喜欢吃一些像什么冰皮月饼啊什么，我感觉这冰皮月饼吃起来其实
1: 不像月饼，
2: 更像一个甜点。
1: 对，
2: 它除了这个月饼的造型之外，它其实就有点像把那个大福啊或者什么就压成月饼的造型了。
1: 对，
2: 它反而就失去了一些中秋的感觉。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传统的月饼，但是传统的月饼呢，
1: 确实太甜了。
2: 外在不改，开始给你改馅儿了。今天这个互动内容呢，你们在回复完了之后呢，你们可以看到网友总结出来的16种黑暗料理系月饼。那这16种黑暗料理系的月饼，你最不能忍受哪一个？和如果真的要让你尝试其中一个，你会选择吃哪一个？
1: 我都不吃。
2: 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
1: 我都不吃，我都不选，我不要。
2: 你一点都接受不了吗？
1: 完全接受不了。第一个，从这个图片颜色啊，这个叫 PS 过度，这颜色看的就很像是那个什么，就是怎么说啊？
2: 就网友总结，全部都放一块了嘛，
1: 不真实啊，不真实。所以呢，我觉得很多色素在里边，我不吃。第二个，那口感、那味道啊，就完全跟月饼是关联不到一起的。但是哦，我近两天，我昨天还在跟亮亮说进广告的时候，
2: 我都怀疑这个臭豆腐，这个月饼它真的有还是没有？两种臭味给它集合到一块儿
1: 啊！我昨天跟亮亮说啊，我昨天给他看了一个月饼，就是里边我是给你看的，给亮亮看的，
2: 忘记了，
1: 里边是全部是黑色的
2: 哦，你给我看的，
1: 给你看的。然后我就跟张楠说，我说哇，这个月饼看了我非常想买，我觉得绝绝子好吃，我已经忍了很久，就怕太甜不敢吃，里边是那个黑。

0: 芝麻的，全黑色，
1: 打成沙。
0: 对，哇，一看了我就很有食欲，像这个看来就
1: 没有食欲。那你就很爱吃那种什么黑芝麻丸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你就觉得那个甜甜糯糯很好吃。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啊，那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我给你推荐的那个香蕉梨，有没有车友吃过的？吃过那个香蕉梨，真的来跟熊亮说一下口感，我觉得好好吃。我在网上买了一箱，到时候看一下品质，如果好的话给你带，品质不好我就不拿那个梨出来丢人了。
0: 你好不好都拿出来丢下人，没事儿，
1: 得好吃，要不然你会吃完之后，好、哦，这就是正南好想吃的这个香蕉梨了，这什么？鬼啊、
0: 哎、然后我一定会在节目中说呀
1: 来跟大家来说一下网友总结出来的16种黑暗料理馅儿的月饼，你听一下这些月饼哪个你是最不能接受的，同时回复一下互动，你也可以直接看到这16种月饼哈，看一下哪一个是你最想吃的，或者哪一个你是最不接受的。第一种叫螺蛳粉酸笋月饼，
0: 这名字一听我根本，
1: 我看完之后我决定今天晚上要吃螺蛳粉，
0: 你送给我我都不要啊、嗯！
1: 你是不接受螺蛳粉的吗？那种酸笋的味
0: 道，还有酸笋酸笋跟螺蛳粉我都吃不了，
1: 对，接受不了螺蛳粉，其实它大部分就是接受不了酸笋的味道、嗯、但是我真的我闻到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味道反正有点怪怪的，但是你要让我吃，哇，那是真香啊尤其是在螺蛳粉的时候配一个炸蛋，然后配一个炸猪蹄，哦哟，虎皮鸡蛋也可以去拿来炸一下然后去配进去，
0: 我说一个
1: 热量很高
0: 大家可能都不一定会相信的事情啊、嗯、关于螺蛳粉这个事情，它占据 C 位这么久的时间
1: 啊
0: 啊，这么多年就一直大家都很喜欢，我到现在目前为止、啊、从来没吃过，
1: 老古董，熊亮真的是老古董
0: 哦、有可能因为在这个方面我就它长什么样子我说实话
1: 熊亮
0: 没啥感觉，
1: 熊亮在滴滴6周年庆的时候他才学会了怎么样用滴滴
0: 啊，对
1: 啊，熊亮他除了一个手机之外他所有的这种电脑操作呀手机操作呀他完全不会，他这个手机对他只有三个功能，
0: 嗯，
1: 接打电话啊，短信现在他都不知道有联系人该怎么发、
0: 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回一下微信，第三个就是刷一下抖音啊、可能还多一个就是淘宝怎么样下单，
0: 就是我跟你讲10000块钱的手机啊跟3000块钱的手机啊对我来说
1: 都一样、
0: 都一样啊，
1: 打游戏的快与慢手机发热的快与慢，
0: 现在游戏都不打了，
1: 电量的快与慢
0: 啊，
1: 好，大概就这样。第一个螺蛳粉酸笋月饼，下次我觉得我可以邀请你一起去吃螺蛳粉，你什么时候有去我家那边，
0: 不是
1: 你尝一下，
0: 不尝
1: 很多人都是不敢迈出这第一步，当你迈出这第一步之后你会打开榴莲的大门，你会打开螺蛳粉的大门，
0: 嗯，
1: 真的，你去迈出去这第一步，然后你那个钱啊就止不住跟我一样，然后就花在嘴上，
0: 为了省点钱不吃不尝
1: 人生在于体验。第一个螺蛳粉酸笋月饼，哎，已经重复了他三遍了，能不能往后走一点，
0: 来第二个，
1: 第二个榴莲臭豆腐月饼，双臭加持之下有人说会有奇特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月饼应该，
0: 我听你说这些月饼的时候我连节目都不想做了你知道吗，
1: 怎么就不想做了，
0: 我觉得都是那个什么榴莲的味道，什么臭豆腐的味道，酸笋的味道啊！
1: 我爱吃榴莲、也爱吃臭豆腐我不接受两个加起来然后给我来吃，
0: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这16种里边但应该有32种的食物美食在里边，你没有一个不喜欢吃的，
1: 来麻辣火锅毛肚月饼，
0: 你看是不是你都喜欢吃吧，
1: 外边糯糯的里边有一个脆心我感觉这个其实可以接受，最好它那个毛肚啊还是那种麻酱毛肚、有一个小零食叫麻酱毛肚，一下我买45包，一天晚上我都能炫完，我感觉真的好好吃哦，就那个毛肚那种脆爽的口感加上麻酱的那个香气，哇，那味道一下特别上头。
0: 还有接下来这个我也接受不了，这个叫啥呢，海胆酱芥末月饼，
1: 嚯、太好吃了吧，
0: 芥末，
1: 芥末
0: 无法接受啊！
1: 芥末你知道它去拌很多的凉菜都很好吃，你比如说芥末去拌那个粉皮
0: 会流眼泪，无法接受，
1: 很好吃
0: 像包括咖喱榨菜月饼，那这个的话我有可能会试一下，因为我爱吃咖喱，榨菜我也是我喜欢的，
1: 觉得有点咸，
0: 但是呢觉得说这个月饼吧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再加那个 面皮啊，我就觉得好奇怪的味道，就想都不敢想，
1: 就是因为它那个咖喱在我印象当中一直都是那种流动的液体，虽然比较浓稠，但是
0: 要
1: 包进去我不知道什么样，
0: 它有没有可能是那种就类似冻住的那种啊，
1: 哦、no 我就不吃了这完全我就不接受了，
0: 要流动的才好啊，
1: 是现在想起来啊可能这个是我不能接受。下一个叫老坛酸菜鱼月饼，
0: 这个应该会有很多人能接受吧，
1: 老坛酸菜这两天又
0: 应该还行，
1: 第四次出事儿，
0: 他怎么老出事儿啊？
1: 脚又踩进去了，怎么回事？脚不踩，他没有这老坛这个酸臭味儿吗？
0: 啊，那我们这个就跳过吧。老坛酸菜月饼啊，酸菜鱼月饼啊。
1: 下一个辣条豆沙月饼，
0: 辣条我都没吃过，朋友们。
1: 熊亮，熊亮，
0: 嗯，
1: 我跟你说，你要真的在我家，你吃两天，你能打开新世界大门。

0: 所有零食给你吃一遍，你会发现哇，真的是这样。
1: 我家有，我不是，我闻了都觉得臭。
0: 哎，收音机前很多的男生朋友们哈，网上有一个话题叫"我认识我女朋友之前，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熊亮就是亏在没有谈恋爱，我真的是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些蛋糕啊，什么这种舒芙蕾啊，然后这种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啊，哦，原来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1: 对啊，所以说为什么谈恋爱很多人会胖嘛？
0: 嗯，而且会花钱，主要是花到女生身上，
1: 对，
0: 女生就给你带来了新的这种口感啊、口味啊这种东西。
1: 你看有麻。那个叫辣条豆沙月饼，还有那个叫做
0: 豆沙可以是原味的，不一定要放很多糖。如果你又是辣条的味道，又加很多甜豆沙，那我就不接受了。
1: 真的叫黑暗料理啊！这样子啊，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然后呢来看一下这16种黑暗料理月饼，有哪一种你是能接受的，或者说
0: 想尝试的，
1: 一定要让你选择一个吃送给你吃的话，你要吃哪一个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说一说了，
0: 回互动就看到了。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西二环游西洲上桥，轻微的排队，在下桥处要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排队相对较长，黎明高架路段双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北二环斗门高架往四二亭高架方向，以及省体门口进市区的这条五四路，现在都是处于缓慢油车河的状态。东二环京津山隧道现在要往连潘高架的方向，目前排队相对严重一些。反方向的话，主要是鳌峰大桥桥面现在要往鼎宇高架的方向，处于缓行阶段。南二环呢，目前在游西，南二环在这会儿的福安路，现在要上南二环，三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还有呢，在这会儿的齐安高架双向缓行，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方向也不是特别快。三环只有一处在化工互通，现在要往园中互通的方向。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
3: 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号开始，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当地时间9月1号，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约15年来最高水平，法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升至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4: 快乐回家了。
0: 我是熊练熊总，
14: 各位好，我是周满。
0: 前面一个小时我们是属于那种主打个松弛感，但是有的时候吧，松弛感太松弛不太行，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什么叫劳逸结合、啊？什么叫做就是松弛有度？刚才前面一个小时啊，我太松弛了不太好。接下来呢，我稍微让自己紧一点点，
14: 状态调整回来一点点，
0: 这个就叫松弛感。你这说感觉咋？咱们就不太有状

0: 态一样的，咱们不能承认自己没状态，只是松弛感，但是太松弛确实也不行。
1: 是
0: 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节目状态，确实我最近在说，我还在很想跟周南在私下的时候，我本来想给他打电话说我们节目中是不是要就是稍微松弛一点点，因为那天我在回听咱们节目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两个人是属于那种特别积极正能量且向上的两个大男孩，
2: 而且话太密，
0: 对，所以呢松弛感稍微略少一点点。

0: 很明显，然后你不是在上周的时候就年假吗？
1: 嗯，
0: 在最后一天的时候，有咱们一位听友，然后就把我跟亮亮的那一期节目有录下来，然后还发给我了，我特地我也就听了一下，哎，我跟亮亮呢就很松弛，就感觉不太一样，
1: 软软的，糯糯的。
0: 他来这样子、嗯、这个时候呢来有请亮亮进来一下，
1: 满脑子都是香蕉梨，
0: 进来一下哦，就问亮亮一下，就让他，因为亮亮在这个广播领域也是干了应该有20年左右的时间了，其实也干了非常多年，
1: 老广播了，
0: 也老广播人了，跟我也差不多时间，咱们两个啊，所以呢想看亮亮他角度，如果你觉得现在听节目的状态哦，咱们现在听节目跟以前10年前听节目的那种状态应该也会不太一样，就你觉得所谓的松弛感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2: 我感觉我们两个是比较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
0: 哎、对吧，这么多年好像没啥变化。
1: 你开了吗？
2: 我开了呀。
0: 哦，你可以近一点点、
1: 必须要离近一点点才能听到、
2: 哦，那你可以帮我开大声一点，
1: 已经很大了
0: 推到顶了，
2: 有没有到顶顶啊、
0: 哎、有
2: 现在这个稍显中气不足啊，缺乏锻炼的人都这样子的，
1: 大概就这个样子了。
0: 松弛感你觉得是说话状态呢还是说是哪方面的一种感觉？
2: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人的状态吧。
1: 嗯，
2: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做这一行就是没有在怕话筒这个事情，也没有在怕直播这个事情。
1: 你的意思是我在怕
2: 你平时是不怕的，但是有特定的时候啊，是有点怕。
0: 他很敬畏话筒，
1: 我不是很敬畏话筒，
2: 就是专门播新闻的时候。
1: 哦，对，你要说这个时候，我真怕。
2: 你是不是真怕？
1: 对，播新闻的时候，就是自己内心当中那种恐惧。
2: 连以礼过来替熊亮班的时候，都得以礼播新闻。一口一个师傅，然后说师傅新闻你播。
1: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师傅来说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2: 师傅说
1: 他毕竟老新闻人了嘛。
2: 师傅说你要锻炼啊
0: 是啊，所以我认为的松弛感是一种状态，一个是你说话语气状态，第二个呢就是说搭档之间的那种，就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你要很懂对方，
1: 嗯，
0: 你要很懂自己，
2: 就两个人点也比较搭可能。
0: 对、嗯、要有，
2: 嗯，
0: 如果说太紧的话他就会有一种压迫感，
2: 是这样子。
0: 太松的话呢觉得两个人没话讲
2: 那我们这个状态话筒一开始怎么会没话讲呢，
0: 是吧，
2: 就怕话太多呢。
0: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用担心就所谓的留白，
1: 嗯，
0: 像所谓的两个人都没话讲的时候，你们感觉好像我们俩没话讲啊，那是确实没话讲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会给他一个解释，赋予他一种状态，
1: 叫节目效果，
0: 叫留白不要怕留白，
2: 对，给大家留一点白，让大家呢充分的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空间。
0: 我会经常说话的时候有时候会非常快，一某一小段，然后呢立马就会缓下来，
1: 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我感觉熊亮这会儿刻意在提高自己的语速。
0: 对，因为我会把自己的语速和语调有的时候会提起来，就比如说我前一个小时，
2: 这样子状态也会更好一些。
0: 像前一个小时，我想说真的去说，哎，我松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呢，显得咱们就
2: 一个小时还有脑雾呢，
0: 就稳重，想让自己稳重一点点那种哈。然后发现稳重的路线不太适合我呀，我一稳重了脑子也会跟着慢、
2: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整个人状态，这个其实是状态积极，状态积极之后你这个状态起来之后思维啊敏捷度啊也都会跟上去。
0: 就像健身也是一个道理，打个比方，我就今天身体很累，然后呢我就一直想说我今天呢就动一动就好了，我身体很累很累，你整个状态呢并没有像你觉得自己身体还蛮积极的状态的时候力量会大，所以呢当你会觉得自己啊，我就累累的，那就练两下吧，你的力量真的就会小很多。当你整个状态是积极的，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活跃的时候，你的力量也会上去。
2: 这方面我感受就不多了
1: 因为就必须要给自己调整，是，
0: 对，要自己给自己，就是给自己状态了，
1: 给自己打一管鸡血，
2: 但不是给压力，
0: 这就叫自我洗脑。
2: 因为我这个人不是很抗压
0: 是不是、
2: 给状态不给压力是对的。
0: 哎，我想问问大家，就你们在工作当中啊，你们是喜欢鼓励式的工作状态，还是喜欢那种所谓的就是纠正式的工作状态？
2: 当然是鼓励，我受不了一边打压。
0: 我也是，
2: 我就希望你
0: 谁要说我，哎，那个你来嘛啊！
1: 我觉得你行你上
0: 啊，对，你行你上。
2: 我是被打压之后非常容易怀疑自己，这个是我性格跟你们不一样的、
0: 你是属于怀疑自己、
2: 我如果被打压了以后，我很容易怀疑，
0: 因为我在工作当中我是不承认自己。
2: 我不是说的这个，
1: 不承认自己错误的，其实我错了。
2: 没有，我在直播当中的状态，我是不允许人家说的，因为我觉得我直播中的状态特别好。但你说一些我不擅长的方面的话，我可能就容易被打压。
0: 那我是属于那种不擅长的，我也不干，
1: 就
0: 不会给自己打击自己的机会。对，
2: 对，我觉得这是强者思维，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是我去武夷山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节目当中说过，接触到了一个真正的强者思维的人，他就是这样，他说我的缺点你不用告诉我了，因为我知道我的缺点在哪里。

0: 对，
1: 了解我自己，你肯定我认你认同我，我可以跟你合作，
0: 嗯，
1: 是这样子。我就说哦，强者思维。
0: 所以说，他说身边的人，如果你跟谁交往或接触，或者谈生意也好，工作也罢，就这个人如果让你不舒服，这个合作你们就可以终止了。
2: 气场不一样，
0: 对，就。他会通过很多的一些细枝末节的一些东西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不管是言语眼神状态还是所谓的气场，如果会让你不舒服的话呢，我觉得你这个是可以少合作的。
1: 那老祖宗说的好，强扭的瓜不甜啊，
0: 还真的是这样的。
1: 你们合作到后面会出问题啊。
0: 对，
2: 甜与不甜不知道，我只想扭这么一下下。
0: 不是，不知道大家这么多年下来，像周南现在来巴基率也十年了吧？
2: 嗯，
0: 十年了。其实我们在广播行业很多年，但是你没有发现以前有很多的一些节目啊、哦。那时候也比较大胆一点点，那个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主持人
1: 的节目，
0: 对，大家有没有听过在直播过程当中，就节目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听过主播之间，就两位主持人是真的在生气在赌气且在吵架的做节目，大家有没有听过？以前真的有、
1: 哦、但是有还就是我们八七六的老前辈们，当时这两位现在都不在这个行业里了。
2: 我记得之前就有一个好像是哪个台里边，然后突然间有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然后发生了争吵，因为乾隆白菜到底是热菜还是凉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
1: 有。
0: 像一般有一些争吵，他是设计过的，就主播他们两个是讲好的，我们先用这种方式来呈现。
2: 嗯，
0: 那有一些他是真的就真的是因为两个人就是不合适
2: 吵架
0: 做节目吵架，那这个是很夸张的事情。其实我很想设计一些，就比如说观点非常的极端，两个人可以有一些争议的，
1: 就是观点可以碰撞，你们可以有一些争执，就是哪怕说看起来这个观点非常的针锋相对也好，但是不要上升到那种真正的骂战就可以。
0: 对，就我现在就发现我做节目啊，大家都太稳定了，你知道吗？
1: 可不行啊！
0: 啊，
1: 我可不行呢。
0: 就太和平了，就节目当中，我觉得节目当中，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类型
1: 的
0: 节目啊？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有点观点的碰撞，
0: 对
1: 吧？对，
0: 所以我很希望说，我们下一次如果改版的时候，要不要跟领导说一下，咱们就三个人一起主持晚高峰，挺好的。三个人有三个观点，
1: 这个事情我们说好几次了，
0: 对吧？
1: 领导说公分你付啊，
0: 然后这样子，然后
2: 领导说你们可以把两个人公分拆成三个来做。
0: 我之前有想过一个咱们节目晚高峰，想说。试一试，但我觉得这种工作量其实挺大的，而且呢需要主播要真的要做很大很大的功课和人生阅历、哦、
1: 对，而且我们还需要加一个麦，这个麦、啊、质量不太行，
2: 听不下去、
0: 如果说真的咱们把晚高峰除了路况消息还有咱们的好物分享以及旅游的一些内容输出之外，把内容部分变成是所谓的就像辩论赛那一种的，这种你觉得会好吗？
2: 每天有这么多的辩论话题，其实编稿真的有什么
1: 辩论量？你呢？你觉得节目播完一天之后，第二天还能
0: 不是这种节目，我跟你说，
1: 这节目别播了，
0: 这个叫自己整自己，叫替班没人替呀、啊，
2: 很困难。
0: 对，如果偶尔做那么一两期，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有个性，每个人的阅历啊或者经历的话，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观点。
1: 你可以做成一个特别板块，我觉得是，比如说每周像真男说的，每周出现个一次那种特别板块，有可能。
0: 但是说实话挺难的，
2: 我好害怕熊亮去提这个，他一提来真男做个线性。
1: 你放心，他不会提的哈，
0: 不会提的，因为这个工作量确实。
1: 因为这些我们就是在节目里口嗨一下。
0: 对。比如说如果这个是把它变成了，比如说我们真的有视频直播在节目当中的时候、然后又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做客晚高峰，来一起参与这种辩论赛的内容为主导的话呢，
1: 当然我们只不
0: 成本会变得很高啊，
2: 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的畅想，
1: 我们撇开成本谈效果，那当然是这个可以放心的畅想啊。
0: 对，那这个的话呢，
1: 那可好多的，它效果多好啊。
0: 这个时候啊，
1: 每天我们都播到十二点，播到十二点都没有人播，就我们一家独大。我跟你说，
2: 领导说你们三个人来做吧，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交给你们。
0: 哎，真的，我这个形式挺好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哎，有没有什么冠名商啊？有没有？就是说哪个品牌要冠名的，那我们就可以试一下，对吧？有冠名的话，我觉得这可以整。
2: 榴莲臭豆腐月饼。
1: 跟你的健身房聊一下。
0: 啊，好了好了，就刚刚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也谢谢亮亮啊，进来又陪我们调整了一下状态。啊，没有公分啊，没公分。
2: 以前还能分个十块，现在十块都分不出去。 毕竟我们现在也打掉了那一部分了
0: 啊，现在已经是6:18了，现在离我们节目时段呢还有42分钟的时间。虽然说现在路面上情况呢并没有咱们周五那么多那么忙，但是呢现在其实二环沿线上的车也其实还是蛮多的，大家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就是首先注意安全，第二个的话呢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互动内容。
2: 是，今天帮各位找到的是网友总结出的16款不同馅料的月饼。那这16款不同馅料的月饼呢，被网友戏称为最黑暗的16种。刚才给大家说了，说到是辣条豆沙馅的月饼了。再往后啊，这个叫泡椒凤爪，泡抓凤脚是什么鬼？泡椒凤爪月饼，这一款我实在是想不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感觉。如果真的要让我选一款我不能接受的，我可能就是泡椒凤爪的月饼。
0: 是泡椒凤爪呢，它是单单吃好吃，你要跟月饼那个馅那个皮啊混在一块的时候，我总觉得特别奇怪。
2: 大家为什么爱吃泡椒凤爪？因为泡椒凤爪它的口感很好，咬起来有那种筋筋膜膜的那种脆感。你有这个脆感，你再去吃泡椒，你才会有感觉。比如说泡椒凤爪，比如说泡椒笋尖儿，其实也是这种感觉，就有一点点的脆。但如果你要再加上一个这种酥酥软软的一个月饼外皮，这是真的不能让我去接受的一种月饼。
0: 所以今天整个月饼，我发现啊，就。它东西每一个你拆开都好吃，把它揉在一起变月饼的时候总觉得很奇怪。
2: 但是你在过中秋节的时候，如果没有月饼出现，你有感觉很难受，
0: 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2: 传统型的一些月饼你有感觉太甜了，
0: 太腻了，
2: 而且每年都吃这几个馅儿，确实也吃腻了，对吧？所以这一些黑暗系的月饼确实也是应运而生，但是真的要让你去尝试的话，不知道各位你会尝试哪一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关键词，来看一下这16种月饼你最不能接受的是哪一款。
0: 是，那另外的话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不好意思啊，这个聊得太开心了，关于吃的话呢一讲我们就停不下来，练练一进来的话呢时间你看又占用了20分钟。
2: 麻烦把我们节目时段的费用给我们结一下。
0: 练练好气哦，我好不容易我免费的进来，你还说我占用时间啊？没有，
2: 来给我们结一下。
0: 没关系，改天请你喝咖啡啊。行，大家就
2: 索亮这件事已经跟我说了快一年的时间了。
0: 你都没喝过吗？
2: 6个月，你到现在都没有给我带过咖啡。
0: 你能跟我一起去喝咖啡吗？
2: 去不了一点，
0: 就在咱们那个楼下那边。你带个杯子，我们可以省3块钱，能省则省，才7块钱就可以一杯咖啡搞定。
2: 哎，你看这是
0: 我7块钱是个花不起的人吗？
2: 这是请人的态度吗？你自己带个杯子，我过来给你讲。
0: 咱们这个叫做啥？就该花花，该省省，就像咱们节目的好物一样的。
2: 是，
0: 大家只要买，哎，来我们这儿买，我就帮你省钱。
2: 是
0: 啊，你在外面买的话，你本来花更多钱呢。
2: 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一些我们媒体的一些独特的渠道价，那这些渠道的价格呢，确实要比你自己在市面上、在官网上、在各种折扣平台上买要便宜出来很多。今天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可以来看一下资生堂他们家的琉璃洗面奶，温和洁面、清洁养肤2合1，125毫升的一个大正装，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只要199块钱。
0: 是，那另外的话呢，还有那个圣罗兰他们家的那个唇釉啊，这个唇釉的话女生应该多多少少都会用，但是呢唇釉的话说实话它并不是非常贵，它跟口红还不一样，但是大品牌的他们家的唇釉确实价格是高。唇釉它是在你口红外边再涂一层，然后呢能够让你的嘴唇看起来更加的饱满，同时呢更加的晶莹剔透的感觉。
2: 因为唇釉它可以有那种玻璃唇的那种质感，
0: 对，
2: 很多女孩子很喜欢，尤其是皮肤相对白一些的女孩子涂一个玻璃唇真的很好看。
0: 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它一般涂完口红之后它会显唇纹，但是你涂上这个唇釉之后呢，会让唇纹啊变淡，
2: 看起来很饱满，
0: 它会让唇纹变淡很多，这一点真的是蛮厉害的。
2: 是，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圣罗兰的这个黑管唇釉呢，一共有4款色号可以去做选择，给到各位的福利价也是比较简单，169块钱，这个价格也要比官网便宜出来100块钱了，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同样也是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还有呢，就是伊丽莎白雅顿他们家的粉胶，那这款粉胶呢，我相信各位平时用的可能相对比较少，但是听咱们现在真的已经是听过好多了，在很多的护肤界称它为新一代的超 A 科技抗老入门款，温和不刺激。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67粒的粉胶加7粒的金胶，平均算下来每粒3块多钱，总共到手价 269一整套你都可以带回去。
0: 是，那接下来呢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本周好物当中，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把排名它会往上走一点啊、就是排名最难卖的一款产品，销量最差的，其实我个人预测啊，不一定啊，因为这个东西吧看个人需求，因为它这个冲锋衣，相信因为在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推荐了不同品牌的冲锋衣，然后价格的话呢确实没有这款贵，虽然说这款

0: 还是贵，但人家是真的是好东西，叫做迪桑特这个品牌的冲锋衣，
1: 三防冲锋衣，
0: 对，699块钱啊，这个一件699，你会觉得挺贵的，但是你知道它的原价多少吗？
1: 原价是要1700多块钱，
0: 对，1000-2000块钱呐、啊，这一件冲锋衣啊。
1: 你要知道，很多的地方其实现在已经到了穿冲锋衣的季节了。福州如果要再下两天雨的话，这个温度我感觉慢慢的就已经可以长袖长裤了，
0: 差不多了。
1: 秋装可以给自己准备上。如果你现在也需要一件冲锋衣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来看一下迪桑特他们家的这款冲锋衣了。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北京越野泰坦700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9.98到38.98万元。车辆外观采用官方命名的泰然美学造型设计，前脸配备5孔发光格栅，配备精密镶嵌的镀铬边框，视觉气场拉满。车身侧面整体方正沉稳，搭配20寸镀铬轮圈，结合饱满的轮拱设计，整体肌肉感十足。内饰方面，车辆提供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液晶显示屏加15.6英寸副驾液晶显示屏加 HUD 抬头显示，配备8155和8295芯片。辅助驾驶方面，泰坦700配备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采用华为乾坤 AD45 辅助驾驶系统。泰坦700搭载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备49.4千瓦时的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到游西洲大桥上桥，现在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目前都是处于缓慢通行的状态。可以说西二环现在的双向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在这会儿的北二环的话，金鸡山隧道现在要往四二亭高架的方向呢，目前也是出现了一段的缓行路段。那这边呢给出的大概通行时速可能只有25公里左右。东二环双向通行压力比较大，比平时晚高峰可能会更慢一些。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南二环，从北园高架开始呢，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目前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反方向过来的车流量呢，也要过了北园互通之后，通行时速才能逐渐恢复一些。还有要提到的是古山大桥的上桥处，现在古山大桥上桥处要往林浦互通的方向，通行时速也不是特别给力。三环上来关注到化工互通，目前双向过来的车流量呢都是稍稍有一些慢的。同时这会儿的张林人行天桥现在要往化工路的方向呢，排队可能会相对较长一些。永丰枢纽现在下三环的匝道目前看起来缓行相对严重，各位在这儿保持队伍的笔直，千万不要硬加塞。更多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7: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6: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

0: 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9: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9: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哎，我跟各位说一个东西啊，不知道大家这个是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历
11: 啊？
10: 就我前段时间不是说我一直想换手机吗？或者说再买一个手机
11: 哦，
10: 然后一直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说我昨天手机开始出现问题了，
11: 手机感受到了，就你不要当着他的面说他坏，不管是物品还是动物。
10: 对，这个很神奇，我就以前没觉得啊，就这两天开始发现，我不是每天都有去运动吗？然后运动完的时候，我就想说对镜自拍一下啥的，哎，昨天我的那个
11: 相机自拍出问题，
10: 出问题，它会出现那个就是就总觉得像要坏了的感觉，哎，不。我看一下，
11: 对不上焦是不是？
10: 它是这边黑色的部分会出现那个，就是类似那种什么五颜六色啊，什么什么那种。
11: 好，你不用去想了，你就是想换手机，你在给自己换手机找借口。
10: 手机啊，我很爱你啊，我不会把你换掉的，我只会买一个新的来一起用，好吧？
11: 他这么一听，还有新的，来，我当场给你换看。
10: 一个手机你太孤单了，我再买一个跟你做兄弟，行不行？
11: 可是我不需要，我甚至还有双卡陪伴你，你从来都没有用过。
10: 对，但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你真的想换一个东西或买一个什么新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原来用的这个会就会有出现问题，这就是心理作用吗？
11: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啊，就是当你想要产生了换它的念头，你会在不停的挑它的毛病，
10: 有可能，
11: 对吧？如果你根本就没有想换它，哪怕它是一个新手机，它出现这个毛病，你可能会劝自己一句：“哎呀，刚开机，一会儿就好了，一会儿就好了。”你会在潜意识里边告诉自己这个念头。当你想换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哎呦，这确实有问题啊，这确实该换了，不行，我必须要把它换掉。
10: 所以就是心念很重要。就他有的时候不是
11: 熊亮今天特别爱造句，心念有什么？
10: 心念你不懂吗？心里的念力
11: 哦，
10: 简称心念，你没听过这个词哦？
11: 好的，我从来没听说过
10: 心念，
11: 这叫潜意识，心念回来。
10: 对，所以呢，不能就是。老是就我最近好多次，包括比如说我说哎，我想再看一下房子， 我都没有想说，我现在经常说，人家说要不要卖房子，不卖，但是我是想看新房，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你房子，你这个地方又想把它整一下，那个地方把它整一下，
11: 住这儿你就一定要去说它好，
10: 真的一定是这样的，
11: 这样他会给你不同的磁场的。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吧，好多的车友都开始留言了。薇拉说：“哎呀，惠利啊，确实电子产品就是这样，如果
10: 是
11: 考虑想换它的话，我之前为什么上一次换手机？上一次换手机的具体原因就是因为我当时说，哎，我这个手机是不是感觉时间到了要换嘛？然后结果那个手机当天下午就直接摔给我看。”他就直接啪一下掉地上，然后整个屏就坏掉了。然后我本来说先去换一个外屏吧，结果他说你那个内屏都已经摔得有点漏液了，
10: 伤到心了。
11: 然后你要换一个内屏的话，相当于一个手机差不多就是当时二手价格的一半了，就大概就这样。所以我就哎，那算了，干脆换一个吧，
10: 是不是？
11: 从此之后我就再也知道了，千万不要说这个手机不好。所以我现在这个手机我用到现在，我一直说你看好好的，
10: 好好的，
11: 然后他也就是好好的。
10: 只是我们买一个新手机的话，那就跟你陪你一起做兄弟啊，有伴一起玩。我们睡觉的时候，他们俩可以交流一下，拟人化了已经。
11: 开车的人也是一样啊，你千万不要说，哎，我这个车有点怎么样，
10: 要换车什么的。
11: 你一说，你这个车立马分分钟噔一下就开始给你刷刷，
10: 他就会出现一些小毛病，会让你觉得好像说，好像哎，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所以呢，今天说到车的话呢，要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如果经常有开车，比如说要上高速啊，或开的比较远的地方，车一定该到期要保养，要保养。今天我来上班的路上的时候，在油西洲桥上，在我前方150米，开着开，突然间出现。那个雾是完全看不见的雾，
11: 从今天早上开始福州雾就很大，一直下雨下的这种雾。
10: 我说这个雾不是，是那个车出现问题了，我不懂是爆胎还是什么的，突然间那个车后尾车尾的那个地方就出现了一大片的雾，然后呢我就很怕它会爆炸。
11: 是你的车吗？
10: 不是我前方的车，所以我就离它比较远一点就开，然后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真的大家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给它定期做保养，它那个车它保证是瞬间发生这样一些问题的，那这种问题的话可能是他平时没有去做一些保养，或者说没有发现
11: 发动机或者油路
10: 有可能
11: 一些问题，
10: 那个没有看到起火，但是呢就那个雾真的大到你眼睛完全看不到，就没有完全没有透明的部分。
11: 是车上啊，有两样东西，各位你真的不能去省。第一个是车的定期保养，
10: 是
11: 它会影响到你车辆的使用寿命。你不要看我今天没有保养，我省了2000块钱，这车不是照开不误吗？但是当你回头再去看你的发动机的时候，里面损毁非常严重。还有一个不能省的，保险。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交强险战士？
10: 不会说，但是有人没买吗？
11: 确实有很多人他为了省一年大概几千块钱，可能便宜的2-3千块钱，贵的差不多5-6千块钱，然后去不给自己，就是只给自己买交强险，然后第三者责任险可能就买一个100万左右。但是你要知道真的遇到事故了，这个钱你可是要花大头的，你可是要卖房子的。
10: 保险该买的说实话还真的是要买啊，
11: 买大头一定要超300万以上。
10: 咱们八七六有关于保险方面的节目吗？好像天骄在做，是
11: 对，
10: 大家也可以听一下早上的节目啊。他在这方面的话比我们专业一些，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平民啊，我是非常听话的，因为我不懂。当我不懂的时候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安全保障。
11: 你第三者责任险买多少？
10: 我具体我不知道，我就让
11: 你要看呐，朋友，这个很重要。
10: 我忘了，最早的时候也是100，然后后面呢应该是有增加，
11: 慢慢加，
10: 应该200-300吧，应该是。
11: 对，我在网上看了一些就是关于一些事故的科普啊，然后七七八八的，真的越看心里越害怕，然后就还是给自己
10: 买
11: 高一点。虽然自己开车开得很稳，但是你有的时候难免会出一些意外的情况，所以
10: 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好不好？
11: 来关注一下其他车友的一些留言吧。刚才有一个车友安问到了说，护手霜有优惠券可以送吗？暂时没有。我们一般情况下给大家推荐什么，可能这周这个产品会价格相对合适一点。
10: 你到商城里边去看一下，那个价格基本上呢，除非有一些特别的活动，一般来说我们推哪个产品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机制会在本周呈现出来。
11: 是，
10: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护手霜，本来就挺便宜的，好像是上周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吧。
11: 对。
10: 大正装100多块钱，119好像是，你可以去看一下。
11: 对，您自己看一下吧，如果觉得价格合适的话就可以入手了。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哈。谭元宇说了说，哎，刚刚说到的这些黑暗料理馅的月饼有没有一个清单啊？
10: 你回下互动啊，
11: 回下互动、
10: 啊、回下互
11: 动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些黑暗料理馅月饼了、一共帮大家总结出来16种，就是网友总结出来的这些黑暗料理馅。但是我个人感觉其实有一些馅还是蛮值得尝试的，你比如说即将要跟各位说到的就这个生蚝芝士馅对啊，你没有吃过那种芝士焗海鲜吗？芝士焗龙 龙虾呀、芝士焗螃蟹啊、我感觉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这个馅儿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10: 但跟月饼在一起的话呢，我就无法接受。
11: 这个月饼可能只能就是热了吃，要凉的去吃的话，那个芝士难道它不会结成一坨吗？
10: 会啊。

0: 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馅儿可能反正吃。
1: 但月饼你吃过热的吗？我没吃过加热的月饼啊。
0: 哎，家里边有自己打过月饼吗？
1: 没有，
0: 北方的孩子应该都有这种印象，老式的月饼自己家里边去打，就有一个人他会拿那个月饼的各种模具，然后来到你家，你可以自己跟他提供材料。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吃的这个五仁馅的，你可以自己买这个花生仁啊什么各种仁。
1: 那这种挺好的，我觉得如果福州有的话，我可能会花钱让他到家里边来帮我做我喜欢的一些馅儿。
0: 对，但是
1: 贵是吗？
0: 贵倒不贵，主要也不干净，就是因为他那些设备他很多都没有洗，然后都已经有那种发黑的那种污渍在上面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你要真想要干净的话，还是这种市面上这种包装月饼它可能会更好一点。那种老式月饼就是你自己想吃什么你可以加更多，它那个馅儿会给的更实在，毕竟都是自己去买的嘛，对吧。
1: 像今天这些月饼啊，我真的我刚一直在看哈，没有一个我能接受，我真的是想一直在想我要接受它，接受它我接受不了。还有啊，
0: 折耳根香菜馅儿
1: 哦，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
0: 能接受的，这个月饼吃起来应该是脆的。
1: 对，如果一定要接受的话呢，我可能对这个可能还能接受。
0: 你能吃折耳根？
1: 不知道
0: 是什么条件之下让你促使了你愿意尝试折耳根？
1: 因为它还好没有那种奇奇怪怪的味道。
0: 折耳根还没有奇奇怪怪的味道。
1: 你想想哦，像比如说老坛酸菜啊，像这种东西，它属于那种就就酸味很重。然后呢，辣条豆沙的这种月饼啊，它辣条是辣条，豆沙是豆沙，月饼是月饼的感觉。那它那个折耳根香菜呢，我就觉得当配料啊，放在里边，你就包在里边吧，也行。
0: 你先说一下，你真的吃过折耳根吗？
1: 我吃过，很不好吃。
0: 鱼腥草的味道，
1: 我知道，
0: 就那种腥腥的那种感觉，再配上香菜，
1: 香菜我喜欢，
0: 香菜
1: 所以能接受。
0: 很多人喜欢的，他真的可以很喜欢，因为里边有一种独特。特的一种挥发物质，
1: 所以呢，我想说，它的香菜味道一定会盖掉折耳根的味道。
0: 想要就是以毒攻毒，
1: 对，那其他的我接受不了。你看接下来还有啥呢？那个
0: 鲱鱼罐头，
1: 对，这个谁能接受啊？
0: 这个我其实我一直想去尝试一下鲱鱼罐头，但是我觉得尝试成本又挺高的。你知道现在市面上
1: 几十块钱。
0: 几十块钱，
1: 别告诉我上百啊，
0: 110多，我上
1: 这么贵啊？
0: 对，所以我说我没有必要花110难为自己，所以我到现在我没有尝试过鲱鱼罐头。
1: 那你110的话还是能花得起的，跟你女朋友一起两个一起尝试。
0: 但是你要知道，你真的你平时生活当中有吃过鲱鱼
1: 没有？
0: 有
1: 啊，啥？
0: 有，你不是爱吃那个西陵鱼吗？那西陵鱼有的它就是用的那个鲱鱼来做的，
1: 是吗？
0: 对，或者有的会用那个青鱼来做，就看它使用的是哪一种鱼了。还有一个。剁椒皮蛋月饼，这个我必须吃。我昨天我专门在那个绿色 APP 上下了一个那个叫皮蛋垒辣椒，哇，我觉得我好好吃，
1: 好好吃。
0: 对，
1: 你要那个要去某一家店吃，三个字的
0: 啊，你一会儿给我推荐一下，
1: 是湖南菜好像是。
0: 你是不是说那家大连锁，然后去点他们家外卖？
1: 东方，他们家有个，
0: 他们家
1: 对皮蛋垒辣椒，然后现场炒烂烂的。辣辣的非常好吃，我跟你说老好吃了。
0: 有是谁发现的就这个皮蛋和辣椒配起来它真的很好吃的，
1: 反正它那个是 湖南菜。
0: 对，辣椒自身不入味，但是你要捣碎了之后它很吸味。
1: 是啊，
0: 皮蛋你要不去调的话，单吃皮蛋又觉得很没有味道，然后让辣椒吸满料汁的味道，然后配上皮蛋的那种特殊香味，
1: 哇，太绝了，
0: 真的好好吃。我昨天专门买了一份，然后回家去拌饭吃。
1: 那你那个的话应该没有那么辣。
0: 没有那么辣。
1: 对，你去吃一下，如果你爱吃这道菜，你一定要去那家店吃，东方。
0: 不行，我这会儿已经饿了，开始掉口水了。
1: 真的可以去他们家，其实我个人觉得还不错，性价比还可以，但这么多年我应该有2-3年没去吃了。
0: 他们家确实不错，
1: 他们家鱼头也做得很好吃。
0: 还有毛氏红烧肉，
1: 对吧？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非常经典的，
1: 没错。
0: 还有一个什么笋干炒腊肉，一看我就是他们家老顾客。
1: 对，那你怎么没点过他们家那个菜呢？
0: 皮蛋垒辣椒我是有点过，但我没有觉得他家这道菜有特别好吃。
1: 很好吃，而且他这道菜呢，它属于什么？它不是你随时点都有的，它有的时候会没有。
0: 当季的。
1: 对，它是属于那种，我就这么多份，可能没有就没有了。
0: 就是他们家价格也还
1: 算了吧。这16盘里面，我也这个也就勉强的接受一下吧，这个也可以试一试啊。
0: 下一个韭菜盒子月饼，那它跟韭菜盒子有什么区别？一个就是炸好的一个皮，另外一个就是这种面皮。
1: 所以我为什么我老接受不了？我老接受不了的原因是因为那个皮，我总觉得那个皮应该是有甜味在里面，所以就觉得跟别的味道配在一起就会觉得奇怪。
0: 所以我觉得那个皮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月饼的皮啊，让我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是什么？
1: 太糯了。
0: 它咬下去之后，它会掉渣儿。你说它糯吧，它又不是糯，然后你说它

0: 属于又油又掉渣的那种口感，我就觉得很奇怪。你要说又油又掉渣，大家第一想到的应该是肉夹馍，油酥肉夹馍那种又酥又掉渣，但它那个皮它又不酥啊，反正就做的真的把所有的好处全部都占遍了，最后做出来一个一个乐。
1: 但接下来这个月饼呢，我觉得应该很多人能接受啊，叫老干妈月饼。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接受度应该是，如果这十六种里面，我觉得应该接受度还可以，因为如果只要你爱吃老干妈的话，
0: 嗯，
1: 这个月饼应该能接受吧？我是不吃老干妈，所以我接受不了。
0: 嗯，
1: 它这种是辣味，接受不了啊。
0: 对。其实很多人爱吃老干妈，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爱吃老干妈，
1: 我也不知道。
0: 我觉得那个豆豉，
1: 我弟的老婆就很喜欢吃，我也不知道为啥，他配米饭。
0: 你要说豆豉的味道，但是他豆豉他又比不过广州的那个那个豆豉，那个叫什么豆豉鱼，
1: 嗯，
0: 就那个豆豉鱼罐头，它又不如那个豆豉的味道。你要说辣吧，它又不辣；你要说它香吧，它又比不上牛肉泡辣椒。就是感觉其实要拌饭酱的话，有非常多好吃的拌饭酱。但是你要突然间说老干妈，我又觉得它其实在我心里边有点排不上号，
1: 对吧？
0: 就拌饭酱，以后咱们哎，回头咱们可以做一期节目，把最好吃的一些拌饭酱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下分享。每个人来分享这么一两期，我这边有非常多好吃的招牌拌饭酱，自己在家里边蒸个米饭，然后蒸好了之后稍微焖一下。
1: 你是真的自己做吗？
0: 对啊，就自己做啊，就蒸一份米饭，然后拿那个拌饭酱拌进去，哇，我就觉得特别好吃。
1: 我很喜欢，你可以把这个发给我，你的配方，男士配方，
0: 不用配方，它就是一罐，然后你打开直接拿那个酱料去拿去拌，非常非常好吃。
1: 贵吗？
0: 不贵，很便宜，有两款。有两款，第一个是海招牌拌饭酱，然后还有一个牛肉泡辣椒，你去试一下，桃园建民的，
1: 可以，没关系。
0: 为什么这个我就能直接说？没收广告啊？
1: 没关系，没关系，确实可以，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嘛，明天就明天吧，好不好？明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0: 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吃的这个
1: 拌酱，拌饭酱，
0: 对，你不光是你可以去拌饭，你拌面也很好吃，自己在家里面煮一个面条，然后你拿去拌，哇、那个，
1: 说到面条。还有方便面、
0: 方便
1: 菜，
0: 哎呦，手亮，戴个眼镜吧。方便面榨菜，
1: 我没
0: 戴眼镜吧？
1: 方便面榨菜月饼，
0: 我觉得这个好吃，
1: 这个应该我能接受吧？
0: 对，
1: 可以试一下，我
0: 也
1: 可以试一下。
0: 碳水配碳水，就是方便面配榨菜，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去尝试过。
1: 因为这几个东西放在一起，它是难接受的。
0: 嗯，
1: 它好像是一种东西。
0: 下一个月饼啊，如果真的到了之后，我会选择把皮扒掉。红烧猪蹄儿月饼，
1: 哎呀，接受不了啊，朋友们，接受不了。现在虽然说大家如果在路上还是没有吃晚饭啊，挺饿的。听到这几个的时候，也说实话也没啥食欲。
0: 你等会儿啊，红烧猪蹄月饼，也就
1: 红烧猪蹄好吃，
0: 它意味着这个月饼我在吃的时候我必须要吐骨头，因为猪蹄儿嘛。
1: 啊，对，嗯，而且是凉的。嗯，它里边，它包在里边一定是凉的，不可能是热的。
0: 凉的猪蹄儿我真的可以接受。我昨天在那个 APP 上，我居然找到了泡猪蹄。
1: 它里边没有汁的，没有汁水的。
0: 你去尝试一下泡猪蹄，熊亮居然说他没有吃过
1: 泡猪蹄。我真没吃过啊！
0: 哇，酸酸辣辣的泡猪蹄，那个味道得有多好吃，你知道吗？
1: 我等你给我泡来带过来给我吃啊！
0: 不行，太贵了，250克大概就要40块钱，
1: 我就吃一块
0: 还连汤带水，不，
1: 我就吃一块。
0: 对对对对，豆豉鲮鱼，对
1: 豆豉鲮鱼啊，
0: 你拿豆豉鲮鱼去炒一下，然后再往里边放油麦菜，豆豉油麦菜，我的天哪，那个味道你就不要提它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薇拉说，看到目前我只接受零个。
1: 是啊，很难。如果一定要接受一个的话呢，我跟你说，应该就是那个泡面榨菜月饼了。那个
0: 是
1: 泡面榨菜月饼。
0: 穆克一拔说了，你们师大不是有一道名菜叫月饼炒辣椒吗？是，当时在网上特别火。就有一个厨师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可能月饼没有卖完吧，然后超市里边比较便宜，然后他就直接拿月饼炒了一些青红辣椒，然后就直接当一道菜放在那儿了。我当时我看到这道菜，不对，就是我听到这道菜的时候，我就在想这道菜到底得是什么味道，我是没有点就是了哈。
1: 嗯，
0: 行了，在节目最后呢，还是要跟各位来说一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四样福利单品有喜欢的您可以选择下单，分别是来自于资生堂他们家的琉璃洗面奶、圣罗兰的黑管唇釉以及伊丽莎白的雅顿粉胶，还有迪桑特他们家的冲锋衣。同时也不要忘了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带各位去南疆玩上这么一趟了。
1: 是，价格呢是6980块钱一个人啊，然后呢是纯玩团啊，零购物，大家可以回一下旅游啊，可以了解一下，或者呢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

0: 0876详细了解。
1: 是，那今天的节目呢要暂时告一段落啦、我是钟南，
0: 我是熊亮熊总，
1: 咱们明天见啦。
0: See you tomorrow。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懂我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陈先生，要点一首周传雄的《黄昏》，送给陪伴自己走过低谷的恋人，谢谢他在迷茫时刻不离不弃，包容他的小脾气，往后漫漫岁月想牵着他的手共度烟火日常年年岁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周传雄的《黄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工业高架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依然处于缓行阶段，还有呢，这会儿的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前方过了黎明高架才能恢复通行，北二环整体通行良好。那这会儿的东二环呢，目前看到金金安隧道出来之后过了连盘高架恢复一些，前方鳌峰大桥双向上桥处排队，并且呢反方向这会儿依旧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状态。南二环从北园高架一直缓行到了前方的双虎互通，那这一段呢现在看起来通行时速还在20公里之内，大家保持耐心吧。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三环永丰枢纽还有轻微的排队，其余三环正常选择。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5: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庄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百天地，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阳春三月凌晨三点，湖北恩施武陵山深处晨雾尚未散去，村寨里的灯火却已经亮起。土家族姑娘张玉林身着亲手定制的48勾纹样锡兰卡普嫁衣，正等待从东北远道而来的汉族新郎王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武汉交通广播记者采制的锡兰卡普上的同心结。
2: 是来要干啥的呀？娶媳妇。
3: 当迎亲队伍抵达新娘家楼下，一声娶媳妇儿拉开了土家族婚俗拦门酒的序幕。这场婚礼由新娘张玉林亲自策划，最让她倾注心血的就是身上这袭绣满锡兰卡普的红装嫁衣。
4: 我的嫁衣其实是定做的，我跟裁缝老师说了的，就是我们要把土家族的元素融入进去，因为锡兰卡普算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图腾。像我裙子最中间的那一条，就是很经典的一个锡兰卡普48纹路的图案，它代表的是阖家欢乐、

0: 幸福呀，很多比较吉祥的寓意。
1: 锡兰卡普是土家族传统织锦，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语意为打花铺盖，千百年间是姑娘必备的嫁妆，更是一部无字史书。玉林的嫁衣没有照搬老式斜襟，而是改为利落的对襟，并缀以银饰，更显喜庆大气。变的是裁剪的手法，不变的是锡兰卡普那些穿越时光的核心纹样和文化魂魄。凌晨三点梳妆，一步不差地踩着祖辈传下的时辰。当绣满锡兰卡普的嫁衣完整裹住身体的那一刻，玉林说，她听见了血脉的觉醒。
0: 穿上那个衣服的那一瞬间，就感觉血脉的觉醒，就感觉自己是一个正儿八经、真真实实的土家族人，不只是户口本上的土家族。
1: 年轻人对传统服饰的改造与坚守，恰恰击中了非遗传承的核心命题。中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段超教授认为，这件创新的锡兰卡普嫁衣正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活样本。
2: 玉林他就穿着锡兰卡普做他的盛装来出嫁，他就在追溯过程中体现了自己民族的服饰，在保留他传统核心的要素基础上，使年轻人更加认同，他就更有生命力。
1: 如果说锡兰卡普是文化经线，那南北奔赴的爱情就是鲜活的纬线。这场按土家古礼操办的迎亲，对从小在东北长大的汉族小伙来说，既像一场梦，又像一部活色生香的民俗大片。
3: 我是站在排头的嘛，我大喊一声，我出发走迎接新娘，然后这边锣敲起来，鼓打起来，浩浩荡荡的一个迎亲队伍就走过去了，举伞的，有举旗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有媒婆，还有所有的亲戚朋友，还有抬的这个聘礼半头猪，还是很有特色的。
1: 到了女方家门口，最热闹的拦门酒开演，要进门先闯关，
0: 是为难他们嘛，就让他们唱我们的土家歌，六口茶呀，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朵花，
4: 我女那个爹妈是已经八十八。
1: 拦门酒以歌为媒，这些热闹背后是土家族婚俗千年的文化传统。段超教授介绍，土家族婚俗自有鲜明特色。
2: 土家族是自由恋爱，对意中人的表达，它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是唱山歌，还有出嫁前的一个晚上就要哭嫁。土家族它的哭嫁的内容非常丰富，边哭又边唱。结婚当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叫做拦门酒。新郎到女方家去接亲，中间你要有问答，讲一些历史啊、地理啊、风俗人情啊，答得上以后，才能把新娘领走。
1: 热闹仪式的背后是两个家庭从陌生到理解的磨合。女方要给男方嫡亲送千层底鞋，男方要备四季衣裳，这些土家习俗曾让东北婆家疑惑。但从疑惑到接纳，每一处包容都是文化交融的注脚。
0: 谈婚论嫁的那一刻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不一样。我们女方在嫁过去的当天会给嫡亲们买鞋，在我们土家族，姑娘要自己手做鞋，那个千层底的鞋。我当时在问他们要鞋尺码的时候，他们就很惊讶，他们以为这是个礼物。我说在我们这边的文化习俗里面是必须要买。
1: 虽然不理解，但却互相接纳。这场婚礼没有只停在两个人的幸福里。随着短视频在平台上传开，绣着锡兰卡普的红装嫁衣走出了恩师的深山，走进了无数陌生人的屏幕。
0: 婚礼办完了，在我们那个县城，很多人都有刷到短视频了，去问我们这个婚礼是怎么办的。我的外甥女她在福建，她专门赶回来，她才3岁多，那时候我还给她准备了那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她跟她妈妈说， 我想到了能不能在这边来举办这样的婚礼，把我们这个文化以我们的能量传播了出去。
1: 但玉林也有遗憾，作为土家族人却不会说土家语，这不是他一人的困境，也是许多少数民族青年面临的文化命题。婚礼后，他在心里埋下种子，要让自己的孩子传承锡兰卡普这份文化根脉，自己也开始学唱土家语。

0: 我以后孩子的话，方言是必须要学会的，也会让他了解我们土家文化，然后回东北老家去了解一下，让他心里面有那个概念，这些少数民族的东西是我们其他东西没办法代替的。
1: 一场土汉联姻带动的不只是民俗出圈，更是文化双向奔赴。段超教授认为，不同民族通婚就像锡兰卡普由多色丝线交织，是民族交融最深远的形式。
2: 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是各民族交往交流最生动的、最深远的一种形式。汉族的小伙子到他的家乡，跟他的朋友展示在土家族地区婚亲的仪式，使北方的那些亲友了解我们南方的山地民族土家族的婚姻文化，更加对整个中华文化的认同，对提升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加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非遗要活化，关键在生活化。段超教授说，年轻人不是旁观者，而是传承者与创造者。
2: 非遗要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非遗的保护它就能够持续的实现。年轻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中我们要当生力军，我们每个民族的年轻人都能变成中华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创造者。
1: 一袭土家红装织就千年传承，一场南北联姻见证时代步伐。锡兰卡普的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一代代土家姑娘把对生活的理解织进纹样，才让手艺始终鲜活。56个民族像56缕不同色彩的织线，当南北同心，民族同行，每一份热爱都织进共同的文化图景，终将在中华文明的长卷上绣出最饱满、最温暖的同心结。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文化大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

0: 韦霆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

0: 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R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曾经有位资深的心理督导和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在校园霸凌事件中，霸凌者一定察觉到了被霸凌者心中那种被强烈抑制的攻击性。这话乍听很难令人接受，因为霸凌就是霸凌，不管被霸凌的人有着怎样的过去与现在，霸凌都是不该允许被发生的事情。但作为心理咨询师，我经常会思考，究竟要怎样帮到一个被霸凌的孩子？因为校园霸凌很多时候是非常隐形的，除了指望老师、家长和周围的同学及时站出来之外，有没有一些方式能够支持到霸凌的受害者，让自己不再成为群体里的替罪羊呢？督导的那句话时不时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容易成为被霸凌对象的孩子，在养育过程中经常符合以下的三种特质。一类是看起来什么都好的孩子，无论是因为先天条件还是家庭呵护，这类孩子的成长过程往往十分顺畅，几乎是在赞扬与肯定的声音中长大的。父母回忆起孩子的童年时光，往往都会说，哎，这个孩子可好带了，几乎都不怎么发脾气。从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从不怎么闹脾气的孩子，可能意味着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很多空间去体验和学着建设性表达内心那些包括攻击性在内的负面情绪，心里头的那头野兽还像是一座休眠火山，从未醒来。而霸凌者往往是习惯于用破坏性的方式去表达攻击性及各种负面情感的人，当他们遇到休眠火山的时候，无意识中会觉得既陌生又害怕，排挤与孤立就成为了他们对待看似没有攻击性孩子的一种方式。第二类孩子是无法对自己生活做主的孩子，这类孩子和第一类有所重叠，因为他们大都在人生的各个阶段被安排得很好，每天的课程活动安排得很妥当，但这些孩子缺乏自己做主或说不的空间。他们中不少人习惯了被成年人插手与安排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因为各种原因，包括内疚或者恐惧之类的情感，很难对周围的大人说不。第三类孩子可能常年在身心层面被粗暴的对待，无法保护自己，他们会渐渐习惯那些被持续侵入身心边界的体验，并且在人际关系中无意识地去复制那样的关系，也因此容易成为霸凌者的目标。在霸凌者的眼中，这类孩子就像是小绵羊似的，非常好欺负。那么被霸凌的孩子除了求助老师和家长同学之外，要如何从心理层面帮助到自己呢？下期我们接着聊。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了，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

0: 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0: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2: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2: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0: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行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生。
1: 月亮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渡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

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北京越野泰坦700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9.98到38.98万元。车辆外观采用官方命名的泰然美学造型设计，前脸配备五孔发光格栅，配备精密镶嵌的镀铬边框，视觉气场拉满。车身侧面整体方正沉稳，搭配20寸镀铬轮圈，结合饱满的轮拱设计，整体肌肉感十足。内饰方面，车辆提供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液晶显示屏加15.6英寸副驾液晶显示屏加 HUD 抬头显示，配备8155和8295芯片。辅助驾驶方面，泰坦700配备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采用华为乾坤 AD45 辅助驾驶系统。泰坦700搭载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备49.4千瓦时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刘宇宁带来新歌《他》，是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兼人物曲，极具故事感的烟嗓，把成年人藏在心底后知后觉的深情与遗憾缓缓唱出，深情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的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先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北京越野泰坦700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9.98到38.98万元。车辆外观采用官方命名的泰然美学造型设计，前脸配备五孔发光格栅，配备精密镶嵌的镀铬边框，视觉气场拉满。车身侧面整体方正沉稳，搭配20寸镀铬轮圈，结合饱满的轮拱设计，整体肌肉感十足。内饰方面，车辆提供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液晶显示屏加15.6英寸副驾液晶显示屏加 HUD 抬头显示，配备8155和8295芯片。辅助驾驶方面，泰坦700配备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采用华为乾坤 AD45 辅助驾驶系统。泰坦700搭载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备49.4千瓦时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

0: 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小伙伴买车看不懂四驱，以为只要带四驱就能越野。其实市面上一共分为适时四驱、分时四驱、全时四驱三种，用途完全不一样，千万别搞混。首先是适时四驱，绝大多数城市 SUV 用的都是这一套，它平时默认就是两驱行驶，省油平顺，只有电脑检测到车轮打滑、路面湿滑，才会临时把动力分配给后轮。它

0: 作用是防滑，提升雨天稳定性，应对少量坑洼路面够用，但是没有硬核脱困能力，千万别拿它去玩越野冲交叉轴。第二种是分时四驱，纯正硬派越野专属，需要我们手动切换两驱高速四驱、低速四驱。挂上四驱之后，前后桥是硬连接，动力锁死，平均分配。低速四驱还能放大几倍扭矩，爬坡脱困穿越泥泞路面能力最强。重点记住，干燥铺装路面不能开四驱，会直接损坏传动系统。第三种是全时四驱，属于豪华性能车专属，车子不管低速高速晴天雨天，四个车轮永远全程有动力，抓地力时刻在线，高速过弯更稳，雨雪路面更安全，操控质感最好。缺点就是结构复杂，造价贵，油耗比两驱偏高。所以城市代步防滑选适时四驱，玩越野穿越分时四驱，追求全程稳定，操控高级，选全时四驱。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2: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8图下载福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经营。

0: 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手前没有杂草，原本的也不算太回忆点点只一时想亮会冲入长城，只欢迎在意这一场最现实的吧。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

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北京越野泰坦700之前已经开启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9.98到38.98万元。车辆外观采用官方命名的泰然美学造型设计，前脸配备五孔发光格栅，配备精密镶嵌的镀铬边框，视觉气场拉满。车身侧面整体方正沉稳，搭配20寸镀铬轮圈，结合饱满的轮拱设计，整体肌肉感十足。内饰方面，车辆提供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15.6英寸中控液晶显示屏加15.6英寸副驾液晶显示屏加 HUD 抬头显示，配备8155和8295芯片。辅助驾驶方面，泰坦700配备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采用华为乾坤 AD45 辅助驾驶系统。泰坦700搭载 1.5T 磨合智能增程系统，综合功率391千瓦，综合扭矩625牛米，配备49.4千瓦时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34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4: 只要你还没有放弃，梦想的光就会指引你的方向。
5: 看，我扬起了帆，方向是彼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R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0: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孩子容易成为被霸凌的对象。比如在赞扬与肯定声中长大的孩子，几乎不怎么发脾气，实则是没有很多空间去体验和学着表达内心那些包括攻击性在内的负面情绪，还有无法对自己生活做主的孩子，以及常年在身心层面被粗暴对待，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觉得自己符合上述三类中的任何一类，都可以试着从觉察攻击性的角度去做以下的三件事，帮助到自己。首先，当霸凌发生的时候，尽可能向你信任的人去描述和表达发生了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你需要有人去认可内心不舒服的感觉，而不是用否认或道德来一次次打压内心的愤怒。第二，在生活中，你可以有意识地去觉察自己的各种不开心与不乐意，即使它看起来毫无道理。许多习惯于被侵犯心理边界的人，会在重新学习如何树立边界时感觉不太确定，会想自己是不是太敏感或者太难搞了。但和自己持续被伤害相比，得罪一些人真的没什么大不了。慢慢你就会发现，会被你真实表达自我而得罪的人，往往正是那些特别喜欢侵犯你身心边界的人。你的难搞会让你重新拥有更安全的成长环境。第三，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哪怕只是一两个站在你身边的朋友、老师或家人，也会在你经历霸凌时给到你很大的心理力量。你需要用一些健康有爱的关系去对冲那些病态有害的关系体验，这样可以避免自己在持续遭到霸凌时陷入习得性无助的境地，一遍遍成为霸凌者的目标。虽然今天说的都是被霸凌者可以怎么做，但阻止校园暴力依旧需要更多人的关注与行动。当你怀疑校园暴力正在发生时，无论你是老师、同学、家长，还是素不相识的路人，都可以停下来多问一句，或者用各种你感觉安全的方式去支持被霸凌的孩子。没有人应该经历这些。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7: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4: 这两天呢都是在早上早高峰的时候下雨，叫人特别的闹心。
3: 是的，
4: 你倒是等到9点以后再下呀，结果现在呢都是9点10点以后，它可能停一会儿。
3: 那今天呢这个小雨的级别，最高温30度，最低温26度。
4: 嗯，
3: 同时呢福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晨6点26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4: 嗯，
3: 过去一个小时啊，像建区的日西乡降雨量达到了13.6毫米，那么预计未来两小时，苍山、晋安仍然在部分的镇和乡仍然有40到50毫米的强降雨，
4: 嗯，
3: 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雨具肯定是必须的，
4: 对对对。
3: 只不过比我们往常还是要提早5到10分钟出门，
4: 嗯，
3: 这样的话呢，尤其到了7点多、7点半开始真正进入早高峰的时间段之后，嗯，你不至于很赶、很着急。
4: 对，因为一般下雨天呢，路面都比较堵，有一些朋友原来人家可能骑自行车或者骑这个电动车的朋友，一看下雨肯定打车或者说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所以路面上的车辆会变得多一点。还有就是有一些在学校路口的时候呢，就是老师一般让孩子们尽量的咱们在学校路口咱们穿上雨衣，因为都是雨伞打着，家长在送，那个场面就特别的混乱啊。然后就是无论是各位到了公司还是说孩子们到了学校，就是学校那个走廊啊，地上都是雨水，可能会比较湿滑，走路这个鞋这两天要穿那个防滑的，然后走路一定要小心啊。
3: 是的，那今天早晨呢，这个相关部门也发布了关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在今天早晨6点30分前后，登陆的地点呢是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这是第3次登陆了。登陆时候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同时对于我们福建朋友来说，可能这个带来的不仅是降雨的影响，那么像福建的部分列车也已经开始停运了，然后呢涉及到一些高速的路段也是有相关的这个封闭，那对于我们福州的朋友来说，除了这个这沙德尔带来的一些什么暴雨啊等等，防范大风的不利影响，咱们也不能放松。那根据这个相关的预计呢，沙德尔将会像在刚才我们所说的早晨起来这已经登陆完之后啊，像沿海的一些高速公路可能会受到很大的一些影响。早上起来还看到有一些路段呢都已经是关闭了，比如说有8处，宁德占了7处，厦门有1处。还有呢就是高速方面，像沈海高速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收费站呢都是禁止通行的，大家要出行之前啊要拨打一下这个12122，这是高速的客服电话，
4: 对，
3: 来进行详细咨询了解一下。
4: 没错，尤其是像去一些雨量比较大的地方，就正常下雨的话大家觉得这个天气也挺好，有的时候爱上下雨天还挺浪漫的，但如果它下大暴雨，这个对所有出行的朋友都是有一点这个阻碍啊。咱就说最我们眼前的，就是每天在上下学的时候，或者说在上下班的时候，这有这个雨啊，这开车也是挺痛苦，然后大家也要注意安全。还有就是有对于很多旅游的朋友，因为有些朋友是错峰出游，旅游如果你到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天气预报这几天都是在下雨，你可能就不想去了，你想换一个地儿玩。对，然后包括你像现在不是9月已经是刚开学，然后昨天有人发就是去那个北京环球影城，没有人，就里面人特别少，你几乎都不用买什么优速通，这就是暑期的时候大家带孩子去就错峰出游，其实这个时候特别好。如果说你不是说带孩子出游，咱们9月份就不要等到9月底，因为9月底又迎来中秋和国庆一波客人，那如果说在这个9月上旬咱们能错峰出游，这两天赶紧的朋友们请假出去玩
3: 啊。咱可能福建这个这边啊是下雨，但北方有些地方可能还是挺晴朗的。
4: 对对对对对，是，而且你像北方到了秋

0: 秋天呢它又不是很热，这个时候再加上人又少，这两天不是很多特价机票吗？看得老心动了，但是我没有假了。都是特价机票。
1: 周末两天呢，其实有的人你像我周五的晚上走，周天的晚上回，
0: 那太特种兵了。
1: 这也其实两天满打满算也够了。对不对？你现在去一个地方，如果城市游的话，你当地吃一天两天，对呀、啊。你像有些景区什么的景点，你曾经有去过，你可能就为了美食，啊，为了这个景点买个啥东西，对呀、啊。住着玩呗。
0: 然后我现在因为我去年不是解锁了那个鼓山，咱爬到鼓山之后我不是往下坐那缆车吗？照夕阳整个福州市非常漂亮。我去了这么多城市的一个鼓，就是缆车往下走，因为我这次还去了那个大连的莲花山，就是看那个跨海大桥和大海。但我就觉得咱鼓山这个特别的壮观，为什么？因为它能看到全市的全景。你毕竟大海比较单调嘛，你看全福州市，尤其是在傍晚的夕阳的时候特别美。然后我在去年就是做了一次之后，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哪个同学或哪个老家的人再来，我就把这个景点啊就列上日程。但是我以前是有个想法，就是你爬上去是很累的，我每次爬上去坐缆车下来，你就觉得说这个体力活，有一些这客人来他不想爬，那你说你开车过去，总得有一个人再开车下来吧。现在好了。现在你可以坐公交车上去。
1: 公交车其实早就有，只不过呢，来鼓山游玩的话，乘车出行有了新的选择了。
0: 对对对。
1: 那记者呢，从福州市鼓岭交通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了解了一下，为了助力鼓山景区5A 的建设，景区呢进一步优化了景交车的一些路线和候车环境。比如说升级了鼓山公交专线一的同时啊，全新开通了落日缆城专线。这个专门是给我们想要去鼓山，为了去坐那个缆车以及打卡夕阳下山的那个美景，
0: 是
1: 带来的一个出行体验，
0: 就是为了欣赏日落。等到不下雨的时候，咱们找一天坐公交车上去，然后你可以上面吃碗鱼丸啊、扁肉啊，然后你再坐那个缆车下来，就是你在拍，因为它那缆车很慢，你可以用你的视频手机就拍整个福州市的全景，非常漂亮。
1: 大概几点钟才能感受到这样的夕阳西下呢？
0: 你就等到比如今天看这个是阴天还是说阳光特别，
1: 今天肯定不行，
0: 今天肯定不行，
1: 今天没有阳光。
0: 等到有阳光的时候，你下午，你像夏天的时候，你5点多过去嘛，因为但你要注意它缆车是有一个最晚的时间的。这研究一下，然后你就往下走的时候，就当然也不能太刺眼，太刺眼在那儿也老热了，
1: 手机都曝光了。
0: 不是，主要是那个缆车它是半开放式，
1: 没有空调的，
0: 没有空调啊。你基本缆车都没有空调，哪安得起啊？是不是？所以你也不能说下午太热的时候，这个倒是挺推荐的。因为来福州了这十几年，倒是在去年第一次坐这个缆车。
1: 差不多我预计一下哈，根据天气预报的目前的分析研判，
0: 你可别分析了，我看一下到下周五都是下雨的。
1: 本周六会有个大晴天，但温度会36度，升到挺热的一个状态。到了下一周呢是多云，那我觉得可能周五周六吧，大家看看临近的天气再决定嘛。
0: 因为人有的时候一到一个开阔的场景，就尤其是你工作了很累，或者要不就心累，要不体力上的累，其实你坐上缆车，就是前面是非常开阔的一眼万里的城市大景，你的心就跟着开阔了，就大自然对于人的这个自愈真的很神奇。
1: 然后你上山的时候啊，唱着太阳出来我爬山坡，
0: 你上山这有这公交车，我以后就坐这个公交专线，它就是专门让你欣赏日落的这个时间点，你上去再坐缆车下来，
1: 挺好的。
0: 我为什么说上次爬的，因为上次也是暑假的时候去爬的，去年啊，今年本来想去还没成，就去年暑假去爬的时候真的很累，而且我当时还租了那个外骨骼的那个机器，因为当年不是就去年不是第一次出来吗？然后我这次发现去那个龙门石窟啊，洛阳它也有这外骨骼的机器。有的人也会去租借，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就对于原来你就喜欢徒步喜欢爬山的朋友，其实它是一个累赘，你原来都已经健步如飞了，你再弄个这个，因为它有定重量嘛，你肯定不喜欢。但如果对于很多小白来讲，如果那个机器啊它是有电的，它没有 bug 的前提之下，它还是能让你省一点力气的，
1: 就这么懒。
0: 对，但是呢就是好死不死我去年那台机器到一半坏了。那这个时候就很痛苦了，因为它本身还要很多好几斤的重量，它坏了没有电了，你还得一路就相当于就负重在往上走，因为你在就脚山脚下和半山腰是有地儿缓的，你中间这一段路你得自己扛着。
1: 所以说其实就如果涉及到一些爬山啊、登山啊、等等这种长距离的旅行啊，平时还是得日常保持一个良好的健身的状态。
0: 对对对，
1: 要不然的话你这有可能体力吃不消，你当天肌肉它还没有反应过来，
0: 对对对，
1: 你是爬上去了，但是晚上和第二天你

0: 就开始遭罪了。
1: 哎呀，发抖啊，下楼都得扶着那个把手。
0: 对呀、啊，整不好你第二天都没有办法正常旅游了，
1: 双腿发软，
0: 瘫在这个床上下不来。
1: 这爬山它和走平地还不一样，因为大家有的时候说走平地，我在什么环球，我在迪士尼都能走20000步没事儿。它爬山不一样，它爬山那个腿啊，
0: 还挺消耗那个什么，就是心率的，
1: 对
0: 吧？你的有氧就相当于一个半有氧的状态了。哎呀，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能给。

0: 有一些朋友人家没有那个就是还有自己灵活安排的话、嗯、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打卡9月、10月、11、12，反正以后可能不同的月份当中都有很多一些旅游的机会啊。
1: 九月二十号我们有一个去新疆旅游的机会，因为它也是相对九月份的一个淡季，人比较少，价钱特别给力啊。你想去新疆8天，它能6字开头，这个就是非常给力了。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复下旅游。为什么说九月份出发特别好呢？它不像暑期那么热那么挤，它也不像11啊，到时候人也多，这个可能机票的折扣也少。但是现在九月份出行，它既然能把这个价格打到了6字头，就这个在暑假是基本上8字头开头的，它相对便宜了1000多块钱，就是属于九月份的一个淡季。9月20号出发去新疆，也是876的独立团，纯玩团，没有购物点，现场也是2+1的头等舱大巴，住宿的也是4钻的酒店，吃的这个条件包括每个人的人均餐标也特别高，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旅游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0: 至少我觉得在这个团当中啊，你像吃得好住得好、嗯、玩得好、
1: 嗯、
0: 体验感也很不错，而且是没有购物景点的。
1: 就大家如果原来有跟过其他的团，你再跟我们876的品质团，你就会发现有区别。为什么呢？因为我身边不是有认识的朋友，前两天我说从罗源回来的那个朋友、
0: 嗯、
1: 他最早也跟我们去过，后来也就是在就是罗源当地报了一个团，然后他就会觉得媒体团相对公开透明、
0: 嗯、
1: 就说去哪儿咱就去哪儿，或者哪个地儿不去咱也会提前告知或换一个同级别的酒店。但是他说有好多的那个团啊，他可能一开始会给你画大饼，实际上好多地儿都没兑现啊、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这儿的独立团他起码有媒体背书，相对是有品质保证，包括售后也是有保障的。
0: 那就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下旅游两个字、
1: 嗯、
0: 上面我们的联系客服的方式，也可以添加他为好友、
1: 嗯、
0: 或者说工作时间打个电话来详细咨询一下。
1: 嗯，
0: 说到这个出门旅游的问题啊，这个有一些你看现在九月份陆陆续续全国中小学都开学了，
1: 嗯，
0: 但对于一些大学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根据学校的安排，有的是九月初，有的九月中下旬都有啊。
1: 对，
0: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当你的孩子长大了，如果考到了外地上大学，
1: 嗯、
0: 你会不会从福州一路送过去？还是说，就是只是给他买张票，让他自己啊独立出游、独立出行？
1: 这一般送孩子上大学，就很多的家长应该都是会送孩子，要不有的就是爸妈一起送，有的要不就妈妈送，要不就爸爸送，要不也会有孩子自己去，但好多都会就是比如说家长，哎，咱去看一眼孩子的大学嘛，
0: 嗯，
1: 那你看他考哪儿？他考厦门，我肯定开车去啊。他要是考到哈尔滨，我肯定这坐飞机去啊。你不得看他考哪儿吗？那你将来比如说你孩子考到了哈工大，
0: 嗯。嗯，
1: 你总不
0: 那我还用送吗、
1: 啊、你7月份就开车得回啊，
0: 家里有的是啊，
1: 9月份就回不去了
0: 啊？为啥9月份回不去了？
1: 不是，我说你要开车的话7月份就得回，不然来不及啊。
0: 来不及来不及。对，你如果要是自驾的话，那种可能你得算一下这个前后出行的时间啊。
1: 对，
0: 最近呢在这个广东有一位这个爸爸、
1: 嗯、
0: 他呢就开车3000公里、
1: 哎、
0: 送女儿上学。
1: 这从哪儿到哪儿啊？
0: 他是从广东的佛山开到辽宁的沈阳。
1: 哎，太猛了，
0: 挺厉害
1: 这一路挺厉害的。当然人家也开了很多个小时，人家就是说那个父母觉得说一个是带的东西嘛，那大家也是想有一个不同的体验。
0: 嗯，
1: 从佛山开到沈阳，如果说你两个人轮换着开，你也得开个30个小时左右呢、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这个父母就说就想亲眼看一下孩子这个宿舍，然后亲眼帮孩子们就是把这行李啊床啊都铺好了，看完之后心里有一个踏实的概念。
0: 挺好。
1: 哎，沈阳就是中国一大嘛，是不是、
0: 嗯嗯、
1: 人家就回复了说放心吧啊，我们这儿都已经收到了这个娃，家长放心。
0: 那我觉得如果要是可能未来有一些家长啊，他可能会选择、
1: 嗯、
0: 比如说无论是从广东啊还是从福建啊、
1: 嗯、
0: 如果真的孩子考到了北方地区、
1: 嗯，
0: 就是要么就坐火车，要么就坐飞机、嗯、可能这速度会更快。
1: 对，因为咱们电视台有一个同事的小孩他考上了大连的一所大学、
0: 哦、
1: 然后他每次都直飞嘛，因为福州飞大连2个半小时还行。
0: 对，
1: 嗯，有中途没有转机的话还行。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会为了说开车方便、
1: 嗯、
0: 然后大包小裹放在车里拉过去。
1: 对 对, 对, 对，
0: 其实现在很多东西你也可以，对，不是，或者说你下单的时候你直接下单到学校。
1: 学对
0: 对吧，
1: 包括你想咱们那会儿有什么好拿的呢？就是你的衣服洗漱的东西好多，你说那些锅碗瓢盆包括就是床单，那学校都给发了。
0: 哦，那我们那时候没有发
1: 啊，我们都需要给发。
0: 我们那时候要求买叫统一的风格的，就是那种叫白、
1: 嗯、
0: 蓝白格子那种、
1: 啊。就是你在学校的小卖店买。
0: 不是不是，要户外你爱哪儿买哪儿买、
1: 哦，
0: 反正就
1: 统
0: 一有要求
1: 的、嗯，
0: 颜色是这个颜色。
1: 我们当时是统一都给发，所以我就除了拿我的日用品，其他学校都给发了。

0: 那不然我们学校那么贵学费
1: 不是、啊、在这儿呢是吧，
0: 都包在里面了是不是。它的就是你的就是盆啊，或者你吃饭的那个碗啊、包括你的什么枕头被子被罩，还有那个床铺的那个什么小棕垫、包括我们的洗漱盆都给发。
1: 那你们的学校待遇还挺好啊。
0: 我们还行，因为我们有独立的卫生间，
1: 我们当时就发了一张
0: 卡，电视机，然后上面是我们的那个床，下面是我们每一个人独立的写字台。
1: 哎呀，艺术类的学生
0: 太多了，
1: 就是贵呀、学费就是贵呀。
0: 那你要看到学费，你就觉得那这可这必须得是这些的安排上。
1: 所以条件现在当然现在很多大学的这个住宿条件越来越好了，
0: 嗯
1: 啊，对吧？有一些地方人家可能有独立的，你像我们北方很多学校，仍然是那种就是公共浴室，它还是没有那种独立的，因为毕竟学校建在那儿了，然后他那个楼房里面的规格呀、什么的那个空间呢，他没有这方面的安排和设置。
0: 对，他有一些比如说一个走廊里面把头两边两个卫生间，
1: 对，
0: 然后或者说有的是那种就是上下铺，但是就中间有一个大桌子、所有人一块在那儿学。
1: 对对对、所以你这样的话，那你说如果要啥都没有啊、我是能上哈工大我也愿意啊。
0: 那得看学校是不是
1: 对，
0: 他考得上了什么那但是哈，你可能有一个误解，越是那种顶尖的学校，他硬件条件挺好的。
1: 那你得看是不是老校区啊。
0: 我之前有看有一个就是学生，他是得到了允许去拍复旦大学，因为他是台湾省的学生和博主，然后去拍复旦大学，然后他是得到允许的哈、然后他进去之后，我的天哪，他可能是拍那个研究生的宿舍，然后再加上那个学习的那个阶梯教室、还有就是他们的食堂，好高级啊。我看完之后我就想说拉我们家孩子看来，你看看是不是特别好的大学，人家这硬件真的特别好。
1: 是的，当然我上一次去武汉大学的时候就是看到很多现在的那种很久远那种老房子仍然住的一些学生、
0: 当然也有，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他们给、研究生来住、可能本科生有住新的、或者是不同的片区吧、因为毕竟武汉大学人家有一些校区的安排和分布嘛、是吧，所以现在很多大学有一些相对来讲条件也许可能内部装修的好，但外观你看起来就很古早、
0: 对对对，
1: 有这样的，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没办法，
0: 你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心理平衡，这个学校如果本身特别好，里面都能忍受
1: 还是得看学校是吧
0: 可能得有一个内部的是不是、那当然也祝所有就是今年考上大学迈向这个不同的人生的孩子们，因为有些孩子高中就住校，他所以大学住校他可能就习惯了，
1: 对，
0: 那有一些你像我们属于高中都是回家的，然后到大学才第一次住校、那个感觉还不一样，就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跟幼儿园一样，也会分别会哭吧。
1: 所以现在正在福州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咱家的孩子现在有出发吗、
0: 放心吧
1: 有没有大学当中现在有报到了吗、还是说要等一段时间还可以再玩个十来天。
0: 我昨天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沈阳的那个妈妈在发帖说她考上了福州的大学、然后问一下福州的，我还给她留言呢是吧，给她留言呢，我就说介绍，我说福州老好啊什么的，给她留言
1: 到时候可以去哪吃啊喝啊玩啊、
0: 那倒没那么具体，我只是跟她说就是福州的，就是因为我们一到这个就是一般很多大的节假日会公交地铁有优惠或免费，然后对于很多学生啊什么的给他大概讲一个让他放心的点、除了我们这夏天比沈阳热以外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些比如说父母退休了的，他完全也可以就是到、孩子读大学那个城市租一个房子是吧，
0: 你这想法吧只能说是比如说你家孩子小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1: 那长大了以后孩子说
0: 赶紧走，
1: 孩子说
0: 离开我，
1: 你可别来呀、
0: 我之前倒是有这个，昨天不是还说有一个父母说这个孩子上幼儿园他特别想就是去幼儿园有一个工作，然后我说那难道小学中学高中你还要跟着吗、的确有些家长比如说那会儿刚好退休，然后孩子到了比如说孩子 去南京上大学，咱们去南京附近租个房子，然后没事可以照顾孩子、是这么想的，
1: 对呀、
0: 能跟他一辈子吗，或者说孩子可能以后他工作大了以后，对对，也有这可能得看这个亲子关系或者说孩子的性格，就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就像咱俩，
1: 你别告诉孩子啊你自己去南京旅游啊你偷摸你如住个半个月一个月什么的，
0: 或者有一些家长他会让孩子留在身边，就是说那你如果说你即便不考福州的大学再也不要离开福建省，就是这样的话就能来去比较方便吗，
1: 方便照顾一下，
0: 那倒是，或者说有一些福州能直达的直飞的这样的城市可能会比较方便你不然还得转一个高铁汽车呢，的确一天的行程挺麻烦，
1: 那就得看孩子报志愿了这个当时的选择了。
0: 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我以前有认识一个家里远房的大哥哥，那大哥哥呢他是属于身高1.87米，长得非常像郭品超，非常像，然后他那会儿是有机会本来是到北京去工作的，就人家都挑到他了，因为他外形特别的出众，但是因为他的没有爸爸，然后妈妈就特

0: 特别担心他就以后离自己远了、
1: 嗯、
0: 这妈妈说不行，儿子必须在我身边。那其实当时有一些老家的长辈就说，那你可以到儿子身边去啊、
1: 嗯、
0: 就你不一定非要在老家呀。但那妈妈就是当时就不放他儿子，所以那会儿是零几年嘛、
1: 嗯、
0: 就他孩子后来就一直留在老家了。就有的时候就现在一喝完酒、
1: 啊、
0: 那大哥哥还会有一些惆怅、
1: 嗯、
0: 觉得说那当时有可能你到一个不同的台阶，因为当时要他的那个地方接收地方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很多人盼都盼不来的、
1: 嗯、
0: 然后也是到现在四十几岁有些惆怅啊。
1: 所以说这个是有的时候的确哈、
0: 嗯、
1: 就是家长或者说有的时候跟家长来聊天的时候、
0: 嗯、
1: 就觉得说控制孩子说一定要留在自己的身边，当然这个可能没有对和错，只是说家长考虑的角度不一样，
0: 家长跟孩子商量好，如果孩子也是这么想的，那你们当然皆大欢喜。那如果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就是家长有的时候咱也别太自私，
1: 有的时候家长可能、
0: 嗯、
1: 家长有的想法呀、是比较成熟一点的、
0: 对，当然有可能
1: 对，但孩子有时候呢他可能那个在上学阶段啊、
0: 嗯、
1: 他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分辨得出。
0: 那倒是，
1: 你说一个高三毕业了然后马上上大学的孩子、
0: 嗯、还没接触过社会、
1: 啊、对对对，你让他说去什么哪个城市啊、
0: 嗯、
1: 或者说哪个地方，他可能也没有特别大的概念、
0: 嗯、所以这个东西吧他没有去和不去的对错，这个只能说根据自己家庭的眼界或者说自己家庭的、
1: 哎、
0: 当也有可能有的人就是纯靠运气一下走了可能会好、
1: 嗯、
0: 有的靠运气留下来可能会好。
1: 是的是的，
0: 这真的说不准。
1: 对，不是说所有一定要外出的、
0: 哎、对对对 对、
1: 哎、就是好的或者说留在本地就不行的，
0: 没错
1: 没有这样的绝对，
0: 这命运啊，
1: 宿命吧，这些
0: 他苦涩如歌
1: 是不是。你说当年我家里也有一个亲戚啊，他可能也是比如说你留在本地上大学、
0: 嗯、
1: 然后呢当年他就觉得说往外走一定特别好、
0: 嗯、
1: 那有的同学就走出去了，哎，走出去了之后这个看当年他毕业以后学校招聘的一些条件、
0: 嗯嗯、
1: 那有的大的企业或者大的一些国企央企、
0: 嗯、
1: 去他们学校刚好就这届招、
0: 嗯、
1: 往届都没有去他们学校招过，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不就赶着了。所以说不是说一定要留在本地或外地、
0: 嗯、对对对，
1: 当然也机会不一样，
0: 去了也不一定会怎样，所以好多时候就是塞翁失马，谁能把这个命运说清楚呢、
1: 嗯、
0: 是不 是，
1: 是
0: 谁也没开天眼
1: 啊，二郎神
0: 我们现在有全球眼来帮大家看一下
1: 来
0: 情况、
1: 有几个路段现在这个交通压力开始逐渐显现了，比如说感谢我们的269号探路者反映说在林森大道上五虎山隧道转弯的这个位置啊有积水，中间车道呢还有一辆车抛锚了，大家注意减速慢行。
0: 对，另外也感谢332号探路者提到了往机场高速过了青州大桥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因为现在风大，而且这个能见度啊不足50米，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
1: 嗯、同时呢福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晨7:05的时候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0: 嗯、
1: 过去一个小时像金山街道的降雨量就达到了28毫米，那么预计未来5小时苍山的建新镇、金山街道、盖山镇、罗州镇以及台江区的苍霞街道、鼓楼区的红山镇等等，包括静安区也有一些部分的地方这个局部会超过100毫米的强降雨，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雨势给我们带来的出行不便的影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工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警惕代理中介陷阱，理性维护自身权益。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各位探路者们的消息汇总，也感谢269号探路者和332号探路者提到，就是在奔驰大道和林森大道的路口，目前是有积水的，而且中间车道有车抛锚了。林森大道目前往五虎山隧道转弯的地方也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大家如果是一路往机场高速的方向开，过了青州大桥，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风特别大，而且能见度不足50米。我们来看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陆庄高架的方向，车辆会偏大，还有就是行驶在南二环，各位从双湖互通到南台大道的方向也要保持好耐心。东二环呢是鼎宇高架往金山隧道的入口双向缓行，上渡路往上渡立交的方向车辆会偏大一点。那我们也来看一下福州气象台在今天早上7:05也将暴雨黄色预警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过去的一个小时，金山街道的降雨量达到了28毫米，预计未来5个小时，苍山区、台江区、鼓楼区、静安区、马尾区仍有60到80毫米，局部超过100毫米的强降雨，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我们也收到了一位车友发来的班级学校的截图，有一些学校好像是出现了临时通知停课的情况啊，大家也及时在路上关注一下自己学校的群里的通知啊，因为他给我们发来的是一个班级群的截图，那目前不知道是金山区某一些学校自己的，还是说是整个有一个紧急的通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学校班级群，跟老师多沟通一下，一定要注意安全。更多路面通行的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关注一下876，也可以及时到我们876的微信平台上进行反馈。还有就是也感谢探路者272号提到，浦商大道往三环的方向匝道上已经出现堵车的情况了，而且堵得还挺长的，尤其是往三环湾边的方向出行，各位保持好耐心。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

0: 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早晨的7:38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3: 我是王董事长。
2: 我们的就是
3: 一朴集团组合。这已经收到了各位的爸爸妈妈的一个留言啊。另外我也收到了班级群的一个通知，就是受到了暴雨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为了保证师生安全，现在也是紧急通知，9月3号周四全市的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活动。那各县区的教育局、各级的学校也立即通知到每一位学生和家长，也妥善的安置，确保安全。
2: 是的，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或者已经刚刚出门的一些学生朋友们来说，赶快来看一下自己班级群老师所发布的通知，及时来进这个进一步的确认。当然，已经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因为有一些地区这个雨势还是挺大的，包括刚才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未来这个几个小时之内，很多地方仍然还会有这个局部超过100毫米的强降雨，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格外注意的。那对于我们上班的家长朋友来说，把孩子安全的送到，要么就送到家以后。然后回过来上班的时候也要这个别着急，或者说看看能不能跟领导来说一下。
3: 因为我看了一下大家就是班级群的留给我们的截图，可能都是7点多来进行班级的临时通知。
2: 对，
3: 那可能有些中学生已经到校了，因为中学或高中有的是要求7点半到校。
2: 是，
3: 那孩子们可能有的在路上回去吧，有的
2: 对对对，
3: 当然到家也要好好学习啊，
2: 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呢，在路上有任何突发的情况啊，包括路面积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87的微信平台上互相来帮忙提醒一下。包括这个降雨的影响呢，你像刚才我们所说了，像马尾区还会有60到80毫米的一个降雨。
3: 对，在未来5个小时，它可能都会陆续的在降雨。
2: 是，那这个今天早晨6:30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经在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登陆时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9级，中心的最低气压985帕。刚才说完了天气的情况哈，我们来说一说咱们福州。在如今，如果走在福州的街头啊，不经意间能够邂逅一抹亮色，比如说你看到这个高架桥那个桥墩，看到内河的桥梁，看到路边的那些香柜，已经换上了精致的彩衣了。
3: 对，就是有很多我们闽都元素的一些，让街头就是感觉一步一景。就好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从外地旅游回来，一回到福州，觉得哎呀，还是家里好。
2: 是的，
3: 当然这个是有自己的一个主观情绪在，但也不得不说，我们现在福州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好，我们也算是一个特别火热的旅游城市。
2: 没错，
3: 然后包括我们福州现在叫微更新，就是盘活市区一些闲置的边角，或者美化民生的场景，你会觉得这个城市有颜值、有底蕴、宜居啊。可能就是夏天热一点
2: 夏天热一点这两天呢，这个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出门的时候一个是带好雨具，第二个是家里的空调啊，我昨天晚上开始就没有开了
3: 啊。没开吗？
2: 没有开了
3: 哦，
2: 因为就是晚上的温度差不多在26度左右嘛，就比较舒适了，你再开空调的话会有点冷了
3: 啊。那你会开窗吗？
2: 如果不下雨的话会开窗通风。
3: 那如果这个雨它相对没有风的话，还能听一听雨滴的声音，
2: 雨落的声音
3: 啊，那是白噪音的。
2: 哎，对对对，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现在生活在福州啊，不仅是更加的幸福，有福之州，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游玩，或者说去逛街、乘车，各个方面的体验感、舒适度正在逐步的提升。
3: 没错。当然大家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很多的学生可能去上大学的时候，或者很多学生有一个第一次接触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在你无论你是帮人还是说自己的身份证一定要看好。最近呢就是在杭州啊，有一个医生李医生特别好心啊，医者仁心嘛，他就帮一个病人啊贷款。因为那个病人可能是各方面的，他就觉得哎呀，反正咱们也就跟你医治这么多年了，咱也熟了，既是我的病人也算是我的朋友了，我就帮你这个签字啊，做这个保障，签30万的贷款。然后这个病人呢毛先生也说，你放心，你这对我有再造之恩，半年我一定还清。半年之后呢失联了，然后不光是

0: 怜，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他呢，他否认没有借啊。
1: 啊，
0: 我就还不上了，怎么着？
1: 哎呀，关键是说这个贷款登记在这个医生的名下呀，
0: 而且这个还有二十几万都没还。那现在呢，那既然李医生是担保人，他就只能自行去垫付月供，而且中间呢这一块两个人的这个证据可能也没有特别的明晰。
1: 嗯，
0: 后来这律师就提醒说，帮人贷款或者说帮人签字儿各种的担保，本质上他是让自己成为法律上的还款责任人，一旦对方失信了，所有的债务就是由你名义上的借款人去承担。当然你说这医生好心，情义是无价的，但这人性啊，是不是法律的风险更得要警惕。所以大家无论是哎呀，我帮你借，或者说我身份证借你，我帮你抵押，我帮你担保，这签字前请务必三思。
1: 哎呀，包括呢有很多的一些像金融机构啊，或者是保险方面的人士，业内人士啊，都提醒大家。
0: 没错，这个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全消费，人保财险福州分公司也温馨的提醒大家，就一定要按需去选购保险产品。那一旦发生纠纷呢，理性维权，也筑牢金融安全防线，人保财险与您并肩同行。
1: 其实说到了关于这个借钱的问题，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接到过我们很多听友发来的一些求助的信息，比如说借朋友这个借条没了，然后呢有的时候或者说当年没有任何的这个借款的凭证，以及借款的凭证可能也不一定很准确规范记录当年借钱的那些事实，带来很多被动的一些情况。
0: 对，
1: 甚至还有说没有借条，就是转账记录可能作为唯一的一个小小的证据了，
0: 或者有的人只是口头，哎呀咱俩喝酒咱俩兄弟啊，这对天发誓有什么各种的，那最后法律要讲究的是证据啊。
1: 之前咱们也和大家讨论过嘛，说就如果有人找你借钱，你说到底这个借还是不借？那他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啊，不仅是借钱的问题，还成为担保人的问题，
0: 对吧？这医生可能出于好心啊，可能也是同情，结果帮忙借了，借完之后就属于自己的一个债务。
1: 哎，主要是金额太高了，30万呢。
0: 这让我想到了我在十几年前，当时也是认识了一位朋友的姐姐，就那姐姐挺好，刚开始还请我们吃饭，后来有一天聊到说她姐啊最近老惨了，我说怎么了？她就是替人担保做这个贷款各方面的，就是那个人也后来找不到跑了，那60万就落到她头上，所以当时那个姐姐就是以泪洗面，所以当时就给我树立了牢牢的警钟，就是你在各种的替人贷款，或者说用自己的身份名义，或者给人签担保的时候，请务必三思啊，这个对方那个人到底真的靠谱吗？
1: 有的时候知人知面不知心，
0: 或者有的人一开始是靠谱的，一到这种特别严重考验人性的时候，他人性可不经考验了。
1: 所以说这个的确刚才我们所说的情义无价，但是法律风险更需要警惕啊。
0: 没错，
1: 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感谢我们的 Mr. Sunny 啊，他提醒各位说在湖东路隧道现在往五四路方向有排队堵车的情况，前方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事故的发生，目前这一路段通行起来压力有点大，有的时候可能受到降雨的影响，路面有积水，速度明显放缓，甚至有一些可能也会有一些刮擦的情况。
0: 是，
1: 大家来说一说湖东隧道往五四路方向是否有事故，
0: 或者本身有些路段你看雨量比较大的情况之下，那车速就得放缓嘛，那它可能在通行起来就，因为我们也能看到现在通过全球眼，有些路段你感觉那车一过呀，就是感觉就跟小船一样，就旁边那两边的水花，是不是？大家在开一些小路的时候，也要不要把这水花溅到旁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
1: 刚才说到了钱的事儿，有一个这个餐厅啊，我之前去长沙的时候特别喜欢。
0: 我知道费大厨，你的本命餐厅
1: 也不叫本命餐厅，只是说到了长沙以后，你会觉得除了茶颜悦色以外，费大厨的小炒肉其实还是挺感兴趣的。
0: 对，
1: 费大厨在最近呢，美国人家说开店了，这个菜价是国内的3倍。
0: 哦，那你毕竟要换成美元以及当地的这个
1: 不是，如果换算完以后啊，就是如果折合成人民币啊，一盘这个辣椒炒牛肉卖210块钱，
0: 那我们这边卖多少钱？
1: 好像是
0: 30、40、50，
1: 30-50、
0: 啊，差不多嘛。你兑换美元，那可不就得是200多？还有就是，当然这个美国的费大厨呢，现在是试营业，正式营业是9月5号。因为它算是国内的一个还比较知名的品牌，再加上我们说这个菜品的口味，包括它的扎牌那个招牌不就是那个辣椒炒肉吗？
1: 对，绿色的
0: 啊，对对对。然后呢他们也作为这个主打菜，当然也要主推当地的，你要就是符合当地人的口味嘛，那可能还推出一个叫西兰花牛肉。然后就是据说对外除了这个咱们说这个你每盘肉的价格可能是国内的3倍以外，

0: 他们特别吸引人的一点是他们给到厨师的年薪特别高，
1: 嗯，
0: 人民币啊大概80到100万之间呢。
1: 哎呀，那是挺高的哈，
0: 啊，是不是？那不然为什么，嗯，就是如果说你这一年是不是80到100人民币啊，换成人民币，就是他们这个关于这个店长包括这厨师年薪都挺高的。然后对比了一下就是国内的一些炒肉的价格，再根据当地的物价，可能就比如说一盘这个小炒肉它可能会达到100-200块钱。
1: 是，
0: 嗯，
1: 包括后来有业内人分析说为什么现在就是这个同样是辣椒炒肉，
0: 嗯，
1: 卖到了美国以后这个价格涨了好几倍呢，可能这包含了当地的租金，
0: 对对对，
1: 人工还有运营等很多一些成本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个可能是在，
0: 嗯，
1: 就是但是你说这个非大厨的小炒肉啊，
0: 嗯，
1: 一开始我以为只有在长沙有，
0: 嗯，
1: 后来我看到他们那个宣传单上
0: 全国好多地儿都有，
1: 北京啊或者大的一些城市啊，
0: 嗯，
1: 它都会有一些个他们分店，
0: 对，
1: 只不过长沙可能是大本营，或者说门店数量更高一点，
0: 嗯，没错。当然这个在国内特别火的这个小炒肉的模式到底能不能征服美国人的胃口，这个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当然现在很多的当地的华人非常的开心 啊，终于有我们中国味的食物了。
1: 哎，对呀，包括有一些湖南的朋友来说，喜欢吃辣的，
0: 嗯，
1: 是吧，
0: 嗯，对，
1: 辣椒这个小炒肉在我上次吃的时候，
0: 嗯，
1: 它的确是有点微辣的，
0: 下饭下饭呢，
1: 很下饭，
0: 嗯，
1: 所以说我就看到那个他们很多那个卖的米饭啊都是一小锅一小锅的，
0: 哦，
1: 就是整个它货架子上摆了差不多40-50个小电饭锅，
0: 因为你觉得辣的时候它又特别香，你就这米饭呢不知不觉的就一碗接着一碗。
1: 对，
0: 刚才我们说现在福州的微景观特别漂亮，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啊通过网络听我们的节目，他说听俩这样一说，今年中秋国庆啊那必须回老家来看一看。
1: 挺好的啊，
0: 真的不一样了。因为原来我们有同学跟我们一块来到福州，后来大概在7-8年前他就离开福州去外地回老家工作了，
1: 嗯，
0: 然后呢最近福州不是旅游特别火热吗，
1: 嗯，
0: 他看到好多地方就他原来在的时候没有出现的，还本来说有空再回来去旅旅游。
1: 去年呢有一位这个省内其他地方的一个朋友来福州参加一些他们当地的一个，
0: 嗯，
1: 就是他们行业的一个考试，
0: 嗯，
1: 只有在福州才有考嘛，
0: 嗯，
1: 那后来呢就跟我一起来吃个饭，
0: 嗯，
1: 聊的时候他就说哎呦他应该是10年以前来过一次福州，
0: 哦，那可不一样。
1: 他说这感觉好像福州的变化真的太大了，很多地方他都不认识了。
0: 没错，而且福州的街巷特别的干净啊，大家有些时候去某些地方为什么回来觉得说哎呀还是咱自己老家好，就是福州各地儿特别干净，而且好多的人性化的设施，包括现在很多的微景观的出现啊，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旅游城市，
1: 嗯，是的，好好来享受一下啊，
0: 嗯，
1: 除此之外呢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给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这个生活上的压力啊，有的人说很多，那怎么才能够一些减轻压力的方式呢，有很多，你除了找到自己的热爱，什么听歌啊，出去看演出啊，
0: 嗯，
1: 然后去运动啊，或者说带孩子出去玩啊，有很多种方式，但是有一种就千万别做，那就是暴饮暴食。
0: 哦，
1: 啊，有人觉得因为情绪上来了，就很容易出现暴饮暴食，要么我闹心，我现在不吃饭，然后结果这劲儿过了以后呢，开始，吃的特别好，
0: 嗯，
1: 这种暴饮暴食特别伤害我们的身体。
0: 不然为什么说7-8分饱才是最长寿的呢？
1: 嗯，
0: 我昨天看到一个小红书的帖子，他就是说他身边有个朋友突然离世了，就是平时可能暴饮暴食，要不就是像你说的一段时间就减肥不吃，后来又就开始大吃大喝，然后就属于急性的胰腺炎。急性胰腺炎它是有致死率的。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为什么说就即便你可能说那我们少吃一点儿，那也不能让自己饿到，因为饿可能把胃也容易饿坏。
1: 对，
0: 那不能撑到啊，撑到这个咱说这危害更大，咱们就7-8分饱。
1: 嗯，
0: 但你说我怎么能知道自己是7-8分饱呢？
1: 还是全饱？
0: 是不是？我有的时候的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全饱了，我怎么能知道我7-8分饱啊？
1: 什么时候才能判断？或者说人家都说若要身体安，
0: 嗯，
1: 三分饥和寒。
0: 那倒是，
1: 那不就是7-8分的饱，
0: 哦，那我怎么能判断我现在是7-8分了呢？
1: 其实我跟你说，
0: 哦，
1: 有这样的一些判断的方法吧，
0: 嗯，
1: 就是看各位能不能感知，就比如说消化系统，咱们都说是最先受伤的，
0: 对，
1: 那损害可能从胃开始，
0: 嗯，
1: 对吧？有的人为什么有胃炎，或者说什么胰腺炎，
0: 嗯，
1: 其实都是和肝脏啊、胃啊、胰腺啊等等被迫的超负荷工作有关。
0: 对，
1: 那刚才你说吃得太饱，怎么才能判断说自己能达到那种三分饱，不是三分饱，是7分饱的状态呢？
0: 还三分熟了。
1: 首先第一个，七分饱就是胃里不再空虚，饮食明显减弱。啊，就食欲方面明显减弱，
0: 因为有些低血糖的朋友，他可能一下没吃饭，他会就是手抖、心慌。
1: 啊，那种是饿了
0: 啊，对，就饿了，
1: 那种肯定不是7分饱了。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说你再能吃几口的状态，
0: 嗯，
1: 也能吃，但你放下筷子呢，也
0: 可以不吃。
1: 哎，对。

0: 不吃，半个小时也不会饿、这个状态就是七八分饱。
1: 当有的时候就是不，就是觉得不甘心呢，就明明还有这么多好吃的，
0: 你以为
1: 是，我虽然已经差不多饱了，但我不甘心呢。
0: 你以为说的是那个吃自助 啊？
1: 那倒不是，就有的时候不光是自助，就你觉得那么多好东西，你其实胃已经饱了，但馋，还想吃。
0: 你这个馋丫头，
1: 大馋丫头，真是有的时候，就所以我就说一听啊，因为昨天我还跟那个熊亮老师在交流，我说因为他不健身嘛，我说你是怎么保持十年如一日的身材？他说就吃的少。我说那你不馋吗？他说从来不馋。他说他，我说那你比如说麻辣烫、烧烤啊这些，他说很少吃，极少极少，可能一两个月能吃一顿就不错了。我说那你不想不馋吗？你闻到那些烧烤，他不馋啊。哦，你看这是自律吗？
0: 他可能是这样嘴上跟你说，半夜偷偷吃东西谁知道啊？
1: 哎，但你看他身材就知道了，他也是就是他就是说他
0: 可能说不常吃，但偶尔我觉得以他的生活的这种应酬的方式啊，
1: 他可能
0: 也会中间会吃。
1: 他说会，就他说没有，我跟他有的时候吃过一次饭，你会发现，比如我们在吃肉，他吃配菜。就比如说你说辣椒小炒肉，他可能只吃辣椒
0: 哦，
1: 就这种，就我们吃什么都就是那个什么毛血旺，他就吃一些配菜，他不太吃里面那些油的东西。
0: 所以上天是公平的，你能管住嘴，你的身材
1: 他也挺可怜，是不是都没吃什么好吃的？
0: 是不是？也不能从这个角度来去说，至少身体上体型上那个外观上啊，塑形的感觉是有的。
1: 包括这两天我不是看那个就是综艺节目的片段嘛，说那个演员陈妍希，他就是十年如一日的不怎么吃那些东西，就你觉得有的时候啊，他们就好吃的。
0: 都没吃着，
1: 有钱买却没有这个心情或胃口去吃，就也是为了保持身材。所以大家这方面都是公平的。如果你觉得这口腹欲啊，你满足特别好，咱可能这个身材就没有办法做到。当然，如果大量运动的话，咱也可以做到身材和这美食兼顾啊。
0: 或者说你的饮食平时都很规律，偶尔吃一顿放纵餐是吧？也是可以的。
1: 你像那个李若彤就很好，她不是说嘛，她每周还会吃这个蛋糕，因为喜欢吃甜品。那她就是大量运动啊。你要吃，你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0: 哎呀，代价付出的太多了，
1: 所以任何事情你想
0: 啥事都得付出代价。
1: 对呀，你想不劳而获那很难，你都得付出一定的努力才会有收获嘛。
0: 是陈医生在我们的微信上提醒各位说呀，说暴饮暴食容易得这个急性的胰腺炎。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如果发生了急性的重症胰腺炎，这死亡率就很高了。
1: 对，因为我之前也了解到，就它会有一定的概率，而概率还挺高的。所以对于我们说，有很多人呢，他可能不是说不想少吃，就是不知不觉像我一样不甘心，就是下吃多了。大家可以试一试以下几招啊，就让大家就每天都有个七八分饱的状态，就是吃一些，比如说一开始吃一些容易饱的食物也行，就吃两口你就不想再吃了。
0: 其实我觉得
1: 膳食纤维多的一些，
0: 就是粗粮嘛。
1: 哎，对对对。
0: 平时有的时候我饿了，我就会吃一根玉米。
1: 或者为什么说就你看之前有拍那个好多明星就吃一个面包吃嚼30口，就是要慢嚼慢咽。
0: 是的，
1: 细嚼慢咽嘛。
0: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尽量的按时吃饭。有的时候你定好点了，到点你来吃，过了这个点之后，你做忙活其他的事情，
1: 对，
0: 就保持一个良好的用餐习惯。
1: 细嚼慢咽还真是，因为有的人就是咱说呼噜呼噜呼噜就吃进去了，其实挺多的。那你如果你每一口，咱就把它原来比如说你嚼10下，你现在嚼20下，那你可能嚼嚼，大脑会到时候感受到的时候，你可能刚好七八分饱。
0: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有的时候一吃饭能吃1个小时。后来发现
1: 从小没有家长管你吗？
0: 后来发现周围的人都走了，
1: 哎，
0: 就剩我一个人了。
1: 当然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咱现在人就平均的年龄咱都得活过80啊。
0: 还有一个说法呀，就是少吃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
1: 也的确听说过这个，但是这个少吃不是说饿到啊，就是也像
0: 刚才保持七八分饱。
1: 哎，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0: 对，然后人家《自然衰老》这个杂志当中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说，长期吃得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这个补体系统啊容易被过度激活，持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陷入慢性低度发炎状态。包括相反，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下，适当的少吃就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有一个系统叫补体系统，补充的补，体态的体，补体系统降温，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其实你看人家有个前提就是营养充足，人家说这个适当少吃不是说你吃的过少营养不均衡，一定是五谷杂粮
1: 蛋白质
0: 、维生素 ABCDFG
1: 哎呀呀呀呀呀
0: Omega 该有的都有啊，营养均衡的前提之下，
1: 现在人好像好多都会营养过剩，吃的特别好，但是咱说得吃的健康有营养，

0: 你比如说早上起来，那个除了这个主食粗粮之外，咱们也得水煮蛋啊，或者说这个牛奶啊，或有的如果乳糖不耐受，我可以喝一些羊奶啊，或者说乳糖耐受的奶啊。
1: 那不就是羊奶或者骆驼奶吗？
0: 它现在有一些奶，它会直接就给你，好像牛奶有的也可以各种进化。
1: 但是呢，就味道和口感，包括营养啊，就是你说如果是给它脱掉那里面那些乳糖什么的，营养成分可能会有一些损失和减少。
0: 你看现在的好多这个，咱们在买鲜奶的时候吧，它有的跟你说蛋白质 4.0，
1: 有的
0: 说 3.6，然后有的又什么欧米伽又什么，其实我也看不懂，我可能就看这个品牌和价钱。
1: 我会看里面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含量，一般四点多的一定是高的，二点多的比较少。原来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喝那种一袋的那种袋装的牛奶，它里面就是二点几居多，然后瓶装的呢就是3.5、3.6，
0: 可以看价钱，你那个蛋白质含量越高啊，它可能价格也越高，
1: 也要看那奶牛的品种对吧，有的是牛，那个牛很贵啊，它可能
0: 什么捐山奶啊，或者说在大草原上的牛啊，它
1: 大草原上唱歌
0: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而且也会发现有一些这个牛奶也会是这么贵，对，你有发现，尤其是做很多拿铁的那个牛奶，它会格外贵，冰博客啊等等，它就是你差不多你半杯奶是别的牛奶一倍的各种的什么含量。
1: 那我一般都喝生椰拿铁。生
0: 甜的你要控糖
1: 啊。最近啊，瑞幸出了一款新的这个品类，叫泰奶。
0: 哦，我知道
1: 啊，
0: 一般叫泰奶的都甜，
1: 巨甜无比啊！
0: 是，就不光是瑞幸的泰奶，所有的市面上泰奶都甜。
1: 但是因为我就觉得它甜，
0: 好喝
1: 呀，然后它没有咖啡那种苦涩呀，
0: 对对 对，
1: 是吧？有的时候我来喝生椰拿铁的时候，我都觉得尾巴那个阶段都会有一些苦
0: 的。你毕竟有咖啡，它有苦的味道嘛。就我之前也是，就是就别人比如说点的泰奶，我自己就觉得说这一杯啊，可能含量太高了。但你偶尔喝那半杯，你就。真幸福啊就是甜的东西它是真让人幸福啊
1: 是啊是偶尔喝一次两次还可以的啊别
0: 不能天天喝啊
1: 天天喝不
0: 尤其是孩子啊咱们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饮料的量啊也对于青少年来讲他正在成长零食和饮料一定要少喝
1: 所以说像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要多吃啊五谷杂粮薯类全谷物啊占比大约30%-50%
0: 就不爱吃也得吃你看昨天早上咱看天江老师嘛他说这个哎呀吃鸡蛋不爱吃闭眼睛也得吃
1: 可能有些孩子不爱吃蔬菜那每天一定要吃这个就是那种绿叶蔬菜要过半啊这个数量家长可以控制一下
0: 对
1: 你有条件的话吃一些十克的坚果这个坚果可能就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可能就忘记了它可能没有形成像吃饭似的那么
0: 每天一把是吧
1: 对所以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来灵活搭配一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下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首先来看一下现在东西南北二环都是双向排队缓行的状态，受到这个暴雨的影响，有些路面出现了积水，大家一定要格外小心。另外呢，在三环的部分路段也是出现了缓慢行驶的模式，比如现在的北三环从永丰枢纽到西岭胡同双向排队，还有呢西三环从淮安大桥这个是开始出现了缓慢行驶的状态，队尾已经排到了这个是浦上大桥，浦上大桥的桥下目前一路走走停停，往淮安大桥方向压力也比较大，反方向也是一段一段的这个速度放缓，大家要格外注意一下行车安全。